一缕凄惶，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

在心底，星星笑容是最美风景，双眼把爱留在心底。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希望你能理清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我今天呢想跟大家就是说一个就是我上大学真实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儿哈、啊。这事儿就是哎我现在想想我真的我都是哎。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没有微信啊，就是只有短信，发短信。我是不是都暴露了我的年龄了？暴露就暴露吧。就是只有短信哈、啊、有一天呢就给我发了一条短信，短信的内容是啥呢？就说50元话费充值成功。当时我一想哈，肯定是有人充错了。我寻思充错吧，正搁这偷着乐的时候哈，就有一个电话就打进来了。这个电话我一看，这个电话号啊，就跟我这挺相似的，啊，就没好像就差了一个数字，就是位置啥都一样，就差了一个数字。然后那个我就接了。接了哈，这电话里边这人就是一听他的声音就是挺沮丧的，嗯，上大学那时候你说那个我们生活费才多少钱呢？每次充话费都充50，你想想那个时候就是50块钱挺多的，其实就够打一个月电话的了，啊，要是就是打的多的话，可能也就60-70块钱，然后这就超不过百八十块钱，超不过就50块钱够一个月。那时候生活费少啊，所以说就是我一接电话，他的声音很沮丧啊、嗯，就是挺难受。他说的，我给你打电话吧，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告诉你啥呢？就这个电话费吧，我充错了，我充你电话卡里了，但是呢，我充就充了，我也不用你充回来。我一听到这哥们儿啥意思呢？我说你打电话是不是就是让我把这50块钱给你充回去啊？我当时我这么想的，我说他要是说充，我就给他充回去。他说的我不用你充回去。他说一听，呀，我说那是不是？我心想他不容我说话，我寻思是不是想咱们交个朋友啥的哈？他是不是一个城市？应该是一个城市的哈？咱们在离多远啊啥的，能交个朋友嘛哈？然后他又接着说，我不用你充回来，但是呢，我就是想告诉你。你别在背后骂我傻子就行。说完电话就挂了。其实我内心想的，我不是这想的啊，我不是这想的，我是想妈这人真虎，你说呢？我想不是傻子的事儿。

有一天问我爸哈，我说的爸，我说我妈这么多年不做饭，你当初知不知道她不会做饭呢？我爸说，哎呀，你别提了，搞对象那会儿哈，你妈总是去我那工作的地方给我送饭，哎呀，天天换着口味送，都不重样，同事都可羡慕我了，说她是个长得漂亮又会做家务的女人。后来结婚才知道，你姥爷承包食堂的，给我送的都是头一天剩的饭菜。那不错了，剩饭给你了，那还有动物都没给你了呢。

语文课上啊，老师问小明哈，说小明啊，请你把如果每一滴水都能代表一个祝福，那我送你一片海洋，做一个仿句练习，就是模仿这个句式啊，然后呢，你再写一个句式相同的这样的一句话。小明当时真是脑洞大开呀，他突然之间就想到了，口无遮拦就说了。说如果每一朵花代表一个祝福，那我会送你一个。哎，老师说你出去。

朋友家有一个3岁多的一个小千金，哎呀，小姑娘，小家伙就一闹起脾气来哈，就是、脾气可大了啊，一闹脾气就不乐意好，就咋哄都费劲。有一次呢，我在他家哈，这个小千金就一直闹着要出去玩儿，然后我朋友呢，就他妈妈就不让他出去，就出去了怕他会乱跑。然后这个小千金哈、啊，就这小家伙狠狠地打了他妈妈好几下，这一下就给我的朋友打急眼了，啊，就惹生气了，他妈就把他哈、啊、就是裤子脱了就打屁股，他妈边打边说，他说哎呀，哎我跟你爸认识10几年了，他都没打过我，我跟你才认识3年，你就敢。

一个软件的销售经理哈，大家都知道销售软件得是那个去推荐哈，我这软件能干啥，能怎么做，然后把客户端的下到电脑里边哈，这个软件的销售经理就到这个店去宣传了，是我这个东西怎么回事，然后就问老板，问这个面馆老板啊，说请问你们需要客户端吗？老板当时一愣，老板说那个我做的这个拉面呢，一般是伙计端，我忙的时候呢，你可能才需要客户端。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说有一个爸爸啊，昨天过生日，但是呢却赶上了他一个好朋友的婚礼，那没有办法哈、啊、就不能回家跟家里边人团聚，跟家里人一起过生日了。然后呢就帮着朋友张罗呀，张罗完之后在外边吃饭呢，就喝了半宿啊。半夜回家的时候呢，发现他自己的儿子呀已经替他把生日过完了。桌子上呢还留了个小纸条，纸条这么写的，说爸爸呀，你的蛋糕呢我替你吃了。你的愿望呢我也替你许了。完了我告诉你愿望许的啥，你心里有个数啊。那个我的愿望许的是祝你儿子的老师少给你儿子留点作业。

人老板过生日，完了就破例说得让那个，就请员工们去喝酒啊，而且哈、啊、上的都是好酒，听说呀那一瓶得上千块钱。然后呢，同事就小心翼翼的就打开看看瓶盖。小明呢，就在这个公司里。小明呢，也出现在了今天的晚宴上。小明呢，也跟同事一起小心翼翼的去看了这个瓶盖。但是小明就想开个玩笑，啊，打开瓶盖之后呢，小明就喊了一声：“哎，再来一瓶。”话音刚落，这服务员急忙又打开了一瓶送了上来，彬彬有礼的说：“先生，你们的酒。”老板当时脸都差点绿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求一下，就是老板的心理阴影面积是多少？

这小金呢是一个年轻的职员，有一颗渴望上进的心，他一直渴望着有朝一日呢可以当上科长。最近啊，这个科长呢就，哎呀，就是年龄大了，不幸离世了。小金呢就急不可待的对局长说：“是那个你，我们科长刚刚不幸去世了，您看让我代替他的位置可以吗？”当时局长就说：“说的那个啊，这事儿吧，我倒是没有啥意见。”但是我不知道火葬场那边会不会同意呢？你说，

有一天我妈给我发信息哈，我妈说的，哎呀，外边下雨呢，我爸愿意钓鱼，我爸就喜欢只钓鱼哈，就那天外边就下挺大雨，本来吧我爸定的就是第二天去钓鱼去，但是下雨了就取消了行程，咋办呢？难受。我妈就给我发信息，我妈说你爸呀搁家待闲得慌，他钓鱼呢。当时我寻思哈，我说这个，哎呀，我说那我这下雨天我爸搁哪儿钓鱼呢？我还没这么问，我说我先问问，那挺开心的哈，我说那钓几条了？完了我妈说的，你爸钓三条了。我说呀，我说那个下这大雨你也跟着去了，在哪儿钓呢？我说挺好，我也去看看去呗。我妈说的啊，不远，就搁你养的那个鱼缸里钓鱼呢。喂出去，你俩搁家钓我鱼缸里的鱼呢？那不都给我鱼勾死了吗？那鱼呀、啊。

哎呀，我寻思我问问大家哈，你说我最近啊，我做了一件对不起我老公的事儿。哎呀，我特别自责，我也很害怕。我每天呢都带着心事儿哈，我都不能坦然入睡了。我该咋办呢？你们说？你说我把他存了两年的零花钱哈，存两年的零花钱，我买了个手机壳。你说他能对我翻脸不？你说他知道了得啥样呢？他存了两年的零花钱啊。但是我就特别喜欢这手机壳，你说咋整呢？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3岁小女孩不听话，她妈就说，说你再不听话我给你扔出去了啊，我给你扔出去之后我再捡一个。小女孩沉默了一会儿说，就是声音特别小的时候说，就捡回来的小孩也是不会听话的，因为她也是她的妈妈不要了扔了点。

呀，我跟你说哈，我现在的状态哈，真的，我觉得简直非常完美的适配幼儿园。哈，咋说呢？你看啊，我现在状态哈，爱吃，爱睡，还贪玩儿。但是呢，我还听话，安静，我不闹腾，是不是？哎，我午觉哈，我能踏踏实实的睡一下午。我吃饭从来不挑嘴，我还会算一加一，哎，我还能背九九乘法表。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哈，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儿，我能自己独立的上厕所。你看我适不适合幼儿园？哎呀，我这真的，我现在完美定位给我自己啊。

逛商场的时候哈，我撞见一双鞋，这双鞋才卖20块钱，跟我昨天花我280大洋买的款式一样一样的，一点都不差。然后我就去问老板哈，我说老板，你这同款咋便宜这么多呢？当时我一说完哈，这老板就老生气老生气了，就没有好气儿的回答我。他说你长眼睛看看啊，我卖20块钱一双的这双鞋，一只是37码的，一只是38码的，咱也不知道是哪个买鞋的缺心眼拿错了。哎，你说他拿错了，买完他咋不知道回来换呢？你说那他能穿了吗？哎呦，我听老板说完之后哈，我心里都乐开花了。但是我表面哈，我半点没透露啊，我真的我果断我就给那20块钱的鞋我就买来了啊，我一点都没透露啊。哎呦，我就是。不敢，我不能让老板知道那个倒霉蛋是我。我乐完了，我赶紧买。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想你的夜》。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是生活中最美的调味剂，它能触动我们的心灵，唤起我们的回忆，激发我们的情感。在这个美好的时刻，让我们一起沉浸在美妙的旋律中，感受音乐的魅力。今天呢，小北将为大家带来一系列风格各异的歌曲哈，相信总有一首能打动你的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共同开启这一场音乐之旅吧。

陶喆和蔡依林演唱的《今天你要嫁给我》是一首充满浪漫和深情的歌曲，那也是讲述了男主角在春暖花开、微风轻拂的时刻遇见了心中的她。那这份遇见让他的生活充满意义，他邀请她手牵手共同创造幸福的生活，强调了抓住当下、珍惜眼前人的重要性，因为昨天已来不及，明天就会可惜。那他渴望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向他求婚。歌曲旋律非常的轻快，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温馨动人，描述了从冬天的感伤到夏日的热情，爱情的力量让鸟儿歌唱，提醒着彼此无论季节如何变换，爱意始终坚定。在甜蜜的夏日中，他们许下承诺，愿意共同度过生活的起伏，并承诺要爱惜、尊重、安慰和保护他，一起建立美满的家庭。在歌曲的高潮部分啊，男主角在礼堂的钟声中向她求婚，那这一段歌词呢直击人心啊，也是表达了对爱情的坚定和对未来的期待。

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说爱你》哈，那这首歌呢，主要是表达了对爱情的勇敢追求和朦胧羞涩的感觉。那歌曲呢，通过欢快的节奏和旋律呢，也是展现了对于爱情的积极态度和期待。那歌词中，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那也是传达了主人公呢，在确认对方心意后哈，勇敢表达爱意的情感。

0: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0: 我们奔跑这首歌曲的歌词呢，也是表达了一种追求自由和梦想的精神哈。通过奔跑的意象呢，也是象征着我们在人生旅程中坚持不懈的追求目标。那么歌词的开头呢，也是提到了速度70迈，心情是自由自在，那表达了自由自在的心情和对美好宁静的向往。那歌曲中呢，也是反复出现的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以及呢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的胸膛等一些语句哈，也是非常形象地描绘了内心宽广和追求自由的一种精神状态。此外呢，全力奔跑，梦在彼岸，更是深刻表达了追求梦想的决心与努力。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则点明了面对困难时团结协作共同前行的决心哈。那这首歌的整体寓意呢，包括把握青春，珍视友情，突破自我，敢于超越和追逐梦想。歌词中的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那更是展现了为理想而奋勇前行的精神哈。那么相信熟悉这首歌的朋友呢，也都看过这首歌的 MV 哈。那么 MV 中的互动场景哈，比如说三个人一起开车、打篮球、演奏等一些画面呢，也是体现了朋友之间的相互支持和情谊哈。这首歌曲呢，也是激励我们在生活中不断向前奔跑，面对挑战和困难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坚持不懈的精神，最终呢，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价值。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这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春天花会开》是任贤齐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于任贤齐《为爱走天涯》的专辑之中哈。那么在2000年呢，这首歌呢也是获得了第七届华语榜中榜最受欢迎歌曲奖。那么在1998年，任贤齐在北京拍摄《神雕侠侣》的时候呢，拍摄场景旁呢有一棵桃花树哈，那他借了一把吉他，趁着拍戏的空档呢，就对着桃花树哼哼唱唱。当时呢，拍戏从冬天待到了春天，因为之前呢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分明的四季哈，枯黄的树叶变成嫩芽，白雪覆盖变成一片绿海，所以呢就写了《春天花会开》这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除了旋律轻快外呢，歌词中啊也是充满了希望，在情歌唱片市场中呢显得特别的鲜明生动。很多人呢听这首歌的感觉啊，跟季节呢都很对位哈。那春天里有宜人的天气，有悦目的风景，那么轻快的编曲带出一种惬意的感受。内容啊虽然不是歌颂春天，但是呢也是借助春天作为背景，抒发了渴望爱的情怀。那这与春天给人的舒服感受呢有一种不谋而合的效果。任贤齐在《春天花会开》这首歌当中呢，也是独创了一种属于自己的毫无压力感，还带一点无厘头的这种自嘲式的民谣唱法。这对他来说呢，无异于开创了音乐生涯的又一个广阔的可能性。

地球最可爱这一首歌曲表达了一种甜蜜恋爱的情感，歌词中充满了对爱人的赞美和依恋。那歌曲描述了一个人在面对爱人时的心动感受，比如整个地球就属你的表情最最可爱，还有只要靠近一点看一眼心跳超赞等等哈，那也是展现了恋人之间的甜蜜和幸福。

时光总是短暂，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一首首动人的歌曲仿佛还在我们的耳边回荡，音乐的力量呢是无穷的，它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了片刻的宁静和感动。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为大家带去好的心情和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O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娱乐最前。

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也希望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0: 听众朋友，那我们伴随着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70岁的陈宝国台上风光，44年婚姻零绯闻，43岁的儿子却没红。那么在第二十一届啊长春电影节闭幕，70岁的陈宝国走上台，颁出了金鹿评委会大奖。台下的人看他，看的还是那个国宝级的戏骨哈。同一个人回到生活当中，身上呢还挂着两笔账，一笔是他和这个赵奎娥的44年，一笔是他和儿子的43年。前一笔干净的像一张白纸。陈宝国1956年3月9日出生，2026年整70岁。他和这个老婆呢是中戏的同学，1982年3月18日结婚。那么到今年整整44年，从1970年代呢同窗算起，两个人相伴已经是接近了半个世纪了。那么他的妻子呢早年也是演戏的，后来留校教书，那再后来呢很少接作品。家里的老人孩子，陈宝国在外拍戏留下的那些杂事儿哈，都由他一个人管着。陈宝国拍那个神鞭的时候用玻璃片哈伤过眼睛，拍这个一些戏的时候有一个古装戏吧，应该是那个时候遇上金马，然后也受过伤，回家养伤的那段时间呢，他的妻子在旁边照料的这个情形被多家旧采访提到过了。44年零绯闻，一个人把每一个角色都演到了极致的男人，最稳的一场戏其实就在这44年当中。笔账呢就没那么顺了。他的孩子1983年7月29日出生，2026年他43岁。陈宝国当年不愿意他做演员，但是14岁啊就被父亲送去英国读机械工程，这个思路很直。陈宝国自己跑过龙套，熬过男主，看过圈里的人情冷暖，不想让儿子再吃这碗苦了。那么2012年中新网的采访当中，陈宝国呢也是说得很坦白，他讲就是断掉了儿子的演员梦才送他去学机械，最后自嘲一句啊，龙生龙凤生凤，然后呢这个反对就是也没有用吧。这句自嘲呢是一个父亲在十几年后交出了认输的这个书哈，可儿子呢还是进了这一行了。可以说呢这个回国之后进圈了，然后处女作呢是2011年前后播出的智者无敌，那部戏陈宝国主演，他做配角，演一个代号猫爪的小角色。陈宝国没有亲自去教他，然后他把儿子托给了丁志成在就是那个剧组里带嘛。然后真正想要看到这个年轻人会不会只有3分钟热度，2012年强者风范当中他演的是反派，和父亲演对手戏。陈宝国对于这个角色评价是戏比较重啊，然后能练人的。到了正者无敌，一家三口同台哈，然后他的妻子也参演了。陈宝国说呢没有手把手去教演技，只看儿子演的是否真实，有没有吃星二代的这碗现成饭啊。所以包括采访当中他讲过一句，自己从没为儿子向别人要过角色，星二代这个标签呢最虚了，剧组呢看剧本，观众看戏，不靠爹来保佑他了。所以43岁这个节点上孩子公开的作品呢也有几部哈，然后这些就是剧名摆在一块儿，观众能够记得住的并不多。父亲那边的代表作又太长，大宅门、汉武大帝，还有大明王朝等等，随便拎出一个走到哪儿都被人能够一眼认出的角色。那么网友习惯拿戏骨之子了四个字来做对比，演反派嫌他就是狠得不够，演小人物嫌他呢就是没有记忆点。后来呢他就把名字给改了，父子之间的那层关联也没有被完全撕掉，婚恋这块更安静了。到2026年公开信息里仍然是查不到他可靠的配偶或子女，然后媒体写的单身或者是未公开大多只是猜测了。陈宝国这边呢一直都没有停，2026年2月哈，然后呢也是有一部作品在江西卫视等平台播出了，他和王刚对戏啊。然后3月呢山东
中的一部哈，《家有七郎》的路透，然后里边呢是高满堂编剧，刘江导演，他演工人梁有福。那据路透呢，他就为这个角色呢也是增重，然后呢漂了胡须，还去学习了那个就是修柴油机啊。2025年。

那他担任了第30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这个电视剧评委会主席，提出的标准是专业、公正、多元，体现新人。回到了9月5号那一天呢，他颁出的金鹿奖评委会大奖，然后呢获奖的片子呢是给阿们的情书。他讲到评委会看到的是整体艺术的判断和独特的表达，一个70岁的人站在这个行业的最前面，并不是等于他在专门给儿子来递资源，把几条线放在一起，然后轮廓就出来了。夫妻呢从同窗走到婚房，44年零绯闻，然后父亲呢用受伤和获奖换来一个稳定的后方。儿子14岁被拉离表演，读了这个机械，而回国呢也走上了这一条路。父亲从阻拦到同台，再到不见名，让他自己去试镜。外人呢不在这些取舍当中呢，只看到了奖项和婚期。父子之间的那笔账哈，跟红不红没有关系，只看他有没有就是真正靠角色能够站得住的。台上的掌声几分钟就散了，台下的日子要一天一天的过。那这一晚的灯啊打在他的身上，也打在了44年和43年这两组的数字上面。把奖杯和婚姻、父子放在一块儿看，那么轻重其实很容易分出来。对于一个父亲来说呢，最难的那道题从来不在剧本，然后他把每个角色呢都琢磨得透了，只有身边这两个人的剧本呢，他一直在现场改。44岁和43岁这两个数字比任何一座奖杯都难拿，奖项呢总会被新的奖项盖过去，日子不会。那奖项呢是台上几分钟的事儿，44年和43年才是真正的作品哦。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三届这个2026年里院的喜剧节，在这里啊，这个教堂当中有一个广大，就是广场盛大开幕了。然后本届喜剧节呢，以步步惊喜为主题，联合发起了人是黄渤、黄晓明，一经出现啊，便带动了现场的氛围，一场为期10天的喜剧狂欢正式拉开帷幕了。那么百年就是里院啊，与这个现代喜剧再次惊喜相逢了，欢乐的氛围从院儿里啊向全程来蔓延了。那么我们看到了第三届这个喜剧节开幕是在嘉年华的这个巡游热闹当中拉开大幕，广场上早早有人来到了现场，然后呢街坊邻居媒体朋友包括外地游客围站舞台周围，主题曲响起，然后伴舞啊包括这里边的瞬间被点燃了，现场最浓的是回家的味道。联合发起人黄渤、黄晓明与夏雨、赵小童双胞胎，还有这个高超、高越、王艳、张磊等等、王小晨等一些这个嘉宾们，从四面八方赶回这里，开启了青岛喜剧之门。那么联合发起人黄渤、黄晓明从第一道这个门哈走出去，然后看到了这个海纳百川啊，包括就是有一些百年烟火的这个气息扑面而来了。夏雨、王艳还有刘潇旭、王小晨、张磊走过了第二扇门啤酒门。那么啤酒是青岛城市的符号，欢聚是喜剧的底色，开启了啤酒之门，与喜剧与青岛城市的这个连接。那么从这个双胞胎，然后包括像那个赵小童跨越了最后一扇门，这一扇青春之门开启的是下一代喜剧人的成长，也是青岛喜感在里边的这个骨血当中的鲜活的证明。年轻的这个喜剧人们站在门前，然后撒网去捕捉，后浪推前浪啊，随后啊全体嘉宾回到舞台与现场观众一起倒计时，步步惊心。那么嘉宾们也是共同开启了象征喜剧文化的大门，门一开啊，然后呢很多人从这个跑道当中出来，泡泡机啊包括彩带呀、烘托呀、教堂广场的这一种这个沸腾啊，然后把这个开幕式哈这个热闹定格了。所以呢最后全体嘉宾带队从教堂广场热热闹闹巡游至中山路音乐舞台啊，然后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表演，包括音乐舞台继续狂欢，院里的这个笑声啊、歌声啊都被他们给填满了。开幕式热闹呢是开始，接下来的10天法国、丹麦、意大利、加拿大还有古巴等海外团队将亮相这个街头盲盒了，所以和嘉年华的活动把院里的热闹延续到了全程，用喜剧打开青岛之门，里院等你入戏哦。所以开幕大戏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这种高能互动点哈，也是点燃了全场了。然后呢包括这里边呢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演出，表演者们大家也都看到这个状态非常的不错。与去年相比的话，今年院里的这个戏剧节最大的变化是空间和内容的双重升级，从首届的一街好戏到今年的一街两区，包括呢就是悦赏区还有这个喜游区的联动，包括演员出场的次数更密了，然后呢喜剧形式更多了，街头的惊喜更盛大了。那么开幕式的当天下午呢，院里呢也是被人填满了，人群呢被有趣打卡点也吸引了，从午后一直热闹到傍晚哈。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现场的一些情况和氛围，大家呢也是非常的开心的。所以从这个更加宏观的视角来看，那么里院喜剧节早已经超越了一场节庆活动的范畴，它是老街更新背景下文化赋能的这个街区的生动实践，用笑声激活了这个建筑的生命力哈。然后我们也打卡了城市独特的文旅的名片，那么百灵里院从安静的历史的街区变成了热热闹闹的欢乐的聚集地，一步一景一院一戏的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这个老城哈也是焕发新生了，这种创新

的这个场地包括落地的喜剧形式，也激活了老建筑的生命力，也给喜剧行业带来了新的启发。所以青岛老城门一开启，笑声请进，院里呢也是持续来释放喜剧文化的多样魅力。无论是专程看戏还是闲逛偶遇，那市民游客都能够在百年这个戏院当中感受到了青岛的幽默、开放与创意哦。

0: 爆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刚刚我们把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了，我觉得粤语歌当中有好多好多首都是非常经典而好听的，所以在此时此刻我相信呢，更多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肯定心情会非常不错的，是吧？那接下来的时间还有一首歌曲我非常的喜欢，此刻再次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开心的这种状态了，千千阙歌来送给大家。

0: 道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请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黄晓明与王艳在青岛的一场线下活动当中啊，惊喜同框了。那两个人曾分别在《还珠格格三》当中饰演是萧剑和晴儿。那么此次合体啊，迅速也是引发了这个网友的热议。萧剑晴儿合体了，黄晓明王艳同框的话题哈、登上了热搜。活动的现场呢，黄晓明与王艳呢以老乡的身份亲切交谈，两个人都是青岛人，同框画面呢自然是松弛，氛围轻松。在现场，网友拍到了两个人热聊的视频，迅速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嘛传播开来了哈。所以呢，照片当中啊，黄晓明身穿深色的西装，王艳呢则是选了一身简约大方的裙装，站在一起的时候，不少网友直呼仿佛回到了当年追剧的夏天。对于很多的观众来说，萧剑和晴儿是《还珠格格》系列当中最令人意难平的难忘的一对儿了。萧剑的身世坎坷，晴儿呢也是温婉通透，两个人从相识到相守经历了太多的波折。当年追剧的观众如今大都已经长大了，然后呢看到这个演员本人站在一块儿，那种属于青春记忆瞬间被激活了。有网友留言，小时候看到你们谈恋爱，现在呢看到你们同框了，那我觉得感觉时间过得真的很快。也有人感慨，晴儿还是那么温柔，萧剑还是那么帅，岁月对他们格外的温柔。那么此次合体呢，并非商业的炒作，而是一场普通的线下的活动。两个人在活动现场的互动也相当的自然，没有刻意的营业痕迹。黄晓明和王艳呢，近年来是各自忙碌，黄晓明在影视和综艺领域活跃哈，然后王艳呢则是更多的回归家庭，偶尔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这次在青岛老家同框了，那更像是一次老友重逢哦。从《还珠格格》播出至今已经过去20多年了，剧中的演员们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那段经典的角色始终留在观众的心里。萧剑与晴儿的重逢不只是一次简单的同框，更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很多人关于暑假、关于电视机、关于青春的回忆盒子。而黄晓明和王艳站在一起的样子，也让人忍不住想起了一句：“晴儿和萧剑，好久不见哦。”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把《还珠格格》第三部哈《天上人间》这部电视剧的片头曲来只要有你送给大家。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4: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4: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井柏然呢，在一段个人的视频当中啊，亲口透露了一件让不少网友感到意外的事情哈。他想剪个头发，竟然需要经纪人和多个品牌方层层审批。这一说法迅速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了，也让外界再一次关注到了艺人形象管理背后的商业逻辑。在视频当中啊，井柏然坦然自己呢，其实一直有想剪头发的这个想法，但是迟迟未能落实，原因是作为团队当中的一员，他的发型并不完全就是属于由于个人决定吧。剪发这件事情首先需要经纪人点头，然后呢但更关键的环节在于他身上多个品牌代言合同，尤其是护发类的产品合作，对于代言人的发型有着格外的约束，品牌方对于代言人的形象把控极为细致，发型一旦调整，可能直接影响了这个广告效果和品牌的调性，因此呢，必须事先获得各方的同意。井柏然还透露呢，就真正促成他顺利剪发的契机呢，是待播的洗发水广告拍摄已经完成了，然后随着一颗就是新商业约束的这个解除吧，所以呢，团队才得以各大品牌方进行了沟通协议，然后呢，就是通过多方的那种协议吧，最终呢达成了一致啊，他才获得了剪发的自由。所以呀、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就是剪个头发还要多方的去协议，然后完成之后才可以剪发。就这一幕之所以引发大家的讨论呢，是因为它直观的揭示了艺人形象背后的商业属性。在大众的眼中，剪头发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选择了，对于处于商业合作当中的艺人而言，发型早已经不是审美的问题，而是品牌形象的一部分，尤其是在代言护发洗发类产品期间，品牌方呢，往往呢会在合同内保留对于艺人形象的审批权，以确保广告呈现与品牌定位的高度一致。从井柏然的经历来看，一个看似简单的发型调整背后牵扯的是经纪人、品牌方、广告拍摄进度等多重因素。这也让人意想到的是，艺人的日常选择往往与商业合约深度捆绑，个人意愿呢需要让位于合作的条款吧。而井柏然在视频当中的坦诚，既让外界看到了艺人形象管理的真实一面，也折射出了娱乐圈就是个人当中吧，就是与商业之间的这种微妙的平衡关系哦。所以啊，我觉得真的艺人真的不是那个很好做的吧，就是很多的就是事情都不是自己艺人可以决定的，就单单这么简单的剪头发都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女仆健身房。随着步入快节奏时代，越来越多的上班族过着两点一线的机械生活，于是宅男宅女、中老年少女等代名词泛滥成灾，脱发养生成了许多年轻人挂在嘴边的话题。他们一边想拥有健康，一边却又难以付诸现实。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张磊就是这类典型的宅男。他去日本后发现，日本上班族的生活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高血压、低血糖甚至过劳死的情况屡见不鲜。就在他叫苦不迭准备放弃回国的时候，事情却出现了转机。张磊198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大学主修计算机编程专业。2016年大学毕业前夕，就在他为就业问题而奔波忙碌时，学校和日本一家公司签订了研修协议，派遣五名研修生赴日学习。在通过了初试、复试等环节后，张磊顺利入选。2016年3月，他踏上了这段为期3年的研修之行。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张磊所在的公司位于东京秋叶原，初到日本，公司安排他住在职工宿舍。安顿好一切后，他被分配在技术部，工作职责就是每天做编程、写代码，算是和本专业对口。原以为工作会如他想象中的一般得心应手，可是没想到日本上班族的压力和竞争将他打得措手不及。赴日之前，他早已经对日本上班族的严谨和忙碌略有耳闻。公司宿舍距离公司还算近，但是因为要搭乘异常拥挤的地铁上班，超高的人流量会让他们浪费很多时间在等待和步行上，所以不得不凌晨5点起床，简单洗漱穿衣后就要出门。一进公司就意味着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加班在这里不是常态，而是每天的必修课。好不容易等做完手上的工作，原以为终于可以下班了，却又被一大堆的应酬缠身。这样密不透风的工作节奏让张磊一时之间无所适从。但是对于日本上班族来说，这些可都是家常便饭，他们几乎很少有休闲娱乐的时间，一有时间就会好好休息，于是宅成了日本上班族生活的主要方式。久而久之，日本白领们的身体状况也令人担忧，很多日本上班族因为压力过大而早衰。有资料显示，日本 95% 以上的上班族都患有高血压、低血糖，甚至有人猝死街头。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4: 睡眠的严重不足和超高压力的生活状态让张磊渐渐有些吃不消了，两点一线的枯燥生活和工作狂的癫狂状态让他越来越烦躁。不仅如此，因为得不到锻炼，他的身体越来越差，甚至好几次严重到去医院打点滴，这一切让他濒临崩溃的边缘。一个周末， 正当张磊准备宅在宿舍度过时，却发现隔壁宿舍的日本同事泽野和他的室友都不见了影踪，他也许还在睡懒觉吧，张磊这样推测。可是一整天下来却不见房间里有半点动静，宅得有些无聊后，张磊忍不住上前敲门，里面却无人应答。难道是去做兼职了吗？要知道在日本，工作压力巨大的上班族工资却并不成正比，只能维持温饱和基本的生活开支。而泽野是大阪人，又是家里的长子，肩上的担子很重，要想攒点积蓄唯有兼职。可是平时上班就已经让人累得够呛了，他们哪来的精力去做兼职呢？就在张磊疑惑的时候，没想到周一上班，泽野却精神抖擞，比他这个宅睡了两天的人还要神采奕奕。好奇之下，张磊忍不住问他去了哪儿，谁知那哥们眼睛发亮，神秘兮兮地说，当然去了个好地方，如果你去了你也会喜欢的。然后悄悄地对张磊说了个神秘地点，女仆健身房。女仆健身房，这顿时勾起了张磊的兴趣。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4: 在他的央求下，泽野答应下个周末带他一起去一探究竟。早在赴日之前，张磊就对日本的二次元文化略有耳闻，女仆便是二次元文化的产物，建立在日系动漫的基础上。由于对女仆这种特殊身份的喜爱和追捧，在日本女仆餐厅、女仆咖啡馆比比皆是。泽野向他说道，女仆健身房很有意思，到了那里一整天的疲倦都可以抛下，不但可以减压还可以锻炼身体。这话让张磊产生了憧憬，迫不及待地想要去体验一把。要知道在日本整整一年的高压工作已经让他的身体不堪重负。就这样忙碌紧张到周五，终于迎来了周末。在泽野的带领下，张磊到了传说中的女仆健身房。刚进健身房，一阵软软萌萌如轻巧的银铃般温柔的嗓音便钻进了耳窝，欢迎主人回家。一群身着粉衣头戴兔耳的萌妹子女仆们站在门口，她们双眸明亮，精神抖擞，面带微笑地打着招呼。平时在漫画中看到的女仆竟然走进了真实生活，这让张磊眼前一亮。女仆们可爱乖巧的装扮非常讨人喜欢，她们看上去既纯真又可爱，和那种充满了肌肉与机械感的普通健身房所带来的压力不同，女仆健身房的氛围非常温馨轻松。那儿的灯光是暖色调的，音乐也是充满动感但又不失温和的解压旋律，可爱的卡通氛围让人仿佛进入了漫画世界。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这让张磊顿时忘记了紧张与疲惫，一直紧绷的神经渐渐地放松下来。泽野上次来过，已经算是老顾客了，他熟练地和几位女仆打了招呼，便告诉张磊，别看这些女人穿着女仆装，她们可是聘请来的专业运动私人教练，厉害着呢。说完他向张磊介绍了其中一位叫梅子的女仆私教，便自顾自地去健身了。在梅子的带领下，张磊来到器材区，远远地传来了一阵哼哼呀呀的声音。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个手脚笨拙戴眼镜的书呆子正在举重，但是由于他臂力不够，胳膊根本抬不起来。尝试了几次后，他憋得面红耳赤，浑身是汗，最后因为动作不标准，力度不到位，所以疼得哇哇地叫了起来。就在这时，一个女仆私教走过来，温和地指出了她动作的不规范处， 然后带着甜蜜的微笑，用柔软而有力的嗓音为他打气。放松，加油，你可以的，一定可以的。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份鼓励下，书呆子竟然将器械撑了起来，这让张磊跃跃欲试，于是挑了个二头肌训练器。妹子很贴心地走过来，亲身给他示范正确的健身动作。正如泽野所说的那样，这些女仆都是很厉害的健身教练，连张磊都有些吃力的器械，而看上去柔弱的梅子却做得轻松、专业、有力。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4: 示范完后，他就乖巧可爱地站在一旁，用甜腻而嗲的嗓音对张磊说道：加油哦，主人。张磊摩拳擦掌，可是一上手才发觉有难度。这时梅子在一旁耐心地为他讲解健身知识，细心地纠正他错误的训练动作，期间还十分真诚地夸赞他说：
2: 哇，主人，你的肌肉好健硕哦，请多加油。
4: 这话让张磊充满了干劲儿，奈何身体长期缺乏锻炼，拼尽力气做了20下后，开始感觉到了肌肉酸疼，再坚持做了几下，就已经达到身体的极限了。梅子看出了他的力不从心，就在一旁鼓励说：
2: 干得好，主人，我会帮你数，再挑战一下自己哦。
4: 甜美亲和的嗓音和温柔的鼓励顿时让张磊精神一振，又坚持锻炼了几下。等到他满头大汗地完成了这个健身项目，梅子立马体贴地递上了一条毛巾，温柔地给他擦汗。健身出汗之后，张磊发现竟然一扫之前的疲惫，一周的工作压力在这里彻底地放松了下来。几个健身项目体验下来，张磊果断办了卡。当然，这种一对一的健身服务也有些昂贵，50分钟收费7500日元，约合人民币440元。虽然价格稍贵，但如果完成自我挑战，下一阶段就可以免费上私教课，而且他们都是专业的健身教练，服务到位，身材完美，长相甜美，这样才会激发健身爱好者的训练激情。那么张磊到底能不能坚持下来呢？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4: 不仅如此，有了女仆私教的帮助，训练也变得更加安全。他们会一直告诉你，不要慌，有我在，你可以做到，你会更强哦。这些充满安全感的暗示性的话语能给人带来信任感。这种一对一的健身服务让宅男们在运动和训练时享受到来自女仆的精心呵护与关爱，这种感觉很幸福。没想到这种幸福感一直持续到张磊的工作中。一年多健身下来，他感觉身体状态相比之前明显好转许多，以前动辄疲惫不堪，现在大多时候都精神饱满，以前动辄心情烦躁，现在心态平缓，不再因为小事儿而发脾气而暴躁。而来到健身房解压的都是和张磊差不多一样的宅男，大家健身之余更是相互鼓励，交流吐槽，原本让张磊苦不堪言的工作时光也悄然的流逝。很快3年的研修就要结束了，临别之际，张磊想，他会怀念女仆健身房，而这也引起了他的深思。为什么日本会产生女仆健身房呢？一方面，除了日本人对女仆文化的喜爱和追捧，他觉得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日本上班族的累和宅。因为工作负荷大，压力重，越来越多的日本宅男选择蹲在家打游戏或 DIY。最终导致日本男性的健康率普遍下降。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为了激励这群宅男更有激情地去健身，商家费尽心思，于是女仆健身房便应运而生。与之相应的女仆咖啡馆、女仆餐厅之类的女仆文化，也许或多或少都是应对宅男群体的产物。张磊曾看到过这样一份社会调查，30%的日本人平时每天只有 1.5 至2小时的自由支配时间。当被问及该如何支配这可怜的 1.5 小时时，有人说，在泡澡时稍微发一下呆就过去了。有人则说，和自由支配相比，我更想把它拿来补觉。而拥有200分钟以上休闲时间的日本职场人占 16.4%。其中大部分都是女性，由于男性在工作中分担更多的责任，他们对家务往往置之不理，而要完成做饭、打扫等各种家务，200分钟也并不宽裕。至于每天只有不到一小时自由时间的日本职场人，洗澡睡觉就已经是极其奢侈的事情了。在这样普遍高压的社会背景下，累到极致的日本上班族自然也会宅到极致。女仆健身房的产生固然能博取眼球，让好奇的宅男们走出家门，但是恐怕也是效果甚微。而当地政府为了缓解高压氛围，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设置每月60小时的加班上限，可是终究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对于日本上班族而言，真正渴望的不是减少他们的加班时间，而是能拥有多少实实在在的休息时间。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4: 研究期间，张磊也曾和国内的好友们交流过职场压力，他们向张磊吐槽因为职场压力而不得不开始养生，每天过着保温杯泡枸杞的生活，活成了中老年少女，担心自己变成油腻大叔，很多人甚至立地成佛，规避现实。朋友在电话那头向张磊一个劲儿地吐槽，而他却暗自庆幸自己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减压方式。研修结束后，张磊几乎是毫不留恋地踏上了回国之路。临走之时，感觉一直紧绷在心口的一根弦彻底消失，心情变得异常的愉悦和轻松。这和在健身房的愉悦不同，是一种灵魂终于得以释放的洒脱感。也许国内职场固然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压力，但是相比日本职场的窒息，恐怕远远不及。或许要真正缓解日本上班族的压力，日本政府必须要从根源寻求解决之法了。
0: 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4: 全家装傻40年，都知道越是发达的国家，福利保障就越完善，然而想要获得这些福利是有严格要求的，对于想不劳而获的人来说，绝对不是个简单的事儿。但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阿林顿市的一家人来说，这都不是个事儿。为了骗取社会保障福利金，他们一家四

0: 口不惜装成智障人士40年，让人大跌眼镜之余，不禁感慨万分，这一家子人为了钱也真够拼的。现年53岁的多林切尔是个地道的美国人，他出生于马赛诸塞州阿林顿市的一个贫民窟，从小就领取政府的救济款。由于成长的环境不好，多林很早就辍学了。因为没有学历，他几乎找不到什么好工作，加上他不愿吃苦，屈就那些体力工作，只能靠父母养活。没多久，多林的妈妈让他扮演成个智障人士，申请政府的福利津贴。没想到多林的表演居然通过了层层审核，成功地领取到了政府福利，每月有了固定收入，多林逍遥快活。1985年，她嫁给了安德鲁，一年后两人离婚，两个儿子跟随多林。1995年的时候，多林的大儿子麦克已经10岁了，多林谎称他有轻度智障，向当地政府申请福利津贴。刚开始麦克死活不同意，觉得让自己去扮演一个智障人士会遭到同学们嘲笑的，可多林却许诺，只要麦克肯配合演戏，以后任何 NBA 的赛事他都会给他买票。要知道麦克是 NBA 的铁杆粉丝，拿这个诱惑无疑是百试百灵。在多林的指导下，麦克很快通过了审核，顺利拿到了政府福利。让麦克诧异的是，老师和同学们不仅没有嘲笑他、看不起他，反而很是同情他。班里的任何活动都会让他优先加入。更让麦克欣喜的是，他的零花钱也多了不少。尝到甜头的麦克很快也动员弟弟桑尼也扮演智障人士来获得政府福利。在哥哥与妈妈的帮助下，桑尼于2000年也成功申请到马赛诸塞州政府的福利津贴。2004年，多林一家遭到举报，有人看到多林开车接送儿子上学放学，甚至还常去超市购物。马萨诸塞州政府展开了调查，工作人员发现多林是个有着完全行为能力的人，州府立即停发了多林的福利津贴。多林向法院上诉，法院召开了听证会。庭上，多林口齿不清，目光呆滞，答非所问。他的母亲流着眼泪，不断擦拭着他嘴角流出的口水。这一切打动了陪审员，最终多林的福利一毛都没少。消息传到了多林堂哥约翰的耳朵里，约翰也是个不务正业的人，他在多林的言传身教下也假装智障领取到了福利。约翰搬到了多林家里，对外宣称这是方便互相照顾。此后他们这一大家子逍遥过着日子。为了防止被查，每次出门前他们乔装打扮，尽量让大家认不出自己，甚至为了应付突击检查还买了各种化妆道具、演员教程视频等等。然而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从2014年10月开始，马萨诸塞州政府又盯上了多林。这一次马萨诸塞州政府的工作人员没有打草惊蛇，而是派出工作人员跟踪调查多林。他们发现多林经常会晚上开着车出去逛酒吧，不仅如此，他还经常购买一些奢侈品，来源就是政府高昂的福利。当工作人员掌握了大量的证据后，把多林一家告上了法庭。目前多林等4人已经被捕，他的两个儿子29岁的麦克和27岁的桑尼，以及多林的堂哥约翰，也都因为冒充智障人士，都面临密谋诈骗社会安全署福利高达46.2万美元，约合300万人民币的指控。都说看一个演员演技是否精湛，就要看他是否会演傻子，多林显然是其中的佼佼者。不仅如此，他还用此技能带领全家老小一同致富。然而不幸的是，他用错了致富的方法，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2: 人在广东已经漂泊十年，有时又怀念当初一起经已改变，让这天

0: 笑为情。
1: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

各位好，继续通过一首歌来问候你们，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我们要继续通过一首歌曲来讲述一段故事，而每个有故事的人，你们在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能找到一些自己的影子？在歌曲当中有你们的过去，有你们的回忆。也许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情现在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此刻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让我们找到心灵的慰藉。曾经听过的歌曲，或许在偶然一天就会变成这样的一段似曾相识的故事，而我们就是故事里的那个人。每一首歌在诠释着关于你、关于我，或者是关于他的故事。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这样一首《可以不打扰，可以不联系》。是不是我们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在想，不打扰不联系并不代表我们没有去想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没有去想这样的一个事儿啊。这也是一首最新的单曲，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遇，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耳边。这里是属于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这段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几首好听的电影音乐。今天我带大家听到的这一部电影当中的歌曲呢，是由一部小说而改编的《解忧杂货店》。这里呢，不仅可以销售杂货，还可以提供烦恼的咨询。无论你挣扎犹豫，还是绝望痛苦，欢迎来信。现代人内心流失的东西，这一家杂货店都能够帮你找回。这部小说呢，就是《解忧杂货店》。2017年的时候，有了这部小说的电影版。一间小小的杂货店，总是喜欢向店主人爷爷来咨询一些烦恼。前一天的时候，你可以把信件放进卷帘门上的投信口，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在店后的牛奶箱里收到回信。而当简洁的信件连接了不同时空的人，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们今天要聊到的这一部经典的电影《解忧杂货店》，讲述的就是几个不同时空下的人以信件为媒介相互沟通，故事呢是很温暖感人的。在这部小说的原著当中呢，浪矢爷爷虽然是一位平凡的老头，却有一颗特别不平凡的心。他用这颗纯粹善良的心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当你看过了《解忧杂货店》，读懂了就会明白，懂得换位思考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爷爷呢，在妻子离世之后，独自守着一间小小的杂货店。在日语当中啊，浪矢和烦恼这两个字的笔画呢是特别相似的，所以呢，附近的孩子调皮的就将招牌上的浪矢杂货店念成了烦恼杂货店。就是这样啊，和蔼的爷爷呢便顺着他们的意愿做起了咨询烦恼问题的工作。最初的时候，爷爷的顾客呢只是一些孩子们，后来慢慢的也有成年人来咨询一些烦恼的问题。咨询者们各自背负着不可和外人说的这样的一些秘密，向杂货店来诉说着一些苦闷。当然他们倍感温暖的是，这些在期盼和忐忑中收到的回信呢，都是像亲人般的，从来没有提及他们半分过错，更没有高高在上的一些批评和指责，仿佛呢他们就真的像是那些迷途的小羔羊一样，所经历的不过是每个人难免都会经历的人生岔道而已。如果可以啊，我们是不是也想来找这样的一个解忧杂货店，把自己平时不是很开心不是很顺的事儿，也找这样的一个陌生人来诉说一下。

0: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解忧杂货店》这部电影当中的两首歌曲啊。首先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韩寒作词，容祖儿来演唱的电影的主题曲，这一首《重生》。容祖儿的声线将会带我们开启一场梦的旅程一样。如果有一天呢，可以让你选择人生重来或者继续，你又会如何选择呢？容祖儿呢，这一次演唱这一首电影歌曲呢，她曾经就表示说是第一次听到《重生》这首歌曲的时候，就觉得歌曲是有一种好倾诉的感觉，很适合现在的她来唱，因为有所经历才能够领悟歌曲当中的一些意思。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一首《重生》，在这部小说的原著当中出现过，但是呢，它没有歌词。这一次邀请到的是韩寒来为这首歌曲来作词，赋予了这首歌曲特别全新的一种生命力。这首歌呢，在电影当中出现了很多次，也影响了剧中所有的角色。歌词也描述了人生必须要经历的一些阶段，不必悲观，而是充满希望的。希望大家在迷途的时候吧，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力量，因为梦想是可以让人重生的。
1: 每个带着烦恼来找我的人，他们心里都有答案。

0: 我们的电影音乐依然在继续，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这一部《解忧杂货店》，然后来听听电影当中的两首好听的歌曲。在这部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场景，爷爷曾经说，如果自己不想积极认真的生活，不管到什么样的回答都没有用。杂货店呢，可以为那些迷途的行人指引了方向，但真正创造奇迹的还是我们自己啊。正是忠于这些自我的勇气，自我成全的能力，也将他们会带到想去的地方吧。其实迷途呢，也是人生的一个必经之路，也是每个人沉淀和成长的一个机会吧。希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尽力而为，终将会得偿所愿的。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由韩寒来作词，李健作曲，由李健、王俊凯来演唱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李健一开口呢，我就被吸引上了，觉得他的声音真的就是经历过了岁月的沉淀，听起来很有吸引力的一种声音，很适合这首歌曲。而王俊凯唱的时候呢，我还有一点反应不过来，觉得突然听到他的声音出现有一点小别扭，但是呢，你再来重温听第二遍的时候，觉得他们的声音就很切合在一起了。就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通过他们的歌声也为你们来解忧一下吧。这一首《雾中的列车》铃铛响起，解忧老爷爷也开启了时光的大门，那个拥有神秘色彩的杂货店蕴含着岁月的沧桑，李健温润的声音富有着磁性，全情的投入，画面感十足的一首歌曲。列车渐行渐远，沿路的风景就是最好的答案。
1: 庆幸能和你遇见，再匆匆又生。
2: 不知道这里是否还开着，请原谅我的冒昧。我的梦想是做出好的音乐，而我却一事无成。
3: 那如果是你呢？你会怎么选择？
4: 我没什么可以坚持的，也没什么要放弃的。
2: 咱们走吧。

爸爸这半辈子都奉献给了钢厂，才有今天这个家。这是我的选择，你也应该再去拼搏一次，别让自己后悔。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1，1888-4375-9666。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时光音乐人，看看今天吧，我们要听到的是哪一位歌手的声音。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楚生的歌曲。

0: 那种独特的魅力。
1: 诗歌变迁，故事都被光阴重写。
0: 随后呢，我在网站上也看到了很多对于他的一些赞扬啊，包括他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高度的赞扬。随后的时间呢，陈楚生在节目当中表现的也非常的不错啊，很多期节目当中的精彩的歌曲是不是还在你们的心中记忆犹新的感觉？其实他也进行了很多的改编，可是呢，陈楚生能够有今天的这样一个非常不错的成就，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今天一边要听他的一些歌曲，一边来回顾的是他的音乐历程。曾经呢，他也是经历过无数的一些低谷的时间。我们大家都知道，当年陈楚生是凭借着《快乐男声》当中非常出色的表现，一举夺得了冠军，成为了备受我们大家关注的那个时候应该说什么是初代顶流吧。然而呢，命运的转折呢，在不经意间就降临了。2008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年末。然后我们大家都记得湖南卫视跨年晚会的时候，那个时候作为压轴嘉宾的陈楚生呢，就在关键时刻的时候人间蒸发了。这个事件呢，瞬间就引发了很大的关注啊。后来很多人才知道，他是拒绝了天娱公司安排了一些戏码。那他当时呢，就为了坚守自己的底线和原则，他宁愿得罪全世界，他也因此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天娱传媒以一纸诉状让他索赔227亿啊，并且全面的冻结了他的演艺的活动。在那段特别艰难的日子的时候呢，陈楚生的事业是跌入到了谷底，可以用窘境来形容吧。演出的机会慢慢减少了，他只能回到深圳的酒吧来再次的驻唱，用特别微薄的收入来还这样的一些钱。他从未放弃的是对音乐的这种喜欢和追求，确实哈，值得我们很多人去学习。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些困境的时候，也许大家都有一些退缩的想法啊，我们希望吧，就像陈楚生他的这种性格，或者说他带给我们的这些所有一些好听的单曲一样吧，能够给我们一些力量。200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为电影《风声》是创作了一首主题曲，这首主题曲呢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并且呢他是凭借着这首歌曲呢也获得了华谊兄弟的一个赞赏。同年呢，他就克服了重重的困难，然后找钱啊，就是借钱制作了他的个人专辑《春去冬来》。这张专辑呢，就像是他在黑暗当中点亮的这样的一盏很明亮的灯一样吧。这首专辑这样的一段歌曲啊，就展现了他对音乐的这一份坚守了。此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呢，陈楚生始终没有停下音乐创作的脚步，他陆续发行了很多首我们大家喜欢的歌曲啊，让他自己的音乐呢是更加的成熟还有深刻了。2016年的时候，他在录制现场陈楚生和汪涵的一次对话呢，也成为了他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他向汪涵表达了自己的歉意，而汪涵呢也大度地表示了理解，说多年的这样的一些就此啊就会化解了。此后呢，他的事业呢也逐渐的迎来了转机。我们看到他陆续是参加了像歌手啊、披荆斩棘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节目，然后呢，他也是凭借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和独特的魅力，重新的赢得了我们的喜欢。

很多人第一次认识陈楚生的时候，是不是就通过他在《快乐男声》当中啊演唱的这一首歌曲？有没有人告诉你来深深的喜欢上了他？这首歌曲啊，确实我觉得他经得起时间的这种磨练。就是现在很多年过去了之后，我们再一次来重温这首歌，是不是还是很喜欢？今年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陈楚生也参加了歌手这样的节目啊，然后在每一期的时候，其实喜欢他的朋友都会一一的记下来他每一期演唱的这样一些经典的歌曲啊。今天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听两首啊，他最近在

2025我是歌手当中啊就演唱了这样一些精彩的曲目。第二期的时候他演唱了一首歌，我用什么把你留住。这首歌呢是他我觉得除了他深情的这种声音之外呢，真的他在他的这个歌声当中，我们感受到的就是生命有的时候很脆弱，但是我们又要坚强。然后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触动了无数人内心，就是我们很柔软的一个地方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先来听听他在今年的《我是歌手》的第二期当中来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吧，我用什么把你留住。

这首歌是来自于陈楚生的这一首《我用什么把你留住》啊。我们今天的时光音乐人听到的是陈楚生的音乐，来听听他在最近2025年的《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啊来唱的几首非常不错的歌曲。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他在第二期的时候啊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歌曲，是不是真的在他的歌曲当中感觉到了很多的一些东西？那么接下来第三期的时候，他唱了一首《轻描淡写》，这首歌呢，我觉得就是将很真挚的友谊呢融入到了这个歌曲当中，然后用非常温暖的旋律展现出的是友情的珍贵，让我们就是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吧，真的是感受那一份很纯粹的情感啊。接下来的一期节目当中，我还记得他唱了那一首《凡人绝》，然后这首歌曲呢也是聚焦的就是身边啊好多平凡人他们的一些生活，让每个平凡的我们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的是我们自己的影子，然后产生好强烈的共鸣。

陈楚生的这一首《凡人卷》，你们刚刚听到之后，是不是觉得和我们早前听到这首歌的演绎方式啊，的确不一样啊，给我们带来感觉好不一样的感觉。接下来呢，陈楚生呢是在《欢岛站台》啊，这样的一首歌带给我们。其实这首歌呢，是我在他整个今年《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啊，那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呢，他将曾经呢80年代的金曲《站台》，还有他自己的那一首原创的歌曲《荒岛》，就很巧妙的融合了在了一起。相信当时很多人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个感觉，眼前一惊的感觉啊？他以这种很复古摇滚为基调呢，就赋予了经典这些歌曲好全新的生命力呈现出来啊。就像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凡人绝样》啊，的确你赋予了它很不一样的感觉在里面。那么今天我们在稍后的时光音乐人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听陈楚生的这一首《荒岛站台》，我觉得是堪称一绝的一首歌，很好听。然后它保留了站台当中标志性的旋律，我的心在等待，是不是永远在等待，我们很熟悉的这一段歌词。这个旋律呢，曾经是在80、90年代的时候响彻了大街小巷的一个旋律。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站台》，其实这首歌呢，它也承载着无数人的一个青春的记忆。同时呢，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荒岛站台》啊，它就很巧妙地融入到了这个荒岛当中。我觉得这两首歌曲融合在一起啊，真的非常的不错。然后也使这首歌曲呢，有了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立体感在里面。这首歌曲其实当时在播出之后呢，就引起了很强大的反响啊。比如说播出当日呢，微博的讨论量就超过了30万条，然后陈楚生啊等这样的很多的话题也迅速的登上了热搜榜。我们可以见到，足以见到这些就是大家对于他的一个喜欢的程度。好吧，今天的时光音乐人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好听的《荒岛站台》吧。我们在陈楚生的歌曲当中继续期待他的一些好音乐，然后也希望这样的一首《荒岛站台》送给的是每一个珍惜时光回响的朋友，愿每个在生命当中奋力奔跑的人吧，都能够像陈楚生一样，在属于自己的荒岛站台上找到停靠的意义，遇到下一班开往理想的列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这里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你们感受着心情，品味着今天心底的一首歌。
1: 人如何自欺，
0: 又到了我们来分享有故事音乐的时间了。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几首经典歌曲的背后故事。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王菲的一首《执迷不悔》。这首歌曲在过去的日子曾经因为电视剧《繁花》而再次的翻红了。这样的一首歌也是收录于王菲《执迷不悔》的这张专辑当中。在早前，这样的一首歌曲也获得了很多较大的奖项。这样一首歌的曲风呢，我觉得是有那种很灵魂式的演唱的色彩啊。虽然歌曲的曲调就是听起来还是比较平凡的，编曲呢也很普通，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触动了我们太多人的心了。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执迷不悔》呢，也是王菲的第五张大碟当中的一首歌曲啊。当时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王菲首次的负责专辑的这样一些封面的概念啊，并且呢，当年她是第一次执笔写下了她发表的第一首歌的歌词，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执迷不悔》的国语版。那么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成为了他音乐生涯最知名的歌曲之一了。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很喜欢，对不对？也最能代表王菲她当时的爱情观，就是我用我的心去看去感觉，你并不是我，又怎能了解？这是她对感情世界一个真正的领悟吧。王菲呢，一直是给人一种仙气的存在啊，声音呢也非常的空灵纯净，好听穿透人心。她的歌声呢，总会让我感觉到欲罢不能，然后有一点慵懒，有一点悲伤，就这样的一些腔调呢在里面，又多了呢几分洒脱，还有在歌曲当中会有一些勇敢的感觉啊，就像生活中的她一样吧，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啊，心中呢却还是执迷不悔。今天我们在说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不仅仅说的是爱情吧，也许会是你和我心中一直就相信呢自己能够做成的一件事儿一样吧。我们会很坚持很努力，然后去收获，或许呢在坚持过后我们会失败会伤心，但是内心呢却从未有过退却啊，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我既然去做了，当然我就不会后悔，我既然去做了，我就要执迷不悔啊。让我想起真的是今天在听这一首王菲的经典老歌的时候，让我们想到的是每个人每一次选择，这都是我们每天成长的机会吧，用自己的力量来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的篇章啊。此刻我们来看看窗外的阳光，来感受一下今天的心情，这样呢你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还有属于自己的那种满足感在里面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送上王菲国语版的这一首《执迷不悔》。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在节目的最后分享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一首烟火里的尘埃，这样的一首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和你们来一起分享吧。希望这样的一些歌曲啊，给大家送上的是一份轻松的心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又一次开始了啊，
2: 想起来应该要怎么想，
0: 咱们今天呢来聊一聊关于说咱们这个借车它的危害有多大。
1: 是的，特别是借车出门我觉得危害更大一些是吧。
0: 对，尤其是说咱们现在是在假期期间，
1: 对
0: 吧？对
1: 啊，
0: 很多人呢可能会选择想要自驾游出行。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在自驾游出行的前提，首先你得有车。
1: 我没有车，我还想自驾游。
0: 那咋整啊？
1: 借呗。管你借。
0: 管我借
1: 啊
0: 行，没问题哈。但是呢咱们要知道，就是我作为车主来讲，别人管我借车，我要不要借？
1: 不要借。
0: 你真是像我刚才那样很慷慨是吧，没问题借吧。
1: 好多人都这样。
0: 或者是抹不开这个面儿。
1: 对对对，
0: 你说其实我不想借哈，但是不好意思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来聊一聊啊，说我们在出行的情况下，说借车出行它到底有什么危害，再或者说咱们日常平时生活当中，说我们把车借给别人有没有一定的影响。
1: 对，
0: 是吧。咱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好好跟大家说一说。

0: 而且其实有一个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哎，这个呢还真可以说展开延伸来说一说。什么呢？就是说副驾驶的这个乘客啊，他是有驾驶证的，
1: 嗯，
0: 哎，然后呢这个车呢也是副驾驶这个人的车，
1: 嗯，
0: 他把这个车交给了没有驾驶证的这个人去开，
1: 他肯定有责任，
0: 他责任，
1: 嗯，
0: 那不说了吗？扣了12分，
1: 对，
0: 然后罚款2000元，
1: 嗯，
0: 你这一下罚的还挺狠的，是不是？咱先不说钱多不多了啊，咱就说这个12分就够喝一壶了。你要是说再重新取得驾驶证，你再考呗，是不是？
1: 还得重新考一遍吗？
0: 哎，对，你得重新的去考一下，考这个应该是
1: 科目一，
0: 对，应该是，哎呀。你这一说我有点蒙住了啊，
1: 不是，真的是咱们应该是重新都考，
0: 应该是
1: 还是考科目一呢？
0: 应该是重新再考一次科目一，等会儿啊，我想一下，反正无论是说咱们这个什么情况啊，但是他这个12分一次性就是被扣满12分之后啊，还是有挺大影响的，
1: 那肯定会有影响啊，
0: 对，
1: 也是，其实给我们也造成很多的一个麻烦，比如说你说我现在12分没有了，
0: 嗯嗯，
1: 我别管我是考科目一好，还是重新再考也好，是不是这期间我要用车，我开车是不是做不了了？
0: 对，他是需要考的，应该是，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情况下，他得先学习，
1: 先
0: 学
1: 习，
0: 对，学习完之后再去重新去考试，他不用去考这个科二科三什么的，
1: 嗯，
0: 但是他得学习，就是相当于你犯错了，犯错之后了，你得去学一下，学完之后了再重新去考个科目一，考完之后你才能再把驾照拿回来，是这种情况，他不是重新再考一次，就是可以到科四这种是你完全属于说我没有
1: 了呗，
0: 不，就是我干脆就没有过驾驶证的这种情况
1: 啊，
0: 他扣12分就相当于已经是属于吊销驾驶证了，
1: 嗯，
0: 然后呢你去学个习，学完习之后再往回去考试，但是你就说回来了啊，就是你又罚钱又扣款又这个扣分的又罚钱的，
1: 嗯，
0: 他的最后结果就是因为他把车交给了一个没有驾驶证的人去开，他其实跟之前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这个车主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去承担一些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个意义是一样的。
1: 对，
0: 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在一个饭局上，

0: 哎，我们这个有人喝酒，之前也有过这样的一个案例，
1: 嗯，
0: 就是在一个酒桌上，酒桌上之后呢，就是大家都喝酒了，
1: 嗯，
0: 都喝酒以后啊，说还有一个同学呢刚下飞机，
1: 嗯，
0: 然后就说需要去接他，
1: 嗯，那咱们走呗，
0: 说这个咱们这场饭局还没吃完呢，咱就出去两个人去接他，把他接回来，
1: 嗯，
0: 然后呢接回来之后啊，当时就说了，说这个谁去接呢，那有的人就说了，那我去接，然后说那行，那要不你开我车，哎，就是都是同学啊，一场同学聚会，当时的情况呢就属于说这个车主所有人都喝酒了，
1: 嗯，
0: 车主呢把车借给了另一个同学，
1: 嗯，
0: 这另一个同学他也喝酒了，
1: 不是他知道他喝酒，为什么还要借车呢，
0: 知道因为自己也喝酒，就都喝酒了，就想着抱着侥幸心理说交警查不着，我就是跑一趟机场去接回来就完事了，
1: 对，去的路程呢是机场比较远的地方，而不是市区内，
0: 对对，就想着说走一些环路啊，或者是说呢走一些这个什么外环什么的，就是遇到交警的几率非常少，
1: 对，
0: 哎，反正就接一下就回来了，也没有刚开始喝嘛，也没有喝太多，因为饭局没完事儿呢嘛，没喝太多嘛，然后呢就去了，结果就是在去接这个同学的路上就发生交通事故了，而且呢这交通事故的结果还挺严重的，应该是撞到了行人，这行人是在人行横道上走的，
1: 嗯，
0: 就是没有任何违法行为，
1: 嗯，
0: 结果呢就是这辆车就把行人给撞了，百分之百全责，
1: 嗯，
0: 然后呢他连带的这个责任就是车主他也承担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1: 肯定啊，他知道这个借车的人是因为喝酒了，
0: 嗯，对，
1: 然后他都完全清楚的情况，他是百分之百有责任的。
0: 对，你要是把车借给别人去开，首先你要知道这个人，第一他有没有驾驶证，
1: 对，
0: 第二他驾驶证有没有到期，是不是在有效期内，是吧，
1: 嗯，
0: 不能说这个人我会开车我就把车随意的我就借你，你这个人他驾驶证到期了呢，然后呢第三你们一起喝的酒，你都明知道他喝酒了你再把车借给他，这不是纵容他去做一些违法行为的事儿吗，
1: 肯定啊，
0: 那你一样你就是连带责任呗，你属于说有这个从犯的嫌疑，
1: 嗯，
0: 是不是，
1: 知法犯法，
0: 对对对，你知道人家喝酒了你还把车借他，你没有去勒令要就是制止他，你说不行你别去接，你喝酒了，或者咱们这桌上都喝酒了，
1: 嗯，
0: 咱们交个代驾吧，是不是，你没有去起到一个好的作用，结果你把车借给别人了，然后出交通事故了，最后呢反正是我了解到的这一起案例当中啊，就是受害者的这个家属呢也是把他们全都就是给告了，告上法庭了，然后呢，
1: 嗯，
0: 他作为车主虽然他没有开车，可是他也承担了相应的责任，
1: 因为他知道这个事儿，然后呢他是不知情的话，
0: 嗯，
1: 其实他也会被连累，
0: 嗯，
1: 因为你当时借车人的时候你没有核对他的各种信息，
0: 对对对，
1: 他喝没喝酒，或者说他的驾照行不行，
0: 嗯，
1: 有没有驾驶经验，
0: 嗯，
1: 然后他开车的时候比如说去哪个地方什么情况，其实我们网速借车的话都应该询问一点，有的时候觉得哎呀我管你借个车这么麻烦，你还得问我有没有驾照，
0: 嗯，
1: 比如说网通借我个车吧，
0: 嗯，
1: 如果说有很多人怎么样，
0: 嗯，
1: 你要过多的你说哎姐那个你这驾照我看一眼吧，可能就会觉得不好，
0: 嗯，
1: 就是关系借一个车也不干嘛，可能说我就一个小时回来的事儿，
0: 我还要证明一下，
1: 对，还要证明一下怎么样，
0: 嗯，
1: 就感觉这个有点，
0: 咱俩是不是有点外头了呀，
1: 啊，
0: 是吧，
1: 就
0: 是咱俩关系啊，嗯，关系这么好，你搁这跟我俩你又要看我这又要看我那，嗯，就是咱本着说有很多人说这人情上感觉好像面子挂不去了，
1: 对，就面子
0: 过不
1: 去嘛，
0: 嗯，
1: 然后你说这个时候很多人就是哎呀别的了，就是借一下吧，
0: 哎，
1: 对，
0: 哎，对，
1: 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不是说咱们说关系好是好，
0: 嗯，
1: 但不能说为了面子，嗯，咱们就不去做些这些事儿，
0: 对，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1: 啊，
0: 是不是，
1: 你这出现问题的时候真的是出现问题的时候算谁的呢，
0: 对，所以呢就是像我们有的时候啊身边人呢，啊，就是说借不借车这个事儿啊咱们真的是要考虑一下，而且像这种情况啊就是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个案例当中他都明明知道这个人没有驾驶证，
1: 肯定知道
0: 他还要把车去借给对方，
1: 嗯，
0: 就说明什么呢，他也抱着一定的侥幸心理，
1: 没事儿，
0: 查不着我，
1: 对，在高速上嘛可能是吧，
0: 嗯，
1: 或者说你没事儿，
0: 嗯，
1: 你走的道远或者是偏僻咱们那个交警也看不到你，
0: 嗯，
1: 然后呢你就开呗，正好我歇一会儿，
0: 对，
1: 对吧，我在车里坐我歇一会儿，或者说呢你就去吧没事，
0: 嗯，
1: 随便开咱车，咱都好兄弟好哥们儿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有很多时候就是被这样的一些兄弟情谊啊朋友这个义气啊，或者是说抹不开这个脸儿，抹不开这个面儿，然后呢就发生了之后没有办法挽回的一些这个错误和损失，是吧，
1: 是的，
0: 其实我就说我自己啊，就是我的车呢我不希望也不愿意去借给任何人去开，
1: 嗯，对，
0: 然后呢有的时候啊就导致我家里人的时候就说他 以为我是愿意开车，
1: 嗯，
0: 他说你看就是你这车呀，
1: 就
0: 车上
1: 是吗？
0: 哎，对，就是就我把着，
1: 对，
0: 说
1: 车就把着，
0: 车上有就是好多好几个朋友，然后呢，朋友都会开车，比如说我们一起啊开车去这个远一点地方玩，比如说沈阳啊或者去哪儿啊，你说开趟高速，而且到了地方之后开趟市区什么的，不都是挺累的活吗？那意思就是说车上坐这么多司机呢，
1: 换着开呗，
0: 他也会开，你也会开的，咱们就换着开呗。一般来讲啊，就是我的车除了我和我家里人以外，剩下的朋友之类的我都不会也不愿意让他们去开。
1: 嗯，对，
0: 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啊，就是没有发生事情什么都好说，
1: 嗯，
0: 没有发生事儿咱们一切都好，哎，玩的也开心，然后呢吃喝也开心，咱都乐乐呵呵，玩乐乐呵呵回家，是不是？
1: 对，
0: 这是在没有任何问题的前提下。那么如果说车上我的朋友开我的车，不用说咱说出了多大交通事故，就是刮蹭了，
1: 嗯，
0: 没有刮蹭到别的车，就比如说就是拐弯或者干嘛的没看明白，给这车刮了，或者是刮着什么护栏了，刮着哪儿了，把这车给刮蹭了，怎么办？
1: 其实你说这个怎么办，
0: 你说论兄弟朋友义气吧，是不是？那我这车我自己去承担我的这个损失
1: 怎么样，你说咱们能一起出去吃咱肯定很好。
0: 对呀，
1: 你说我开车呢我是为了心疼你，对吧，我怕你累，我咱俩换着开，但真的刮了碰了呢，我要真出点钱呢我还挺闹心。
0: 对呀，你说朋友要是开你的车刮了碰了，他也挺闹心，他也会想说哎呀，你说
1: 我也不是故意的，
0: 我不是故意的，完了吧，我也是说咱们出来玩我心疼你或者怎么样，就咱就说啊，就算说面上哎车主说没事没事你不用管了，我这有保险，哎我去弄，然后呢或者是说这个朋友说了哎呀这我给你刮的我给你拿钱或者干嘛的，回头咱说多长时间过去之后，这事儿能不能它算是一个小结结在了心里？但凡以后你们两个
1: 收了钱，
0: 有点吵架了或者干嘛了，会不会这事儿就变成一个导火索就点燃了？
1: 你还说吵架，其实不用吵架。
0: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比如说真的这情况，你要收了我这个钱，我心里就想了，哎呀，你说我替他开车，这家伙这多点千八百块钱是有保险，不要非得让我出，
0: 嗯，是吧？
1: 他什么朋友啊？
0: 对，然后呢？
1: 指定是这样想，
0: 有这种想法。你说吧，你要是不收对方钱的话，你说这车也确实是他开的，他刮的，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有些时候啊，我认为咱们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的这种情况下吧，自己的车你累点就累点，你开就开了。反正我家车呢，就是除了我和我对象我们两个人以外啊，就是别人朋友我们也一起出去玩过，就是我俩来回开，你累了我开，我累了他上，不让朋友去开这个车。
1: 其实你这种方法是对的。还有一点哈，有一些人是怎么样，我觉得他很没有边界感。
0: 嗯，有的就是他主动说我想开，
1: 对、
0: 嗯、
1: 他说觉得说累了也好，或者我开一会儿呗，怎么怎么样、
0: 嗯、
1: 很多有这种情况的。但是呢其实作为我的话，我也不喜欢别人开我的车。
0: 嗯，
1: 可能有的时候驾驶习惯不一样，
0: 对对，
1: 就是我的每一个座椅可能都是我的习惯啊，
0: 嗯嗯，
1: 挺舒服的这个习惯，如果有人来了肯定他会调，
0: 他调一下，
1: 他调一下这些、
0: 嗯、
1: 所有动他所有的都会调一下，
0: 调一下变了，变了之后
1: 你
0: 再往
1: 回
0: 调，
1: 你还要再调一下，
0: 不一定调得到你原来最舒适的那个位置。
1: 然后他开车的这个情况的时候，有可能说各种情况，咱们可能在坐的时候也感觉很不舒服，
0: 嗯嗯，
1: 对吧？可能就是因为每个人
0: 开车习惯不一样，
1: 习惯都不一样吧、嗯。你想，但有的人说你主动开，你要说不让他开吧，就像我刚刚说的，哎，就喜欢车把着这车呀，你说可下有个车了，就是谁动都不行。
0: 有的时候怕别人有这种想法，
1: 不是你真的，很多人就会觉得谁动都不行。哎，这个车就像怎么说呢啊？你说还不算太怎么好车呢，那好车完了那都得供起来。
0: 其实呢我倒是认为，因为我身边啊也有朋友，我们一起出去玩过嘛、
1: 嗯、
0: 然后也说就是累没累的话，就是我帮你开一会儿、
1: 嗯、
0: 有的朋友他确实就是我会认为不一定是说那么没有边界感的意思啊，他反而是说他可能真的因为朋友关系非常好，
1: 他就觉得
0: 他心疼你，说觉得哎呀您开这一道了两个来小时了也怪累的、
1: 嗯、
0: 我帮你开一开什么的。那我认为呢就是一般来讲啊，他分人的性格，你看有的人吧可能他就喜欢带着一堆司机出去、
1: 嗯、
0: 然后呢我
1: 开
0: 一会儿你开一会儿，你开一会儿他开一会儿、
1: 啊、对对对对，
0: 这车上一共四个人，这四个人都得轮一遍，谁又得开一会儿、
1: 嗯、
0: 有的人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有的人呢比如说像我和美玲姐咱俩、
1: 嗯、
0: 可能就觉得说、
1: 嗯、
0: 哎呀就是为了防止 止说一些不必要的事儿发生，或者是说呢，为了防止说，哎呀，我这个车挪用了一些我最习惯的东西，
1: 嗯，
0: 可能跟人物的性格有关。我也不希望别人去说贸然的是，哎，操作我比较操作熟悉了的一些东西，
1: 嗯，
0: 是吧？
1: 不是说觉得我心疼这个东西，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觉得我再往回调还麻烦。然后呢，像我这种，我会考虑说，真的要是出现交通事故的话，把车刮了碰了怎么办？是不是？
1: 嗯，
0: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每一段关系，每一种感情，它其实我认为挺脆弱的，
1: 肯定啊，现在多脆弱呀。
0: 对，就是有些时候呢，维系这一段关系，这一段感情不是那么容易。

0: 意，但是呢、
1: 嗯、
0: 说要破坏它，可能一件事两件事它就破坏掉了。
1: 它两件事，一件事就搞定了，
0: 是不是？所以呢，就是有些时候我反而认为没有必要，因为一些比较这个小的一些事情，最后发生之后，反而影响了说这两个人啊，本来是老好老好的朋友了，
1: 嗯、
0: 从小的时候光屁股的娃娃这种哈，
1: 我突然想到
0: 老死不相往来了，
1: 你管他借钱试试。
0: 是不是？所以呢，咱们有些时候，我反而认为，为了避免这些不必要的麻烦哈、
1: 嗯，
0: 你的车呢，就是尽可能自己开。
1: 真是。
0: 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
1: 嗯、
0: 就是不是说大家一起出去玩带司机这种情况、
1: 嗯，
0: 是你人在家中坐，电话从突然来，这电话来干嘛呢？你把车借我呗。
1: 啊，有这种。
0: 有吧，
1: 有
0: 一说
1: 我很烦，
0: 哎呀一说我看明哲姐眉头就皱起来了、
1: 我很烦你知道吗，真的是今天我朋友说哎，他有车
0: 嗯，
1: 咱俩换一下啊，
0: 啊你开我的我开你的，
1: 我说为什么呀，
0: 对呀、
1: 啊、我真的是、我说那为啊我有点事儿，我的车开不方便，我想借一下你车，
0: 他车没你车贵，
1: 就是怎么说呢，可能是都认识啊，我怎么
0: 出去冲面去了，
1: 完了之后完我说不行啊，我说我要开车不行接孩子，
0: 嗯
1: 其实
0: 他说那你开我的，
1: 对
0: 给你整的就是
1: 没
0: 有理由拒绝了，
1: 你没觉得其实说完这句话之后就是不想嘛，
0: 对他就是一种委婉的拒绝，
1: 但是我怎么说，我说不行，我这个怎么、我这是隔路
0: 啊，
1: 我能这么说，然后我说不行啊，我说我要接孩子，
0: 嗯
1: 他说那你开我，我说那不行，你那个我不一定会开，
0: 只能就是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1: 那你说怎么说，有的人真的是没有办法，完人家说哎呀没事儿，就借我就那个一天怎么怎么地，完我说哎呀我说真不行
0: 啊、嗯、就是反正就是无论怎么样咱委婉的最后是拒绝了、
1: 嗯、
0: 实在委婉不了咱就直说，我就不希望跟别人换车开就完事儿了，不用去在乎说你说这句话人家还跟你当不当朋友，就我认为不用在乎这个、
1: 你关键是人家都这么说，我想有一些人他一听就明白，我要跟你说、
0: 哎、
1: 你不再说下一句话的
0: 我也不会管你借的，
1: 对吧，就是你咱说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的话我一这么说你说啊说那行吧那就咱们就挂了吧、
0: 嗯、
1: 怎么怎么样的可能就完事儿了、
0: 嗯、这个其实真的就是涉及到边界感了、
1: 嗯、
0: 你看你已经是委婉的拒绝了、
1: 嗯、
0: 可是他还是再一次的一再强调、
1: 嗯、
0: 哎，我就想开一下，
1: 对我就想开，
0: 嗯，就是指不定人他是想怎么样啊，无论是说像刚才我说的说是想说这个耗一耗面冲冲面还是怎么样的、
1: 嗯、
0: 但是呢确实是这种情况可以真的跟没有边界感挂钩了、
1: 嗯、
0: 是但
1: 是
0: 我也遇到过身边啊就是也有这样的我的朋友发生的、
1: 嗯、
0: 没有从来没有人管我借过车啊、
1: 嗯、
0: 可能他也知道因为
1: 我就不借、
0: 啊、我这人就是我一不往外借钱二不往外借车，
1: 你做的完美
0: 真的就是这么多年了啊、嗯、就是我身边跟我关系特别好，有的人说了哎呀婉彤你这样就没有朋友啊但我跟大家说其实我朋友还真挺多的，
1: 你说我不需要朋友我就需要钱和车
0: 有这些够了是吗，
1: 对对对
0: 我不要什么别的我就是有这个面包什么的就够了是吗，
1: 对对，但是呢有了会发现我朋友还是不少
0: 真的就是因为我身边的朋友他也都知道，就是我觉得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人会玩到一堆去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反正呢我没有啊，就是我身边朋友他遇到过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就是什么他是他和就是管他借车那个人关系哈、啊，其实还没有那么好
1: 啊
0: 啊，就是
1: 关
0: 系很普通、
1: 嗯，
0: 普通到就可能说、嗯、
1: 只有几面之缘，
0: 两三个月不联系，然后再一联系管你借车，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啊。
1: 嗯、
0: 然后当时就说，就是我身边啊就有一个这个非常没有边界感的人，
1: 嗯、
0: 他一整的没事就说你把你家车借我呗，然后一问他借车干嘛，他还是没有车的状态
1: 啊，
0: 就是一问借车干嘛，我想去趟长春，或者是我想跑趟哪儿哪儿。然后呢就是我朋友的老公属于那种抹不开面的，
1: 这样
0: 啥事儿都是不好意思、
1: 嗯、
0: 你跟他提点任何要求他都能点头答应、
1: 嗯、
0: 就是恨不得是这样的一个人啊。然后呢一提说借车他就说其实心里不想借没办法也借了，然后后来呢就回来之后啊借了几次，你说吧咱没有交通事故这挺好的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刨开什么交通事故不说啊、
1: 嗯、
0: 你借一次车出去油怎么算，
1: 那肯定是人家是多少、
0: 嗯、
1: 比如说五格油这满格是五格、
0: 嗯、
1: 人家有两格那我肯定要加回来或者是多给人加一点啊、
0: 哎就是、
1: 我借人车不得这样吗，
0: 对有的就是说我借你车你车里面不管我有多少油然后回来我还给你的时候我给你加满它是不
1: 是，对这
0: 是
1: 说讲究一点，
0: 对讲究一点，
1: 我小气点的那是我不用你的我用我自己的、
0: 嗯、
1: 对吧，
0: 对就是你、
1: 嗯、
0: 我用你的车的时候你是多少油回来我还你还是多少油是不是，哎、
1: 嗯、
0: 这种，然后呢我还想说跑一趟高速一去一回一来一回车埋汰不，
1: 嗯那得给洗一下，
0: 高速上咱是不是都会撞死一些这个小飞虫、
1: 嗯、那给洗一下也行、
0: 哎、是吧，
1: 嗯
0: 他就说了借了几次回来之后啊油箱咱不说灯亮了吧但也见底儿了
1: 灯
0: 油箱灯没亮啊，就是咱不说快要亮了它也是见底儿了，
1: 这么做是不对的，
0: 给你留油了，让你到有开到加油站的油肯定有
1: 啊啊，不是他怎么算的呢我可算不明白这个
0: 是吧、嗯、然后啊这车从来把车开回来之后买了把摊的，这车上全都是这个撞死的小飞虫什么的、
1: 嗯、其实这个吧可能说咱们说我不给你洗了啊、
0: 嗯、
1: 比如说晚上我见的时候我不给你洗了啊，但是油给你加满了，
0: 但你咱说
1: 是吧
0: 关系到位了到这儿了，你或者说朋友之间也是互相帮助的是吧，你说我车这事儿上我说我不给你洗车了、
1: 嗯、
0: 油我没给你加，但是我在人生当中其他什么事上我就是很帮助过你、
1: 啊、对对对对对，
0: 这不也行是不是，哎咱就是你也别差这个我也别差那个，
1: 其实都是礼尚往来的事儿、
0: 哎、对、
1: 嗯、
0: 但是他说了嘛，他和这个人他不怎么联系，
1: 那为什么好啊？他俩的联系唯一就是借车
0: 也不一定就是唯一借车，但平时呢很少就是说又出来吃饭呢又干嘛又联系又沟通什
1: 么
0: 的，
1: 那怎么好意思呢，
0: 就借了几回人家就好意思张嘴，我不说了吗，我朋友老公他属于那种就是张不开嘴抹不开脸儿，哎呀就耗着这点儿、
1: 嗯、
0: 人一说借借吧，然后呢这俩人啊还要去接孩子，
1: 那怎么办呢？
0: 车借走了，自己打车去接孩子，
1: 这个很麻烦。
0: 你说啊，就是其实说、
1: 嗯、
0: 说他的这个心好嘛，心是好的。
1: 嗯、
0: 你看，就是别人管借车了，
1: 嗯、
0: 他也能借，恨不得说我自己打车去接孩子，我也把车借你了。但是呢，回来之后，他我认为是对方不值得他这样的对待，
1: 啊、
0: 对吧？油油也不给加、
1: 嗯，
0: 车也不给刷。
1: 这个不是小气和不小气的事，这个是做人的一个问题。我觉得
0: 是你差不差劲的事儿、嗯，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呢，咱说到这儿，那么你再想一下啊，就是把他这个事儿往外延伸一下，他连油都不给你加，车都不给你刷，真的出现交通事故了，他能管不？
1: 管不了。
0: 我认为是，
1: 我真认为管不了。
0: 他可能会觉得说，
1: 嗯、
0: 反正这也不是我的车、嗯，哎，或者怎么样的。
1: 就是小刮小碰，他都不一定能吱声。
0: 恨不得还有这一种人是什么呢？
1: 嗯、
0: 他可能会说，都怨你把车借给我了。你要不把车借给我，我能出交通事故吗？
1: 那他这个有点不懂好赖。
0: 容不容易会出现这个情况？
1: 有这样的，
0: 我是一种就是邪恶理论去猜想。
1: 对，咱们是假设，但是这种人肯定会存在。
0: 在生活当中，我看到过网上有这种，
1: 嗯、
0: 就是还被反咬一口的农夫与蛇嘛，
1: 对，肯定会存在的。
0: 所以呢？就是为了去避免很多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即使是关系再怎么说不是那么好，那么就维持着不是那么好的关系也可以，咱别让它恶化下去的这个点在、
1: 嗯、对
0: 你别借他车、
1: 嗯、不借车其实是最好的
0: 是吧，反正我是这样认为的啊。我也在想就是收音机前可能有人跟我有一样的观念，说哎
1: 嗯
0: 认同是不是啊？可以这个点赞，或者咱俩有共鸣，
1: 嗯、
0: 是婉彤说的对。还有一部分可能觉得说，哎，你这样不太好，就是这个太就是分化的那么明白了啊。你像借一点也没有关系，没有问题，都可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要知道，那么真正发生事情之后，我们得怎么去处理和解决。哎，这个你想明白了就可以，借不借那是你的事儿，是吧？放假了真的是非常休闲、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
0: 那咱们这样啊，因为也是假期期间嘛，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
1: 是的，也希望大家呢听了歌曲之后在假期呢有一份好的心情啊，
0: 哎，就愉快一点、
1: 嗯、
0: 是吧，无论您在路上还是说在家里，咱都开开心心的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同时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那此时此刻呢，咱们路面的交通通行能力比较不错，你可以开车这个快一些，是不是？但别超速啊。
1: 对。
0: 然后呢，也要注意安全，也要小心一些。别说大马路上就你俩，你俩就碰上了，这种情况咱少有啊。

0: 其实咱们说啊，说这个上一段的时候聊到了说把这个车借与不借，这个借给谁什么的与否，是不是啊？聊到这个了，但是我回来之后呢，我还跟大家去想聊一个什么呢？就是有很多时候啊，咱们在这个车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你开车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就容易出现什么情况呢？啊，比如说你这边正开着车呢，然后呢来电话了，或者是说有这个朋友打电话，然后呢就跟你去唠，就唠了一件什么什么事儿，
1: 不接行不？
0: 哎，对，就是说聊天嘛，是不是？有的咱不说包不包电话粥吧，但是就是说打电话了，开始去聊一件事情什么的，我不知道就是别人开车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开车期间呢，我说实话，我不太愿意接电话。我再早就是新手那个时候来电话干脆看都不看
1: 对对对
0: 对，现在呢就是来电话哎短的几句的我接起来聊完就完事儿了，
1: 嗯，
0: 谁要说我在开车的时候跟我打电话说唠很长时间，唠一件什么事儿，唠工作上的什么事儿，或者是说聊一件
1: 什
0: 么事
1: 儿，
0: 比如说就是聊的时间要长很长，超过说5分钟10分钟什么的，我一般来讲我是不跟他聊的。
1: 其实这个这个习惯很好，
0: 对吧？有的人可能说了，哎呀，这是说明可能你工作上没有太多的一些麻烦事要处理什么的，那有的人说工作上可能他就有很多麻烦事要处理，他就需要去聊很长时间。但是要知道啊，打电话的时候打电话的这个人他其实是分心的，
1: 肯定会分心呐。
0: 对，
1: 咱们在说话的时候，你想想，问你件什么事儿的时候，或者是无论是工作上的事儿，还是说生活当中的事儿，你都要去思考才能回答他，不能说他说句什么就对，你说的对，不能吧？
0: 你不能敷衍人家。
1: 对，你不能敷衍人家。然后你肯定，或者是说到很激烈的时候，两个人在说的这事儿的时候，那行为啊，各种啊，可能在开车呢，前面过来一个人，可能你就会看不到。
0: 对，就容易说出现一些恍惚了，是不是？
1: 对，人家踩刹车了，你还往前冲呢。
0: 打电话的时候，他就是爱分心啊。因为我看到有的时候啊，咱们别说上什么高速啊或者干嘛，就是市区当中有的时候，包括说我们有很多营运车辆，有时候打车我也能看到，一上车之后呢可能打电话呢，唠嗑，
1: 打电话聊天啊，
0: 从我上车到我下车，我这一段路程这电话没撂下，
1: 对，发语音啊什么这种的，
0: 对，会有这种现象。也有这种现象说这个可能说开高速啊，恨不得说高速一个小时他唠40分钟就
1: 没意思嘛，
0: 啊，对，可能会有这种情况。我之前呢看到过网上有做的这样的一个试验啊，就是测试这个人呢在打电话的时候就不断的有周边陌生人去给他递东西
1: 啊，在干扰
0: 啊，干扰他，就是
1: 干扰
0: 打电话，有递什么的啊，跟大家说一说比较奇葩。有递说这个方便袋的，什么都没有的方便袋的，
1: 空的，
0: 对，或者是说呢有给他递一双鞋的，哎，或者递什么的。然后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点，就是你在打电话的时候啊，别人给你啥你都会拿着，
1: 都会接，这东西有没有用我都接来，
0: 我不管这玩意儿是啥，就你给我了我就拿手里，你给我了我就拿手里，我不知道你给我它是干嘛的，我都不认识你，你给我东西我就先拿着，
1: 我先接过来
0: 啊，我先接过来，然后呢我也不知道这东西要干嘛，反正我打电话呢
1: 有一种表示很有礼貌，我打电话没有时间搭理你，但是你给我呢我先接过来，
0: 哎，就是反正是做过这样的一个测试啊，就是接头测试，然后就会发现呢打电话给你啥你都接，给你啥你都接，其实这是不是一种分心？
1: 是啊，
0: 你看因为你全神的全身心的这个注意力都关注在电话里对方和你说的这个事情，
1: 你不知道对方干嘛，就是路上的情况你没看到，
0: 对，就是你身边的人家给你这些东西干嘛，他的意思什么的你已经忽略了，你先把这个放到一边了，主要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电话里。那么我想说你在开车的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开车你手持机打电话它是需要进行拍照的，是吧？首先你手离方向盘了嘛，其次其实打电话的时候它就是一种分心的表现，
1: 对，
0: 你真的要是去聊一些什么事儿的话，重要一点的

0: 或者说你和家里人在吵架，
1: 嗯，
0: 打电话，有没有可能这场电话还影响了你的情绪？
1: 肯定会影响情绪，
0: 一生气，嗯，我一脚油门，
1: 我窜出去。但是有很多人说了，说我不手持电话，
0: 嗯，
1: 我蓝牙耳机行不行呢？
0: 或者我车内功放？
1: 对，我车内也有这个连接电话的功放吗，
0: 嗯？
1: 那我这样是不是也不影响安全了？
0: 嗯，我们说的是，其实你在分心啊，你在聊天啊，
1: 和不是你手持电话可没关系。
0: 对，手持电话是因为你的手离方向盘了，
1: 嗯，
0: 因为咱说开车必须要俩手都握着方向盘嘛，
1: 嗯，
0: 是吧？你手持电话是有一个手离开方向盘了，可能你在发生前方什么情况的时候，你下意识的这往哪儿手往哪儿一带，
1: 对，
0: 车就转弯了，是不是？车就跑舵了。那你说咱们抛开这个离不离开方向盘这个事儿，就说你在聊天的时候一心能二用嘛？你说现在我们在做节目，然后这个时候边上一直有人在跟我大手语跟我唠嗑说话，
1: 嗯，
0: 我是回复他，我还是跟大家做节目？
1: 你肯定是眼睛看着他，因为咱们有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0: 对，我看着他，
1: 就是，进来人了，咱们会首先看一眼这个人谁，然后他跟你打招呼的时候，咱们先说的什么，可能就会分心了，
0: 非常容易。
1: 对，
0: 我们有没有过就是这种情况？
1: 嗯，
0: 比如说你现在正在说话呢，你正在干嘛呢？然后你比如说在摆弄手机，嗯，这个时候手机上打个比方说出现一个算数哈，你自己正在那算数呢，说着说着有没有过这种情况？我反正我和我家里人唠嗑有过，
1: 嗯，
0: 我正跟他说话呢，然后手机上就来这个一些信息了，
1: 啊，
0: 我需要帮忙算一下什么东西哈。
1: 嗯，
0: 我正说打个比方说今天天气23，最后得出来算的这个数23，会有这种情况的，是不是？这个就是咱们在人在分心的时候，可能你脑子想的是这个事儿，你的嘴已经跟着脑子分家了，瓢了。
1: 他肯定啊，你看咱们有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最直观的，我觉得什么样？前面的车缓慢行驶，
0: 嗯，
1: 等红绿灯他没有第一时间冲出去，为什么？
0: 他分心了，要么抽手机
1: 了，他就是在看电话，可能是在讲电话回信息也好打电话呀，或者
0: 可能跟车里人唠嗑呢，
1: 对，就各种情况你会看，
0: 嗯，
1: 因为往可能说别的大家更加不能直观一点，咱们天天等红绿灯吧，
0: 嗯，
1: 天都需要上下班吧，
0: 嗯，
1: 为什么说这个灯一共就20秒，他15秒才出发，那这5秒干嘛了？
0: 对，
1: 后面不鸣笛他根本不知道。
0: 对，要么低头玩电话了，
1: 嗯，
0: 要么是可能跟这个身边人去聊天，车里有人跟他聊天唠嗑。
1: 对啊，其实车里有人聊天和咱们讲电话他俩是一样的一个效果，
0: 异曲同工之妙，
1: 真的是异曲同工。因为你看我之前和大家可能也聊过一事，因为我们在家里人开车的时候啊，我开车，
0: 嗯，
1: 和家人家聊天，聊这个事儿吧，就是挺重要的一件事，说实话。
0: 嗯。
1: 然后呢，因为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不像咱们闲聊就无所谓啦，
0: 对对对，
1: 就是可能哎聊一会儿，我看红灯我停啊，怎么怎么样这样，聊很重要的事儿。聊完之后吧，就很这个这
0: 投入，
1: 就对所有的想法啊什么样啊，都是放在
0: 了这
1: 件
0: 事儿
1: 上，
0: 想这个事儿上是吧？
1: 然后我们再聊你一句，我再聊这事儿，然后
0: 还开车，然后
1: 真的是前面啊真的是闯了个红灯。
0: 哎呀，你看。真
1: 的红灯闯过去之后啊，
0: 才后知后觉，
1: 我走过去已经这个
0: 到对向车道了，
1: 对，
0: 已
1: 经到那边
0: 过去
1: 了，
0: 嗯嗯，
1: 然后我突然讲我闯红灯了，
0: 哎，我闯红灯了
1: 啊，我闯红灯了，
0: 你看就是分心了。
1: 嗯，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一看也说什么也都晚了嘛，但是后来之后反应过来，我从打那次之后在车上聊天几乎没有特别说不管聊什么，没
0: 有那么投入，
1: 对，
0: 嗯，
1: 真的是没有那么投入
0: 了。或者是你们唠你们的，我不参与。
1: 对，我想听我就听一下，我不想听我就不吱声了，感觉。
0: 或者我下车我再跟你们唠，是不是？其实我也是啊，我在开车的时候，
1: 嗯，
0: 车上有人，要是我们俩在聊天，如果说就是简单的一些啊，就聊，
1: 嗯，
0: 聊一聊就完事了，
1: 嗯，
0: 一会儿就到目的地咱细聊。
1: 嗯，
0: 他一旦有的时候去聊的时候，我一跟他说话，因为我吧，我这个人还愿意说话啊，我一跟他说话的时候呢，我都会发生什么情况啊？你等会儿啊，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个时候我干嘛？可能我要转弯了
1: 啊
0: 可能我要什么 停车了。
1: 我发现可能咱们都有这问题，就是咱们就要转弯啊，
0: 嗯，
1: 要掉头啊，或者
0: 要停车呀，要干嘛的，啊，
1: 要抢这个灯啊什么样的，我就等会儿来唠，别吱声
0: 啊。对对对
1: 对，我就别吱声，
0: 对，我就会跟他说，我说你等会儿啊，等会儿跟你说，等会儿跟你说，然后吧，可能是现在记性不好啊，就是我等会儿完之后我这个灯过去了，或者我这个车停完了，我回头问他，我说我刚才说到哪儿了，我说啥了的，
1: 哎，这样
0: 是不是？
1: 我和你真的这我们咱俩这一点
0: 很
1: 像，真的很像，嗯，
0: 其实这个就反而去印证了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而且呢这件事情需要你投入，
1: 嗯，
0: 不能说100%的精力，但是呢也应该是咱们这个 投入很大一部分的这个，你要认真要关注要时刻的注意好安全、
1: 嗯、
0: 其次你再去分神，你说我去再聊一件什么事儿，如果是八卦，如果是你比较好奇的什么事儿，你会发现就是不够用了，脑子不够用了，
1: 那你只能听八卦了
0: 我得先开完车安全了再听。

0: 八卦放心，肯定跑不了，我得听完，
1: 是吧？你看，真的是这样。我们在开车的时候，真的是在关键的时刻，就像你说刚才，要你说，哎，你等一下啊，
0: 嗯嗯，
1: 你看我平时可能是这个道路很拥堵啊，
0: 嗯嗯嗯，
1: 然后呢需要怎么样很专注的时候，真的是有的时候接孩子嘛，孩子那边说话的，我说你先别吱声啊，我说你先别吱声，然后呢，我说你别吱声啊，然后可能说我们就不说安静，我就在那儿专注的开车，
0: 因为其实他说啥你都不一定听得进去，
1: 嗯，其实真没听进去，
0: 对吧？
1: 对，
0: 就他说啥你都不一定。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往后继续说我也听不明白，我也没听进去，
1: 嗯，
0: 你就先别说，一会儿你再说，要不然你说再重复一遍，
1: 要不然
0: 怎么样，让人家重复一遍。
1: 他有的时候说我不吱声，然后我也不回答，然后我就在开车嘛，
0: 嗯嗯，
1: 开车过后我说，哎，我说你刚才说的是什么了，说到哪儿了，
0: 对，还得去问一下。
1: 对，
0: 所以其实我认为啊，就是在开车过程当中，你说车上有人的时候呢，这个咱们好办，你可以跟人家说等一会儿，但你说真的要是说打起电话来，你能跟人说等一会儿，然后你俩谁也不吱声了，然后这电话还通着，
1: 这很尴尬，
0: 是吧？
1: 哦，
0: 所以咱们真的就是在开长途也好，或者说在室内开车也好，简短的打个电话，比如说什么快递到了，
1: 嗯，
0: 你给我放哪儿，是不是？
1: 对对，
0: 这个没问题，
1: 嗯。
0: 或者是家里人打个电话问一句，你回不回家吃饭呢，啊
1: 嗯？
0: 或者说你这个一会儿你干嘛？你去帮我去取个快递或者怎么样的？
1: 你直观告诉他，你说我在开车，
0: 嗯
1: 嗯，
0: 这个行，你跟人说一嘴是吧？哎，简简单单的，咱一两分钟、两三分钟就完事儿的。你说你上来一唠唠五分十分十五分二十分半个小时，这种
1: 那就停边上吧，
0: 你要不就停边上唠，
1: 停边上吧，
0: 对，
1: 嗯，
0: 要不就是咱先不唠，等我下车之后找时间空下来了我跟你再继续聊。
1: 嗯，
0: 我一般呢就是在微信上，我比较喜欢就是跟有时候跟同朋友什么聊天啊，一聊天呢人家给我发语音，
1: 嗯，
0: 这一大长串一大长串，一过来45秒48秒52秒30秒38秒就这种哈，一大长串下来我直接我也不听了，我就给人回一句，你等会儿我开车呢，就完事儿了，
1: 啊，对，
0: 开完车，
1: 嗯，
0: 再好好听，好好听完再好好回复人家，
1: 嗯，
0: 这怎么都行，
1: 你忘了怎么办？
0: 以前没出现过这种情况，现在容易出现，
1: 对，你忘了怎么办？
0: 一整就忘了，昨天呢还是把我这个两个好朋友，我们有个群嘛，然后唠嗑之后呢我就给人忘了，今天中午才想起来跟人回复，哎呀我给你忘了。
1: 你还好想起来了。
0: 对，就是无论怎么样吧，这是朋友之间也不会生我气啊，
1: 嗯，
0: 这是所以就想跟大家说，一心不能二用啊，
1: 对，
0: 咱们没有说那么大的精力头，没有那么大的说我的脑容量可以说让你又做这件事又做那件事。
1: 其实真的是啊，每一个人无论说你现在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说哎我这个记忆力非常好啊，或者是哎我这脑子非常灵活呀，我的一心好用都行，为什么说我开车讲电话不行？但是你真的细品一下啊，
0: 一心就不可能好几用。
1: 不是，他有的人就觉得可能咱们说的说你看我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你细品一下，
0: 嗯，
1: 你细品了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俩说的这个是每一个人的通病，
0: 嗯，你
1: 都不能就是一心二用。
0: 对，你一心别说二用，
1: 嗯，
0: 你别说好几用，一心二用你这俩事儿你都不一定能办得明白，
1: 对，
0: 是不是这俩事最后都办就是差评了，
1: 对，真的是这样啊。
0: 所以啊提醒大家就是有些时候呢我们还是得考虑一些，有可能呢你认为说没有问题的事儿，但是真的要是最后发生交通事故了，
1: 嗯，
0: 咋整是吧？
1: 对，
0: 我也看到过网上这样的案例，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交警来了之后啊，就是对方车全责之后呢就说我也不知道咋整就撞上了呀，被撞这个车主直接就是说了，就是你别在这撒谎了啊，你我都看见了，你拿手机你一直在那打电话，这撞完之后才把电话撂下，然后交警就说你把你手机通话录这个通话记录打开，
1: 哦，
0: 一打开瞅，真是就撞的那时候正打电话呢，
1: 嗯，
0: 所以啊有些时候呢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还是得注意一下，有一些行为呢咱们尽量就不要去做，
1: 对，
0: 包括说咱们收音机前很多营运车辆的司机师傅啊，有的时候你们的手法可以，我们是认同的，
1: 嗯，对，
0: 但是呢不能因为手法好咱们就有一些行为不管不顾了，
1: 咱不能骄傲，
0: 对，
1: 嗯，
0: 有些时候你说你一直捞着手机打电话抱着电话粥，
1: 嗯，
0: 或者是聊着语音干嘛的，很有可能也会影响自己的行车安全，而且呢有一些乘客他是介意这件事情的。
1: 其实我也打车的时候会看到啊，
0: 嗯，
1: 他们虽然说可能是不是手持电话啊，电话挂在这儿嘛，然后呢
0: 蓝牙耳机，
1: 对啊，蓝牙耳机什么的，有的时候通话呀他们在发视频呢去聊天什么，其实说句实话啊，作为女性的我们都感觉不太舒服，
0: 很不是很安全，
1: 对，觉得不太舒服，然后呢可能你一直在聊天在说什么，然后你想一想你觉得是我也没看电话，我两个手握着方向盘，你说到哪儿我给你送到哪儿，
0: 嗯，
1: 但是路上很多的情况有的时候真的是不确定的，
0: 对，其实越说年龄越大啊越怕出现一些危险的事情，越怕有一些这个事故的发生，
1: 嗯，
0: 不是说啊我这

0: 这个年龄大了，我越大越怕死或者怎么样的、嗯、反而是因为吧，你自己的身份多了，你需要承担的东西也多了，
1: 对，
0: 你有家庭，可能上有老下有小、嗯、都需要你照顾，一旦说你要是出现了事故的话，你说你躺医院上去了，你躺着老些天，老的老的照顾不了，小的小的照顾不了，
1: 责任更大了，
0: 对，还需要别人来照顾你，可能很多人就是因为他的责任大了，他的身份多了、
1: 嗯、
0: 那么就更怕说自己倒下，
1: 对，
0: 那么我认为反而作为营运车辆的司机师傅，你是负责说把乘客安全的接到安全的送到的这种这个、
1: 嗯、
0: 咱们的这样的职业，就更得说去注意一些，也要考虑一些乘客坐在车里的一些这个心情，是吧，
1: 是的，
0: 哎，就是有些乘客上车看到你一直在聊天、
1: 嗯、
0: 一直在说话，恨不得我曾经看到过说我这边上车了，这是司机在那看小说呢、
1: 啊、
0: 你说那老些字密密麻麻的，你听小说我都能理解一些，你再直接直观的去看小说、
1: 嗯、
0: 你这个真的让
1: 这个行为更不应该可取，
0: 太担心了、
1: 嗯、
0: 你说真的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这时候你正瞅着这小说呢，是不是、
1: 嗯、你要上哪儿去，哎，先不能走啊，我看到最关键的时刻了，
0: 哎，我这修仙呢，是吧，马上这个我什么要突破了，是不是
1: 要渡劫了吗，
0: 哎呀我天哪，所以啊，就有些时候危险的一些事情咱们尽可能的避免了之后，咱能才能说离这些危险远远的，
1: 对、
0: 啊、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播报精彩，
9: 生动燎原。
8: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9: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8: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9: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8: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守法规，
12: 懂礼让，
11: 开快乐车，
12: 行安全路，
11: 快乐方向盘，
12: 让我们一起
11: 快乐同行。

0: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啊。同时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多多的利用起来咱们身边的一些这个APP 也好啊，平台也好啊，能够帮助大家去办理一些业务的。
1: 对，
0: 为啥这么说呢啊？就是有听众说这个，哎呀，我上车管所去啊，
1: 嗯，
0: 一去一排号，前面二十来个人，三十来个人，
1: 很麻烦。
0: 我一在那等等了一上午啊，没办成业务，
1: 嗯，
0: 然后我一问，我说你要办啥业务啊，他说我就想换个驾驶证排队排老长时间了。像现在这种情况，咱们一些什么补换领驾驶证啊，驾驶证到期了怎么样的啊，其实12123上都可以去进行操作的，
1: 很简单。
0: 对，
1: 嗯，
0: 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去说什么驾驶证逾期

0: 千万不要过期，千万不要怎么样的啊！因为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我们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还记得说，咱们今天一开始聊到的说车不要借给别人，是吧？我们当时呢，就是一起去这个沈阳去玩去了。去玩之后呢，他说这个开车累的话，这个我开一会儿。然后呢，这个我对象就说，那你就开吧。他说他开。然后我当时吧，
1: 你问他有没有驾照了，
0: 我就问了一嘴，我知道他有驾照，我就问了一嘴。因为你说，咱做这行的，我就是还是细心一点嘛，我就问了一嘴，我说你驾照到期没啊？然后他说，哎呀，当时，
1: 哎呀，指定是到期了。
0: 我瞅一眼啊，然后瞅了一眼，人家都过期一年多了，
1: 过期一年多了，
0: 一年多了。
1: 不是，那这为什么他是不天天也开车吗？
0: 他不开车，他平时是不开车，就只是就有些人他只是会开车有驾照，但是他没有车，他就不开车。然后呢，可能说之前是总出去啊，然后也是朋友什么的，就是互相倒着替着这么去开，
1: 就偶尔说上路啦，谁累啦，这个换一下班，
0: 对，倒着替着。完了呢，就这一唠，然后他就说完了，过期了。过期之后，后来我帮他去下的这个1213什么，当时他没有
1: 啊，
0: 因为不开车的人吧，他一般手机1213他不会去长时间在那放，
1: 因为没什么用，
0: 没啥大用，他也没有违章，也不用干嘛的。
1: 对，因为不开车，甚至说车子也没有的话，更没有用了。
0: 对，我帮他下的手机1213，下完之后，完了就瞅了一眼，已经这个逾期了。过期都一年了，他当时问我，他说咋整？我瞅了一眼，我说咋整？我说考试吧，考科目一吧。
1: 啊，逾期一年是考科目一。
0: 对，因为咱们驾驶证它是可以提前90天嘛，然后延后一年嘛，就是延后这一年你
1: 一年都过了，他都
0: 你啥时候去换都没事儿，你也不用考试，也不用干嘛的，你就直接到那儿去换就完了。但是说过期就是你往后的延期这一年你就不能开车嘛，就到期了你就别开嘛。然后他这一年都过了，我说过了，我一瞅，我说你赶紧的吧，赶紧去考科一吧。你幸亏啊，他没有过三年，过三年这驾照注销了。
1: 对，那他考没考啊？
0: 得自己研究呗，自己到时候约时间呗。反正他现在他也不开车嘛，他家里就是他。
1: 哎，其实有的时候这情况就很尴尬，
0: 非常尴尬。就
1: 你说我考吧。哎呀，不学不进去了，不想考，但不想考，就这证还白瞎了。
0: 不想考的话，可不白瞎了。
1: 对
0: 呀，
1: 白瞎了。
0: 你超过3年的话，你就相当于是你没有驾照了。你再去重新考，你得去重新上驾校报名了。
1: 那这个更麻烦。我说有的时候咱们一定要真的是留心点自己的驾照，无论是特别是我们不开车的人。
0: 所以我觉得，哎，反而咱们今天还首尾呼应上了，还又回归到说首尾呼应，说到这个，你要是把车往外借的话，你一定要去考虑好。其实我当时就非常庆幸，就是我问了一
1: 问。
0: 对，我如果要是没问的话，真的让他开了，他开上之后真的让交警拦下来了，哎呀，车名是我的，回头了，你说我是不是又得扣12分？就像是咱们今天这事儿，是不是？我扣12分，完了我还得罚款交2000块钱。
1: 哎，其实你说这真是啊，
0: 是吧？
1: 有的时候朋友之间，你看咱们一起出玩的时候很多嘛，然后谁开车的时候，其实多问一下不犯毛病。
0: 对，你多问这么一嘴，有可能给自己是减轻很大的麻烦
1: 啊。对，12分保住了，2000块钱，哎，摁住了，
0: 摁住了，我能吃多少肉呢？
1: 对对对。
0: 真是这样啊。所以说呢，就是再一次也提醒大家，就是多多利用起来咱们手机上的这些平台。你就是说我没有车，你没事儿的，你说你自己查一下我驾照啥时候到期。有很多人啊，就是我身边有这种情况，就是咱们现在都知道你自己家里的车，咱自己家里人是可以说去，哎，帮忙给扣个分或者干嘛
1: 的，
0: 是不是？这种是可以的哈。因为咱们一个车3个人开，可以说拿3个人的驾驶证去进行扣分。那很多人就是他不开车，他也不会开车，但是他有驾驶证，他就帮他家里人扣分了。
1: 这个也行，
0: 也有这种情况，
1: 也行，
0: 是不是？
1: 但是咱得检证啊，得。
0: 所以呢，你要知道啊，你说我这个是扣分也好，是到期也好的，你得提前的、及时的去换，至少说我能想得起来，你这个才是最主要的，是不是？
1: 对呀，然后忘了的话，咱们是不是得不偿失了？
0: 是的，
1: 好
0: 的，我们也是这个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接近尾声了啊，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好的，主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迎关注可爱解锁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指定有一些事儿是你不知道的，
1: 必须的吗？
0: 今天咱们来说说有关于西藏的事儿。
1: 西藏啊，
0: 哎，我跟你说，西藏是我太向往的一个
1: 地方，
0: 是
1: 想去旅旅游，
0: 太想了
1: 啊！平时想去溜达溜达，
0: 哎
1: 啊，一去这种大草原就感觉特别的辽阔。
0: 大草原，
1: 西藏
0: 高原
1: 啊，一去大高原。一去大高原就感觉到这个场景非常的辽阔，对不对？
0: 我觉得
1: 心情变得非常舒畅。
0: 西藏吸引我的地方在于神秘，
1: 神秘。
0: 哎，我就觉得西藏是一个富有神秘色彩的一个地方。
1: 反正对于我来讲，
0: 特别令我向往。
1: 我没去过的地方都挺神秘，因为我没去过。
0: 再一个，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已经去过西藏，回来形容，包括他拍的照片，就是这个地方哪能用美形容啊？
1: 啊，
0: 得用太美了形容。
1: 哎呀。你看，没有文化，词汇
0: 就是词汇也是很匮乏、啊哎。但这个地方确实是太美了、啊。
1: 是，
0: 西藏呢被称作为世界屋脊哈。
1: 对，
0: 它壮丽的自然风光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1: 嗯，
0: 然而除了美丽的风景之外，西藏还藏着很多大家伙不知道的秘密啊。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探索有关于西藏这一片神奇的土地。
1: 太好了，
0: 哎，首先呢，咱来说说这个西藏，它是咱们世界平均海拔最高的行政区。
1: 嗯，
0: 西藏自治区是全球平均海拔最高的主要行政区域啊。
1: 嗯，
0: 它的平均海拔在4000米。
1: 4000米啊，
0: 啥概念？
1: 好高啊，
0: 太高了，
1: 怪不得大家去都得带那种什么氧气瓶呢。
0: 那当然了
1: 啊，
0: 是吧？会缺氧
1: 的。对, 对, 对, 对，是的。
0: 这它这个海拔呢是高于其他任何国家或者是地区的。
1: 嗯，
0: 其中呢，藏北的羌塘高原更是被称作为世界屋脊的屋脊。
1: 屋脊的屋脊，
0: 哎，
1: 这个词儿也是挺匮乏的。
0: 它就是这样，
1: 就比世界屋脊还要高嘛？
0: 不是，它是世界屋脊的屋脊。世界屋脊是西藏
1: 啊、
0: 它是西藏的屋脊，
1: 明白了，明白了，
0: 人家就是这么称呼的，跟我词汇匮不匮乏没有关系、
1: 明白了，这是官方给出来的一个词汇、
0: 它的平均海拔更是达到惊人的4500米以上啊、这是它的这个海拔。
1: 嗯，
0: 再有呢，这个西藏令人非常向往的，当然是因为它有珠穆朗玛峰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大家伙要知道，珠穆朗玛峰并非是我国独享的啊、这个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啊，不是完全都在我国境内的，
1: 是
0: 这座巍峨雪山一半是属于我国日喀则市的定日县、另一半呢则是属于尼泊尔的萨迦马塔国家公园。
1: 嗯，
0: 哎，它这个峰顶呢是两国天然的分界点。
1: 嗯，
0: 在2020年的时候呢，中尼两国共同宣布了这个珠峰的最新的精准的确量的它的这个高程为8848.86米啊，8848.86米啊、这可能大家伙都知道了，因为这个数字是很多学生们都需要背下来的数字啊、再有呢就是青藏高原，是吧？亚拉索，来呀！
1: 我行，我看你自己一个人能喊上去呢，
0: 来呀！
1: 完我就没猜，亚拉索
0: 到你了，
1: 那就是青藏
0: 高原，怎么下来了呢？得上去啊！

0: 太高了，
1: 你这都是相当于专业的了，你这各方面的
2: 炸麦容易，
1: 你离远点不就完了吗？你今天必须得吼一嗓子。
2: 我跟你讲，搞不好现在
1: 我再给你起个头
2: 啊，
1: 亚拉索来，
2: 那就是青藏高。都在这关麦克风，都关那个收音机了。
1: 告诉你离麦远点，这孩子是真不听。
2: 但是说明我实惠啊。
1: 哎，再说说这个青藏高原啊，就是听过一些有关于西藏的这歌曲哈，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名叫雅鲁藏布江，
2: 对，
1: 是吧？
2: 啊，对，
1: 它呢是西藏的母亲河，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主要河流之一。
2: 嗯，
1: 哎，其在咱们中国境内的长度约为2057公里。
2: 嗯，
1: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啥呢？雅鲁藏布江在流经米林县和墨脱县一带的时候呢，它切割出了地球上最深最长的峡谷，叫做雅鲁藏布大峡谷。
2: 雅鲁藏布江首，雅鲁藏布大峡谷，这个还真是第一次听。
1: 对，哎，这个呢，这个峡谷全长是504.6公里，平均深度是2268米，最深的地方达到了惊人的6009米。
2: 哇！
1: 你说这个西藏多么的神奇，上有高达8000米的珠峰，
2: 是
1: 下有低达6009米的大峡谷，
2: 所以说它这个地势可以说是上上下下的，是吧？
1: 哎呀，哎，你知道它这个高，这个大峡谷的这个深处哈，
2: 嗯，
1: 这个深度是远超美国的这个一个大峡谷，叫做科罗拉多大峡谷，它那个地方最深才1800米，
2: 嗯，
1: 咱这个最深是6009米，
2: 哇，
1: 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峡谷
2: 两个字形容啊，震撼啊，
1: 太震撼了。
2: 是的，
1: 是，
2: 嗯，
1: 哎呀，这个大峡谷，你说如果要站在，不知道站在这个珠穆朗玛峰上能不能看到这个大峡谷，这个身高差太高了，
2: 身高差
1: 是吧？
2: 对，
1: 这个高度啊，我的天哪，
2: 这高度这深度啊，简直是这个人间奇观啊。
1: 是啊，
2: 是的。
1: 哎，再来说说这个西藏啊，被称作为千湖之地。
2: 千湖之地，
1: 因为它拥有大小的湖泊超过了1005个，然后呢，总面积达到了2.4万平方公里，占中国湖泊总面积的近1/3。
2: 哇，这个就很厉害了。
1: 你还记不记得就是网上的那个梗啊？
2: 啊
1: 啊，怎么说的？纳木错你都没去过
2: 啊？
1: 啊，纳木错你都没去过，你不是白活了吗？
2: 啊，
1: 对吧？
2: 完了，我20多年白活。
1: 你居然没听过这个梗吗？
2: 没有听过，而且写这个地方我是真的没去过。
1: 你是你没去过，
2: 哦，
1: 很多人都没去过。但是在网上这梗多火呀，纳木错湖你都没去过，你真是白活了。所以很多人就背上行囊，穷游到纳木错去感受它的美丽风景啊。
2: 是，
1: 这个纳木错湖呢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咸水湖。
2: 嗯，
1: 它这个湖面的海拔高度达到了4718米。
2: 哇哇哇哇哇！
1: 那湖面就跟镜子似的，你知道吗？
2: 嗯，
1: 那都美的，就是你往旁边一站，上边一个你，湖里还有一个你，
2: 啊？
1: 哎，就像照镜子一样的。真的老美了，
2: 那我真的很想看一看了。
1: 所以说这个西藏被称作为千湖之地嘛，这湖泊确实是特别的多啊，
2: 嗯，
1: 然后以纳木错湖就是为现在主要的旅游区域啊，因为纳木错真的很美，它同时也是西藏的第二大湖，它的面积约为1920平方公里。
2: 嗯，
1: 老大一湖，
2: 嗯，
1: 老大一湖了啊，
2: 老大一湖。
1: 但确实美啊，就是上网如果大家能搜到的话，你可以真的是这太出片了。
2: 嗯，
1: 就是你会感叹这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世界上怎么可以有这么美丽的地方。
2: 嗯
1: 啊，再有呢就是当地人，西藏当地人独有的一个生理特征，
2: 嗯，
1: 就是高原红，有没有听过？
2: 叫高原红啊，
1: 哎，美丽的高原红，啊，
2: 听过呀，
1: 听过，
2: 这肯定听过呀，
1: 是吧？
2: 嗯，
1: 很多歌里边都有唱哈。就是由于长期生活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
2: 嗯，
1: 所以藏族同胞们就进化出了独特的生理适应机制。
2: 嗯，
1: 相比平原居民，他们通常拥有更大的肺活量和更红润的脸庞。
2: 哎，
1: 这更红润的脸庞就是我们说的高原红
2: 啊，
1: 因为他们的血液当中的红细胞的数量也更高。
2: 嗯，
1: 哎，我们经常。

0: 能看到藏族同胞顶着两个红红的小脸蛋，你看咱都得擦腮红，人家不用天然的啊、
1: 哦，
0: 哎呀，非常的美啊！
1: 嗯，
0: 再有呢，在西藏，它的太阳能资源极其丰富。
1: 嗯，
0: 大家都知道，西藏是我国的日照时间最长的省份。
1: 嗯
0: 啊，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就是博主们哈，
1: 嗯，
0: 发短视频说九点了，你们都睡觉了吗？我这还亮着天呢。
1: 哎，那个时候就感觉到，哇塞，他们那边的夜生活肯定非常的丰富，
0: 感觉夜晚还没有降临啊。
1: 是，
0: 哎，大部分的地区呢，年日照时这个时。时数它超过了3000小时、
1: 嗯、
0: 拉萨更是享有日光城这样的美誉啊、
1: 嗯、
0: 年日照时数高达了3005小时左右、
1: 嗯、
0: 比同纬度的成都是大概是1100小时、
1: 嗯、
0: 你就想想它超出了它近2倍
1: 哇
0: 哎也就是说就是西藏白天的时间是成都白天时间的2倍你就想想、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另外呢在高海拔还有空气稀薄尘埃少水汽含量低等一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西藏的太阳辐射的强度那老大老大的了啊
1: 嗯
0: 太阳能资源那是极其丰富的就是每平方米每年的总辐射量可高达6000到8000兆焦赫焦耳啊、
1: 嗯、
0: 然后极具开发的利用的潜力啊你像他们这儿你像太阳照啊太阳能热水器啥的、
1: 嗯、
0: 在当地应用都老广泛了
1: 哦
0: 哎呀因为毕竟这个阳光太充足了哎这个资源能量太丰富了啊、
1: 嗯、
0: 再有呢咱们就来说这个青藏铁路啊这可以说是咱们人类工程史上的一个壮举哈
1: 嗯
0: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
1: 嗯
0: 其最高点位于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山口
1: 哇
0: 哎呦天哪坐着火车去拉萨啊这10年前听着歌和10年后再来感受这个拉萨的风光真的是太美了啊
1: 嗯
0: 有超过960公里的线路的海拔都是在4000米以上其中大概约有550公里穿越了常年冻土区
1: 嗯
0: 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个青藏铁路修建起来它是一件多么惊人的事情啊
1: 是
0: 550公里冻土区怎么修建铁路啊
1: 嗯
0: 所以为了解决冻土还有这种高寒缺氧和生态脆弱的三大世界级难题工程师们采用了像热棒啊片石通风路基等一些创新的技术列车车厢里边还配备了弥散式和分布式的供氧系统、
1: 嗯、
0: 啊然后确保旅客呢坐车的时候你是舒适的是安全的
1: 是
0: 所以说咱说这个青藏铁路是咱人类工程史上的壮举啊、
1: 嗯、
0: 所以说有机会现在去西藏就是当然想自驾你会领略到其他的一些风光哈、啊
1: 嗯、
0: 但是如果为了更方便一些或者是看自己的身体的适应能力的话坐上火车去拉萨那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选择哈、啊、
1: 是
0: 再来说说这个拉萨最著名的布达拉宫
1: 哎呀这地方我也认识
0: 你也认识、
1: 哎、我总在书上看到过
0: 哎，宏伟的布达拉宫不仅是藏传佛教的圣地也是一座巨大的建筑群啊、
1: 嗯、
0: 它依山垒砌高13层117米、
1: 嗯、
0: 布达拉宫的内部功能区非常的明确曾经集宫殿寺庙政府办公学校仓库甚至是监狱等多功能于一体
1: 哎呦呵哎呀
0: 哎太全乎了、啊、
1: 感觉我也想去一趟了那怎么
0: 哎它这个布达拉宫就有如一个微缩的这种社会结构体现了这个政教合一时期西藏的一个社会面貌啊、
1: 嗯、
0: 据统计呢布达拉宫内部拥有超过了1000个房间2000尊造像和近10000幅卷轴画
1: 哇、
0: 啊、哎这都是瑰宝啊历史留给我们的瑰宝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欣赏一下啊
1: 嗯
0: 那说到西藏咱还得说说它的这个美食啊
1: 美食
0: 是吧
1: 嗯
0: 酥油茶
1: 哎呦喂、
0: 哎、
1: 老有那种歌什么唱什么
0: 酥油茶哈、
1: 啊、对
0: 哎这是西藏的一个特色哈但酥油茶可能我们刚喝不惯但你要是经常待在西藏你还真就得喝它
1: 嗯
0: 给大家讲讲为啥非得喝酥油茶为啥酥油茶在西藏这么盛行啊
1: 嗯
0: 其实酥油茶呢是藏族人民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饮品它是由浓茶汁酥油这个酥油呢主要是好牛奶或者是羊奶提取的黄油
1: 嗯
0: 哎还有盐吧 哎，在特制的茶桶当中，然后搅打乳化而成的，就称作为酥油茶了啊。
1: 嗯，
0: 那为啥非得喝它呢？有人就接受不了这个味道，但是如果你去过西藏，你再回来之后，对于这个味道你就太好接受了。
1: 是，
0: 因为在这种高寒缺氧、食物相对于单调的高原环境下，酥油茶呢不仅能够御寒保暖、补充水分，更重要的是它会提供大量的脂肪和热量。
1: 也就是说，它能够让你的身体变得暖乎乎的。
0: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是不在高原，在咱们平原地区啥的，你经常喝它，那你想胖就没个跑。因为它这每碗当中含大概100到200大卡，你就想想，
1: 100到200大卡，
0: 哎，就是热量啊啥的，这是最主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能量来源。所以藏族同胞一天可以饮用数碗乃至于数十碗的酥油茶。
1: 嗯，
0: 同时酥油茶呢也是待客社交的一个重要媒介啊。
1: 哦，
0: 再来说说这个，说到酥油茶了之后，还得说他们这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食。
1: 嗯
0: 啊，这个重要的这个主食这俩字儿，我跟你说特别的，就难写，
1: 难写。
0: 哎，那我不知道这个藏族小朋友们写这俩字儿费不费劲啊？
1: 没事，
0: 它叫做糌粑，
1: 糌粑。
0: 哎，听说
1: 过吗？藏族的小朋友他不仅写字儿难写呢，他写名还长呢。
0: 嗯，
1: 藏族那名都老长了。
0: 但是人家有的时候用藏语啊。
1: 哦，对对。
0: 哎，这个糌粑呢是藏族人民最主要的一个主食之一，它是由青稞，大家都听过啊，
1: 青稞酒
0: 可以酿酒的，对吧？
1: 哦，
0: 它是一种耐寒耐旱的大麦变种啊。把这个青稞炒熟之后磨成面粉，然后呢食用的时候通常呢将这个糌粑粉放入碗中，倒入少量的酥油茶，用手指头不断的搅拌。
1: 嗯，
0: 当然有其他器具搅拌也可以。
1: 哦，
0: 然后捏合成团儿就可以食用了啊。糌粑它因为制作方法非常简单，而且携带起来也非常方便，营养还挺丰富，因为它富含有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所以呢非常适应高原游牧和农耕生活。在一些宗教节日啊或者是仪式当中，他们有一个叫做糌粑啊，抛洒糌粑的这样的一个庆祝仪式。
1: 嗯，
0: 啊，抛洒糌粑也是一种表达祝福和喜悦的方式。
1: 哦，这样。
0: 所以说，如果有的时候你要是去了之后呢，
1: 你别急眼，
0: 你有可能你会看到他向你扔一个圆圆乎乎、团团的可以吃的一种食物。
1: 啊，那个时候你别生气，哎，人家是对你表示祝福呢。
0: 哎，是的啊，
1: 真好。
0: 咱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藏语是吧？
1: 嗯，
0: 哎，现代藏文呢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一种拼音文字。
1: 嗯，
0: 它的创制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中叶的松赞干布时期啊。
1: 嗯，
0: 相传啊，当时的大臣吞弥桑布扎啊，他呢受命前往印度学习，也就是说这个藏文它是源自于印度的啊。
1: 嗯嗯，
0: 学习的时候以梵文的兰扎体和瓦德体为蓝本，然后结合了藏语的语音特点创制了藏文。
1: 嗯，
0: 藏文呢共有30个辅音字母和4个元音符号，书写方式呢也是从左到右横着写啊。
1: 嗯嗯，
0: 它不仅是记录藏族语言文化历史的载体，更是浩如烟海的藏传佛教典籍的书写文字啊。
1: 嗯嗯，
0: 现在呢也是被广泛使用着的啊，现在也还在用着的。所以说他们的名字如果用这些藏文来写的话就会好很多。
1: 我的天哪，现在看这些藏文，说实话咱不懂藏语啊，但看起来特别的神圣啊。
0: 哎，是这样的。
1: 哎，
0: 啊，
1: 土话来讲，急里拐弯的啊，有点复杂。
0: 咱再来说说去到西藏你一定会看到就好多的地方，不管是西藏的山川呐，啊，还是垭口啊、寺庙啊，还是居民啊，你居住的这些个地方，你随处可见的挂着五彩的经幡。
1: 嗯
0: 啊，是吧？
1: 对对对，
0: 咱看一些图片都能看得到哈。
1: 是，
0: 这些这个经幡上面都有一些藏语。
1: 嗯，
0: 意思为风马啊，风和马，
1: 风和马。
0: 啊，哎，这些这个彩布上应有一些经文咒语和图案。
1: 嗯，
0: 有一些图案呢就比如说这个中心常会有一匹驮着模拟宝珠的骏马啊。
1: 嗯嗯嗯，
0: 按照传统来说啊，它这个经幡呢有5个颜色，分别是蓝色、白色、红色、绿色和黄色。
1: 嗯，
0: 它这5个颜色呢代表着不同的这个寓意啊。你像它代表着有天空、 云或者是空气，
1: 嗯，
0: 还代表着火、水、土这五大元素。

0: 严肃啊。藏族人民相信啊，就每当风吹动经幡的时候，就如同诵读了一遍经文，就能将这个祈福和吉祥的信息传遍四方，利益众生。所以大家伙到这儿之后呢，你会看到好多的地方都挂这五彩经幡啊。还有呢，就是藏族有自己的历法啊，他拥有自己独特的历法，叫做藏历啊，它是一种阴阳合历，就既考虑到月亮的运行周期，也考虑到了太阳的回归年。哎，藏历年的这个起始日期每年都不同，不像咱们有固定的啊。通常呢是在一月到三月之间，与春节的日期相近，但是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啊。那么藏历呢，不仅被藏族同胞用于确定新年、宗教节日，还有农牧业活动，还广泛用于像藏医啊、天文呐、包括占卜的领域。
1: 哦，这样。
0: 哎，再来说说这个高原上的竖线啊，大家可能有点不太明白啥是竖线，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尽管西藏东南部林芝等地拥有着茂密的原始森林，但是在广袤的藏北以及阿里等一些高海拔的地区，却基本上是树木不见踪影的草原和荒漠啊。这是因为这个树木的生长啊，它存在一定的海拔上限，这个就叫做竖线。
1: 竖线，
0: 这个因为在青藏高原，竖线大致都是在海拔4500到4700左右啊。当然也会因地区或者是坡的方向啊有一些不一样啊，但大多数这个竖线都是在4500到4700。那么你一旦超过了这个高度，或者是低温呐、强风啊、短暂的生长期啊、冻土啊等多种因素连在一起，就限制了乔木的生存。所以说高原上的树都是有竖线的，
1: 明白了、
0: 不是所有地方都有这种原始森林的啊。再来说说最后一个啊，就是大家了不了解传承千年的藏医啊。
1: 藏医啊，衣服的衣是吗？
0: 医学的医
1: 啊。藏医啊，他这个哎呦喂，我还寻思我说藏族的衣服呢，我说藏族衣服也好像也不是特别了解。
0: 藏医药学啊，咱们经常会听到说这支膏药来自于这个是吧，藏医是吧，
1: 这一般都是电视广告。
0: 这个藏医药学是世界四大传统医学体系之一，它到现在为止拥有了2300多年的历史。所以说如果去西藏的话也可以看看藏医。藏医是以龙指的是啥呢？是指气啊。然后赤巴指的是火。培根呢指的是土和水，这三种能量或者是体液的平衡理论为基础。诊断上呢运用的像问诊、望诊、触诊啊，这个触诊里边尤其重视的是脉诊、号脉。
1: 好慢，
0: 这些方法啊，它这个治疗手段呢，包括使用数千种的高原特有的草药，是吧？还有矿物，动物药材，以及放血、艾灸、药浴、按摩等一些外治的这些疗法，是一套体系完整、系统的完整的医学体系。
1: 哇，这个好神奇啊！
0: 哎呀，你看看，去到西藏不仅能够欣赏到美景，感受当地人给你带来的祝福，还能吃到美食，同时你还可以看看身体，是不是挺好的？
1: 是。
0: 如果有想出去旅游溜达的朋友，可以去西藏去感受一下。
1: 是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要说呀，这冬天哪儿最火？我跟你说一个地方，你都不带说别的地方的。
1: 冬天哪儿最火？
0: 对呀、啊，你冬天你去哪儿
1: 玩？三亚呀，
0: 冬天啊，那三亚你能感受到寒冷的气息吗？冬天呢？
1: 不是冬天。冬天你上东北啊，
0: 必须的，必啊。
1: 你就是想就是玩雪吗？
0: 对呀、啊、玩，想玩雪呀、啊、想看看冰雕啊，想溜达溜达呀，吃吃糖葫芦啊，吃吃这个什么冰棍啥的
1: 啊，
0: 对吧？我觉得但凡啊，所有的这个朋友们啊，你如果要是说想要冬天去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我觉得黑龙江一定是你的首选。当然黑龙江下面哈尔滨也一定是你的首选，
1: 也不一定非得冬天去玩啊。黑龙江和哈尔滨什么时候去溜达都是值得一逛的。
0: 是的，所以说咱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关于黑龙江啊这样的一个地方的冷知识。其实很多朋友对于这个地方是相当的熟的，因为离咱们这块确实也不远，对吧？这个黑吉辽三省还没出这个咱们
1: 好兄弟，咱们是
0: 对还没出咱这地界呢啊，哎，所以说咱今天就给大家去介绍介绍啊。首先，这黑龙江这个省名呢，并非来自这个整条黑龙江，而是因省内最大的河流黑龙江流经而得名啊。黑龙江呢，它的江水又黑如墨，所以说又称黑水，在古代的时候啊，被叫这个名字啊。
1: 是，
0: 那么网上有一个博主特别熟，特别这个火、啊。之前他老说这个，说什么，这个某某某一个什么食吃的啊，是在五大连池运来的啊。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说什么叫五大连池呢？今天我才知道啊，这五大连池还真就在咱们的黑龙江啊。那么五大连池的三池冰段啊，奇观可以说是特别的震撼啊，数九寒天，冰层呢就会咔咔断裂，堆积如墙啊。传说为独角龙所为啊，实则呢是地热与这个严寒温差所导致的啊。那肯定当地是有一定的传说的啊，有这样一条独角龙栖息在这里，然后造就了三池冰段的这样的一个奇景啊。所以说这种场景，我觉得冬天还真的就是只有冬天才能见得到啊。那么呢，黑龙江省内啊有一个常年不动的叫做温坡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它究竟有多么神奇呢？在零下30摄氏度时，水温仍然可以达到零上8到14摄氏度，水面可以说是云雾缭绕，岸边的树木呢也挂满了雾凇，
1: 像温泉一样吗？就是，
0: 是的，非常的漂亮啊。所以说谁说东北没有好温泉？东北除了这个咱们这个黑龙江以外，长白山是不是那边也是有温泉的，也是有湖泊的啊。那么呢，在黑龙江啊，火山地貌呢孕育了自然天成的双塔，由地热蒸汽凝结而成，空心且冒热气，寒冬里能够融化冻馒头啊。这个我觉得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可以去玩一玩，可以去看一看啊。我之前听说这有一些地方什么温水可以煮鸡蛋啥的啊，包括很多的这个温泉山庄都有这样的项目啊，但不知道黑龙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项目啊。如果要是有的话，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啊。还有就是呢，当地的鄂伦春族啊称熊为祖母和祖父。猎熊之后呢，不能说熊死了，而是要说熊睡着了。食用时呢，还要模仿乌鸦的叫声去进行伪装啊。
1: 哎呦，
0: 哎，是这样，还挺神奇的、啊，
1: 欲盖弥彰。
0: 哎，是的啊。那么满族萨满跳神时呢，第一个请来的是鹰神，头饰上有鹰神偶像啊。部分蒙古族部落呢，还自称白鹰氏族，长子长孙用鹰去命名啊。这都是黑龙江它这个当地地界的一些风俗和习惯啊。那么如果要是真的要去到黑龙江的话呢，那一定不能放过的就是哈尔滨的一趟游行了啊。哈尔滨早市呢可以说是烟火气势非常足的，藏有很多特色美食，像煎粘豆包啦，千丝烤冷面啊，烤冷面，还有就是这个褶皱的酱香饼应有尽有，寒冬里面吃一口是非常热乎满足的啊。从这个早市的头走到早市的尾啊，能让你满足你从来都没有满足过的味蕾啊。
1: 哎呦，
0: 哎，还压上了你说啊。那么这个包括咱们东北的朋友也都知道啊，热气腾腾的粘豆包在出锅的那一刹那，整个屋子里边都弥漫着它的香气啊。很多外地的朋友不知道，东北过年的时候一定要搞那个粘豆包啊，而且呢基本上都是家里边自己包的啊，我们基本上很少在外边卖啊。而且呢一包就会包很多，放在外边的雪地里边咱们给它冻起来，

0: 想吃的时候呢，咱们给它一蒸，味道一点都不输刚包的啊，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轻轻一咬啊，这软糯的外皮瞬间就在口中散开，甜甜的馅料缓缓流出。口感呢可以说是细腻又丰富，又带有一些奇妙的感觉，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没吃过的朋友啊，现在在听咱们节目可能说是外地的朋友啊，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是也给大家一个温馨小提示，粘豆包咱得趁夜吃啊，哎，因为你趁热吃的时候它才是软软的香甜的，你放凉吃呢可能有点硌牙，会有点过于 Q 弹。但如果你享受这种特别 Q 弹的口感的话，其实也可以放凉吃一吃，享受它不一样的这个感受。包括我爸我妈小的时候还跟我说这个粘豆包啊，小的时候因为没有啥吃的，家里包点粘豆包觉得可稀罕了，是个稀罕物啊。甚至说有的时候就是把这个冻的粘豆包揣兜里边，饿的时候呢就直接凉着吃，就直接冷着吃，冻着吃，
1: 可好吃了，
0: 也好吃啊，也是好吃的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喜欢的话，真的可以去体验一下。如果要是没有办法在现在这个时间段吃到非常好吃的粘豆包的话，咱网购一点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尝一尝的。
1: 咱这就有卖的
0: 啊，
1: 咱东北人还会对东北的食物比较好奇吗？
0: 对，
1: 谁一年还不吃几个粘豆包嘞？
0: 我觉得也是，万一要是有外地的朋友没吃过，是不是恰巧听到了咱们的节目？
1: 哎呀，那真是太巧了，朋友们呐。
0: 那么呢，在哈尔滨啊，干炸丸子藏着非遗技啊，像老馆子的配方呢，传承三代啊，而且现点现炸外酥里呢，是本地人宴席的一个必备菜，是哈尔滨本地人这个宴席的一个必备菜啊。那么呢，哈尔滨省内啊，黑龙江省内呢，是有一个涮肚一条街的50串起点，搭配干料和陈醋是非常地道的吃法，冰天雪地呢去吃一锅也是超级的过瘾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啊。那么呢，在黑龙江当地也是有很多满族的满族人啊，满族呢他有祭柳的这个习俗，他是将这个柳树视为子孙娘娘啊，大年三十的时候呢，会把子孙绳索连在柳树与祖宗的板上，去祈求子嗣兴旺啊，这个家里边这个子多添一点子嗣啊。那么呢，黑龙江的毛笔头啊，是种可食用的特色食材，并非文房用品，是本地人才懂的隐藏款美食啊。如果要是大家有这个好奇的话，想尝尝就是黑龙江毛笔头这道菜的话，也可以去试试。反正我是没吃过，但是我去过黑龙江，去过哈尔滨那边很多次了，没有尝试过这种美食啊。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去那边看一看啊。一说到黑龙江，一说到哈尔滨，那咱们肯定要提到就是最冷最冷的地方，也就是漠河了啊。但是很多人说这个漠河的温度非常非常的冷，冬天的时候去那边可以玩那种什么泼水成冰这个游戏，
1: 是
0: 包括冬天的时候很多网友都会在网上晒出去漠河泼水成冰的那种小视频啊，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漂亮啊。但是呢，这个漠河呀并非是中国的最北点啊，真正的最北点呢在漠河以北的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上啊，冬季呢能够看到绚丽的极光。当然我觉得这个还是看运气的，这也是看运气的啊。像我有朋友去了，反正就是没看到这个极光啊。但是如果你运气很好的话，你其实可以看得到的啊，
1: 可以管这个地方叫做神州北极。
0: 神州北极，
1: 因为这里的气温呢最低曾经达到过-52.3度，
0: 嗯，
1: 那是杠杠冷的一个地方了。
0: 是的啊，如果要是南方朋友想追寻一下刺激的话，我觉得可以去那边试一试，是不是？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冬天的感受啊，包括现在就是很多年前南方小土豆有很多就已经来到咱们东北去旅行过了，首选的也是这个哈尔滨或者是黑龙江啊。那么咱们再说一说关于吃的这一块啊，其实黑龙江呢有一个非常熟非常好好吃的叫五常大米啊。因为不仅是因为这个黑土肥沃，还因为呢产区昼夜温差大，灌浆期长，才能够造出颗粒饱满香气浓郁的特质啊。这在咱们东北我觉得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物了，是不是？
1: 是
0: 是啊，也在经常吃啊，非常非常的好吃。很多东北朋友来到这个南方了以后，可能都有点接受不了南方当地的这个大米啊，觉得哎怎么吃就怎么不对劲儿，就感觉没有咱们东北的大米香啊，那也是没有啥太大毛病啊。而且黑龙江五常大米呢是黑土地孕育的米中珍品啊，它得益于五常独特的温差气候，肥沃的这个黑土与充足的水源水稻的一些物质呢也是非常的饱满，颗粒呢也是非常晶莹剔透啊，煮熟以后饭粒也是非常的油亮，米香醇厚，口感也非常的回甘。哎，跟我说的我怎么饿了呢？每天一坐节目我都感觉老糟。

0: 陶醉了，我就每次一做节目就饿。而且呢，说到吃的啊，我觉得也不得不提一嘴，就是这个黑龙江的冻梨还有冻柿子。其实我觉得这是属于一个东北的特产了，对不对？
1: 对呀、
0: 啊，因为东北各地都有这个冻梨和冻柿子啊。
1: 嗯，
0: 它呢是现在来讲的话，之前老一辈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选择就是室外，然后拿雪给它埋上，然后再拿屋再化开，然后再出去再埋上再化开啊，来回三次五次六次那样子，然后创造出这样的一个非常好吃非常多汁的这样的一个产物啊。
1: 之前有网友就有网上发视频怎么说了的，现在这个哈尔滨冻梨都不好好整了、嗯、冻梨都雕成花了，
0: 可不咋的，都已经摆上盘了。你说咱那时候尔滨没火的时候，咱们那个时候都吃那种什么，就是这个整个的啊，然后放水里一泡，泡完了以后呢，把那个冰碴往出去一扒。
1: 咱现在也这么吃
0: 啊，
1: 是吧？
0: 现在
1: 雕花你会吗？
0: 不会。
1: 对，咱现在也这么吃，只不过如果想吃雕花的，尔滨现在给你们准备好了。
0: 哎，是的啊。哎，那么这个咱们基本上就是关于这个黑龙江的这个冷知识呢，也就差不多是这么多了。因为我发现就是很多冷知识对于大家来讲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啊，
1: 都变成热知识了。
0: 对，
1: 毕竟离咱们这儿有点近哈，
0: 有点近哈、嗯、包括什么东北大饭包啦，东北粘豆包啦，东北这个东北那个了，对于咱们来讲我觉得简直是太常见了啊、
1: 嗯、
0: 但是不得不说，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去体验这个地方不同的这个风土民情，吃一吃这什么马迭尔冰棍啊，这个还是咱们这边没有的，还是属于那边的特产的，
1: 还挺好吃
0: 的。所以说有需要喜欢啊，咱们可以找一个时间去黑龙江，去哈尔滨那边，咱去牛的牛的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
9: 线索迷雾绕啊绕，
10: 众人齐把智慧烧，
11: 别怕挑战吓一跳，
12: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今天的汤面是这样的啊，说小王也就是我，哎，深夜饿了，点了份常吃的麻辣烫外卖送餐，
1: 这是个好想法啊，这个
0: 对吧，是不是半夜吃麻辣烫很合适，
1: 嗯
0: 啊，非常合适，
1: 特别合适，
0: 对对对。送餐员送餐时呢，他隔着门问了一句，今天汤里加麻加辣了吗？门外沉默了几秒，
1: 门外沉默了几秒，
0: 对，外面回答，加了
1: 啊，
0: 放心吃
1: 啊。
0: 小王听完却瞬间毛骨悚然，立即锁死了门
1: 啊。这个呀有点像被跟踪了的感觉，
0: 是不是？
1: 哎，这个外卖员实际上是真的外卖员吗？
0: 哎，
1: 听起来不太像。
0: 嗯，
1: 是吧？
0: 是的，
1: 这个外卖员是要对小王蓄谋已久，图谋不轨，对不？
0: 是。
1: 这个假冒外卖员的这个人太可恨了。
0: 对，
1: 小王平时是不是不吃辣呀？
0: 呀，你怎么知道我平时不吃辣呀？
1: 要不然他不能问加没加麻辣啥的。
0: 是的，是的，
1: 他指定是他点的是不辣的。
0: 对，
1: 然后呢，他可能最近觉得有一些异常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哎，哪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
0: 嗯
1: 啊，然后呢，他就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啊，
1: 加麻加辣了吗？你看这个问题问的特别的，嗯，有
0: 指向性，对，
1: 哎，因为他如果要直接问说是不辣的吗？那人家回答是，那你就问不出啥玩意儿了。
0: 是的，
1: 所以他问的是加麻加辣的吗？让人误以为他是吃辣的。
0: 啊，
1: 然后呢，让人误以为他吃辣的了之后呢，他别人如果要是正常外卖员的话，他一定会看一看，
0: 啊，是是是
1: 是,
0: 是
1: 不辣的，是辣的，是不是？是因为你手里有餐呢，
0: 啊，
1: 那辣不辣那太一眼打眼一瞅就能瞅出来。
0: 是的，
1: 哎，但结果呢，他回答的是是的，加麻加辣的，
0: 加了，放心吃。
1: 哎，所以说一看这个就不是真正的外卖员，
0: 有事儿这里头。
1: 这个指定是有坏人想要害朕呐，
0: 群众里有坏人呐。
1: 完了之后呢，就
0: 发现了，马上就把门给锁死了，
1: 就把门给锁死了。
0: 哎，
1: 我猜大概是这么个
0: 事。你猜的真对呀，
1: 是吧？
0: 哎，
1: 我把他的心理活动，包括他这个人智商啊啥的，我都给表扬了。
0: 你把
1: 厉害，
0: 哎呦我天，还带表扬 NPC 的是吗？
1: 对呀，
0: 啊，你太棒了！来给大家说一下汤底啊，其实稍微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瑕疵啊，嗯，就是这家麻辣烫店呢，平时是由这个老板啊亲自送餐的。而且呢，这个老板知道小王不能吃辣
1: 啊
0: 啊，然后呢，小王就故意问说：“加麻加辣了吗？”啊，这小王也是挺聪明啊，
1: 嗯，
0: 哎，然后呢，他就在试探门外的这个人究竟是不是老板。真正的老板肯定会回答：“没加啊，没加王啊。”但是呢，这门外这人啊，顺着话就承认加了料，说明门外的人压根儿就不是这家麻辣烫店的老板
1: 啊。
0: 小王呢，马上就意识到哦。门外可能是冒名顶替的歹徒，于是立即锁好了门保护自己。
1: 该说不说，小王是真聪明。
0: 哎，确实聪明，
1: 虽然本故事纯属虚构，
0: 对，
1: 但是这种智商大家可以学一学，就这样的这个处事的方式方法大家学一学，
0: 是
1: 要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0: 没错啊。
1: 本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笑话让你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死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4: 是相亲的时候啊，也是状况百出。这样的场景，您遭遇过没有？女的问男的：“
5: 你原先有女朋友？”
4: 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5: 死了？怎么死的？
4: 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
5: 哦，是天灾呀。那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呢？
4: 哎呀，满面尘灰烟火色，两手苍苍十指鹤。
5: 哎呀，不容易呀。那么你看见我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呢？
4: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5: 有那么好吗？
4: 糟粕错船非翠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5: 你真是个马屁精。哎，你有理想吗？
4: 他年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我丈夫啊。
5: 你对爱情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呢？
4: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啊。
5: 那你喜欢读书吗？
4: 郡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
5: 嘿，你这牛你吹大了吧？你那么有才华，你怎么还独身呢？
4: 小姑未嫁，身如寄，莲子心多，苦自知啊。
5: 假如，我是说假如啊，我答应嫁给你，那你打算怎么样来待我呢？
4: 一片冰心在玉壶啊。
5: 你保证不会对别的女人动心吗？
4: 波澜试不起，且心古井水。
5: 那我就暂且信你一回。不过我正打算去美国念书，你能等我吗？
4: 啊，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
5: 不过
4: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5: 但是
4: 往夫处江悠悠，化为时不回头。哎，好了好了好了，哎，我怕了你了，我怕了你啊。

邻居张哥是饭店的，经常能拿回些鱼啊肉啊的。邻居李姐呢是针织厂的，家里的手套袜子从来不缺。他们说这是干啥吃啥，说我笨，干了这些年啥也没吃着。想一想，还真就是下不了这个嘴。我一个清扫厕所的。有一次，我拿着卡在 ATM 机里取钱，按着提示操作呢，取款10000元。很快我就拿到了钱，一点数，11000元。天哪，多给了我1000啊！我心想，我可不图这小便宜。于是我按照提示操作，存款1000。我又把那多的1000存入了 ATM 机里。操作完事儿，我拿着我的卡就心安理得地走了。小明在一家冷眼店里打工，工作很认真，就是一有空就爱玩手机，被老板辞退了。之后他又到了一家农药店卖农药，谁知当天又被炒了。朋友就问他，怎么了，又玩手机了？没有啊。那这次为啥呀？一个顾客买了一瓶敌敌畏后，我顺便问了他一句话，老板就把我炒了。那你问他啥了？我就是问要不要吸管啊。老婆骑车外出，晚上才回来，发现忘了带车库钥匙，让我从楼上给他扔下来。我一下把钥匙甩了下来，结果掉进了花丛里，找不到了。老婆大声骂道，你个笨猪。于是我赶紧下楼帮他找，费了半天劲儿，钥匙终于找到了。可等我上到11楼，却发现匆忙之间家里的钥匙忘了带出来了。老婆说，没见过你这么蠢的笨蛋，你去车库住吧。

0: 每次老婆和我吵架，这老婆呀就往厕所里跑，一去呢还待上半天，这样的次数多了呀我就好奇。那天我就问她，媳妇儿，你在厕所干嘛呢？好像还挺解气的。我呀刷马桶去了。刷马桶还能解气吗？不知道啊，反正用的都是你的牙刷。媳妇儿啊，花了重金整了容，数天以后变成一大美女回家。进门的时候，媳妇儿对一脸疑惑的丈夫说：“怎么了？不认识我了呀？”丈夫就是一愣啊，哎，快进来，我老婆不在家。
1: 啊，我今天考试就得了60分。
0: 啊，才60分？下次要是再考低了，你回家别叫我爸。第二天儿子回来了，
1: 大哥，对不起呀，你可别打我，大哥。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继续跟大家说一说呀，相亲时的搞笑对白。
3: 哎呀，你好靓丽呀！
4: 晚妆初了明积雪，春殿冰娥鱼贯裂。
3: 你还待字闺中吗？
4: 独立花前更听笙歌满画船。
3: 哎，你怎么这么漂亮？你说你这么漂亮，你怎么会没有男朋友呢？
4: 春风一等少年心，闲情恨不禁。
3: 哎，你不会骗我吧？不是说你有过男朋友了吗？
4: 一罗无复当时事，露花点滴香泪。
3: 啊，吹了，那 你很伤心吧？
4: 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哇，
3: 哎呀，痴情女子无情汉呐，你还爱她吗？
4: 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
3: 哎，那你现在一个人寂寞吗？
4: 明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3: 哎，那我们能不能交个朋友啊？
4: 洛阳春色带君来，莫道落花飞似险。
3: 哦，这样就好。你想我吗？
4: 近来心更切，未思君。
3: 那我们喝杯交杯酒，喜结同心好吗？
4: 五须裙带绿双垂，酒入香腮红一抹。
3: 你觉得咱俩能长相守吗？
4: 屏障东风吹梦，玉郎终日东西。
3: 真的吗？
4: 为君憔悴尽，百花时。忆君长欲断，恨春宵。
3: 好好好好，非你莫娶。

0: 两个文学爱好者在聊天，一个人刁难另外一个人。
1: 我考考你，武松打死了几只老虎？
0: 你这个人啊，你有没有看书？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呢？一只。
1: 一只？
0: 错，是两只。一只是景阳冈上的，还有一只是他大哥家里的那个母老虎。大头在二丫的要求下买了一台新的洗衣机。二丫说道：
2: 大头，洗衣机是你花钱买的，洗衣机的所有权属于你的还是属于我的呢？
0: 大头一愣，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2: 快点，洗衣机到底是属于你的还是属于我的？
0: 二丫逼问道。
3: 是属于我的。
0: 二丫点点头。
2: 你的东西我不敢动，以后只有你才有洗衣机的使用权。
0: 大头急了。
3: 不，我就大度一点，洗衣机属于你的好不好？
2: 那么你是想无偿转让洗衣机的所有权？
3: 对，
2: 那好，我也不能太贪心了，我要平分一下权利。我有洗衣机的所有权，你有洗衣机的使用权。
0: 老婆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嘴里呢不停地吃着零食，一会儿是花生瓜子儿，一会儿是苹果橘子。老公叹了口气：
3: 哎，你说你一边吵着要减肥，一边甩开腮帮子胡吃海喝，你属啥的呀？你属猪的吧？
0: 老婆眉头一扬：
2: 我属蛇的，你不知道吗？我属贪吃蛇，怎的？

0: 大夫，我吃的那些生蚝好像不太对劲儿，肚子疼。
1: 哦，那些生蚝都新鲜吗？大夫一面按着我的肚子，一面问：“你呀，剥开这个蚝壳的时候，这肉色怎么样？”
0: 啊，那还得剥开吃啊。
1: 这位患者，你哪里不舒服啊？
2: 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是一头牛在吃草。
1: 啊，你放心呐，这很正常啊，梦境和这现实啊它不一样的。
2: 是吗？可是我起床的时候发现我床上那草席不见了一半啊。
0: 大夫，咋办呢？快救救我呀！我喝了一瓶汽油。
1: 啊，没关系，你记得呀，这几天呢就不要抽烟了啊，小心明火。
3: 二郎神呐，穷追猛打白骨精。你我无冤无仇，为何对我穷追猛打？
4: 因为我看中了你的身体，
3: 一堆白骨，你要吃有何用啊？
4: 呵呵，这么好的骨头，不给我的哮天犬当狗粮，岂不可惜？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在北京工作，一直没有解决终身大事，于是呢，在朋友们的安排之下呢，有一名男士呢，一次又一次的相亲。以下呢，就是这位男士和诸位美眉相见时的对话。第一次，美眉说：“啊，听说你在北京混呢？”“
6: 啊，不是在北京混，是在北京工作。”“
5: 怎么着啊？第一次见面就敢跟我顶嘴，对不对？那你以后还不反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第二次，我漂亮吗？你要说真话的呀。
6: 漂亮，真的漂亮，真的漂亮。
5: 哎，为什么呀？我不喜欢的都说我漂亮，我喜欢的却不理我呢。嗯。
6: 第三次，妹妹说：“听说你们家有辆红旗轿车呀？”“
7: 哦，那是我哥的，那不是我的。”“
6: 啊，是你哥的呀？他结婚了吗？有女朋友吗？”“
7: 嗯。”
6: 第四次，妹妹说：“北京什么最美啊？”“
7: 啊，北京的夜色很美的。”“
6: 啥？夜景？你是和别的女的去的吧？那你和我还谈什么呀？我最恨你这种男人了，拜拜。”“
7: 嗯。”
6: 第五次相亲，美眉说：“
5: 我们要是结了婚就搬出去住吧，婆媳关系不好相处的呢。”“
6: 不会的，俺娘和俺嫂子处得挺好的。”“
5: 你个笨蛋，女人都心眼小，哪有地儿放我呀？”“
7: 嗯。”

0: 包青天夫人难产，包大人和展护卫匆匆忙忙赶到医院，医生就问：“你是包大人还是？”展护卫忙说：“当然是包大人了。”医生点点头，然后问包大人说：“你保证吗？”包大人连忙点点头：“
1: 我保证。”
0: 于是，包青天自此后继无人。在火车上，一位乘警推醒了一位旅客：“
2: 同志，醒醒！”“
1: 嗯，咋的了，警察同志？”“
2: 睡得挺香啊。”“
1: 哎，我都习惯了，整天坐火车，就像在家里一样。”“哎呦，谢谢你啊，还给我盖好被子。”“
2: 盖好被子？你可真是当自己家了。你这里不准裸睡，你下铺的女同志都投诉你了。”
0: 大林有点看不起主任，见了经理就点头哈腰的样子。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大林见主任过来就招呼道：“
2: 主任，来尝尝我带的虾皮炒鸡蛋。”
0: 主任满脸堆笑：“
2: 你太客气了，谢谢你。”
0: 大林笑着摆摆手：“
2: 不用客气，主任，这东西能补钙，吃了你的骨头就没那么软了。”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甜美。
3: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4: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3: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4: 记者在行动，
3: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那现在已经是咱们的下半年了啊，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呢还有多少呢就属于说灵活就业人员需要申请社保反补贴的还没有来去进行处理和登记。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跟大家来讲了，咱们下半年的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养老保险的基数已经出来了。所以呢，你如果是说咱们现在还在领取补贴的年限和范围当中的话，那你尽快来去交，交完了赶快来去街道和社区来去提交相应的一些申请。那每次我一提到说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反补贴的这个时候啊，就一定会有人问什么标准？我符不符合？那我今天呢，再跟大家来去重申一遍，你对照一下，你有没有这些东西啊？你全不全？首先来讲呢，一般啊，就是说咱们的各街道和社区呢，它都会通知你什么时间开始，基本上都会在每年的6月份开始到12月份，在这个期间由咱们的就是街道呢来这个就是可以进行办理。咱们呢也就是你把你所有的材料齐全了之后了，社保补贴是个人自愿申领，虽然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但是是什么呢啊，你自己不去申领，没有人会给你垫的这个事儿。所以你需要记住了这个呢，你必须要自己来去进行申请。你别说我今年没申请，明年给我补行不？哎，这没有这样的说法啊。你今年没申请，那你就是你今年这一年的补贴也就没有了。而且只要说呢逾期未申报的都视为自动放弃。一般来讲呢，都会咱们的就业部门的要求是在每年的12月底，很多的街道社区也都会发是在12月20多号左右，但是我们提醒大家的呢是尽量在12月20号之前，
0: 哎，提早点，
1: 对，你把这个申请什么的都递交上去。因为你要知道一点，越到年底事儿越多，而且如果你一旦你的手续缺点啥少点啥，人家这边审核完之后可能给你打回来，你再补提着再送上去就有可能晚了。
0: 哎啊，错过了那真就是错过了，
1: 对
0: 啊，没有过期再补的
1: 事儿。所以说呢，不要说的来去顶格，就人家上面写了到12月28号，那你就非得12月28号送过来。你要真像我说的，你送到那之后了，人家给你递上去，递完说啊，这个缺东西打回来了，好嘞，打回来那天可能就29号了。
0: 那你过时间了。
1: 对，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的最好在12月20号这个之前，你就把这个申请啊都递交完，因为有的时候呢，咱们的一些社保系统升级，基本上都会在12月25号左右。所以就是说我们也是综合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啊，然后呢才去给大家提这样的一个建议。不是说这个12月20号是咱们相关政府部门规定的，是我俩以这么多年的实际经验给大家提的建议啊。
0: 对啊，因为一到年底了，事儿多是一方面，还有这关于系统升级啊、维护啊，还有一些工作人员要进行统计，可能没时间来进行办理这些事。
1: 还有的时候呢，到年底人家工作人员事儿也多，你到那找不着人呢。
0: 那你看耽误的是咱们自己的事儿啊。
1: 对，给你半年的时间，你就非得卡在那两天去吗？
0: 对，
1: 是吧？
0: 对，我们也理解，就是有的人属于啥呢，我要赶在下半年交，交完之后了我再去办理这个反补贴，
1: 这个倒理解，但是现在已经告诉你现在可以交了
0: 就是尽快点啊。
1: 对，现在这基数都出来了，可以交了啊。另外呢还有呢，就记住补贴每年 只要是说符合补贴的人员，每年都必须要到户籍所在地的街道、社区或者乡镇重新办理。你别说我今年提交了，我递交完之后，明年我不用在那儿等着，你一年顶一年。
0: 嗯，
1: 哎，那你说你你到时候你没有拿到这个反补贴的钱，你到那去问，你说那我都之前我去提交过一次了，那你说你第二年你没提交啊？你没提交，那你人这个里边就没有你的提交申请，就没有办法给你进行反补贴呀、
0: 啊？对对对啊，每年都要办理一次。啊、
1: 对。另外关于说补贴对象、补贴年限还有年龄啊，我再跟大家来仔细说一下啊、
0: 嗯、
1: 按照就是现在的、嗯、虽然说咱们呢已经开始实行了退休延迟，但是呢咱们现在这个反补贴的这个年龄啊还没有什么变化啊。
0: 嗯，
1: 这个呢补贴对象是已实现灵活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还有呢就是要求这个划重点，领取补贴以前需要提前至少半年到街道办理失业登记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灵活就业登记，这些这个所要求的这些手续什么的，你必须得在你要办补贴的半年之前你就得把它办完。
0: 嗯，
1: 有这样的这个时间要求，你要说办得太晚了，有的时候你可能你当年你就领不到啊。还有呢年龄，女性要求的记住了，45到50周岁的话，最长补贴能够是5年，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你能够补到你退休的时候50周岁。还有呢，以前也经常就跟大家说，有的说那为什么我就补3年呢？你那个时候指定是没有享受到咱们4555的这个待遇。现在呢，就是说，就是当年叫4050，是40到45周岁的，你最长补贴是3年。男性55到60周岁最长补贴5年，50到55周岁最长补贴是3年。记住了，选哪个3年也好5年也好，补贴只能2选1，不可兼得。
0: 对啊，就是有的听众之前也问过这个事儿哈，之前
1: 得完3年了、
0: 哎、
1: 我还能不能再得？
0: 你看不说是5年吗、
1: 嗯、
0: 之前领了3年，那个时候年龄可能是男士50周岁开始领的哈、
1: 嗯、
0: 现在能不能就把后边的这2年给加上？
1: 也、嗯、不可能，
0: 不行啊，只能选一个，要不你选3年的，
1: 就是这么问
0: 的
1: 吧、
0: 啊、
1: 我觉得吧他还算讲点理，说能不能把后边那2年补上、
0: 哦、
1: 还有那种不讲理呢，我这边我之前我领了3年了我现在到55了我能不能再去领那5年的？
0: 这不是不讲理，这是不理解是吧？总想着这政策能不能什么都有是吧、
1: 哎、
0: 都得到哈。
1: 记住了啊，我今天跟大家呢也真的是划重点来说了啊。
0: 嗯嗯，
1: 一个是说咱们的你的这些登记在什么时间、
0: 哎、对
1: 你得办完，还有一个补贴的年龄以及说补贴的它这个年限的话到底应该怎么选啊、
0: 嗯、
1: 另外呢就是所需要的材料了，那身份证指定得要了，还有什么呢，咱们要求现在要求要社会保障卡，而且是要正反面复印在同一张纸上，同时要携带原件，复印件上要标注本年度社保缴费的金额、社保卡的开户行、本人联系电话，这要求的东西也是不少的啊、
0: 嗯、
1: 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失业证、户口本的原件，如果是咱们今年办理退已经办理退休的人员，就是说今年办理退休，但是呢你今年还在享受补贴的范围当中，我今年刚办，但是说我还有几个月的，以退休收条来代替失业证，因为你在办退休的时候你失业证人家就收去了、
0: 嗯、
1: 收走了、
0: 嗯、
1: 所以呢要拿你的退休收条代替失业证，其余流程是不变的。另外呢要记住了，缴纳社保满1周以后方可申请补贴，你现在去交，你下一周再去。
0: 嗯，
1: 你别说我今天交完了我明天就去，你到那之后了有可能系统因为这个给你打回来，你别都齐了，因为这个给你打回来你可能觉得挺冤的、
0: 哎、
1: 你别多跑那一趟犯不上啊。
0: 嗯，
1: 咱们把这个社保交。嗯，
0: 还有社保缴费单据，刚才说没说？
1: 对，说了
0: 啊、也说了哈。
1: 对对对，这个
0: 刚才你是说到这个，比如说今年就退休。
1: 对
0: 啊，退休可能说就是赶在现在9月份退休，那我这个社保也要交到这个9月份，
1: 对
0: 不对？对
1: 呀、
0: 啊这缴费单据也都带好啊。
1: 那你说缴费单据有的话，就是你缴费单据你带好是正常。刚才说缴费单据，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说因为你失业证收了嘛，
0: 嗯，嗯
1: 你办退休的时候你失业证一定收了，就是告诉你拿什么来去代替失业证啊。
0: 嗯嗯。
1: 另外呢，还有的就是农村的人员啊，农村户口的需要一些额外的材料，本人的房产证，房屋为配偶名下需携带。结婚证或租房协议，记住还有借住的人员需要提供房主房产证，居住地址呢需要在你所去申请办理的街道辖区范围之内。
0: 嗯，
1: 这个是关于说咱们的所需要的材料的都跟大家说清楚。另外呢还有呢，对于首次申领的 一些相应的规定啊，就是要求已完成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的首次申领人员，他要求什么时候才能办呢？你生日的次月才可以申请补贴。为什么说刚才我就提了说你这个失业证什么这个办理最好是说早办，咱以前也跟大家说过啊，你越早办其实说到以后来讲的话，你领补贴的时候就没有这些麻烦事儿。你就非得说我到时间了，我比如说作为女性来讲啊，我45要去领，我就非得到45我再去办理。那你看像我生日比较小的话，那我今年的我的生日的话每年可能都得在11月份左右，我得11月份我去办理，就是我在这之前提前半年，是我把这个咱们的这个就是是这个怎么说呢，失业证办完了，失业证什么都办完了，但是我得等到我生日的次月，我因为我生日比较小啊，我每年都在11月份左右过生日，那个时候我就12月份我才能来去提交申请。这是说的是首次，但是呢第二次来讲咱们就不用了，第二次你在缴费过后就可以了，要求是首次来，就像今年我来申请的。所以就是说时间如果对于生日比较小的他还真的是挺紧，
0: 确实
1: 我就突然说我看到这个条款的时候，我就带入了一下我自己，可能反正说我也没有机会来去领这补贴啊，人他也不让我领，就是按照我的话来讲的话，那你看我得生日过完次月，我每年都11月份过完的话，那我就得12月份我才能去申请。12月份的话，那要是赶在这个人家12月末左右，那可能我就
0: 还没赶上，
1: 哎对，所以我就比较亏了啊。所以这个咱们也是要了解一下的，因为每个人的生日呢，这个咱们也都是得按你的户口啊，按你的身份证上来去看的。因为我们可能是正常人很习惯过农历生日，但是现在办理任何的一些事宜的话都要求是以身份证和咱们的户口为准的啊。
0: 哎，这是大多数人这样啊。
1: 对，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有哪儿不清楚不明白的，记住了，到你所在户籍地的是街道社区或者是乡镇，一定要到那儿去问。另外呢也是最后一次再去提醒，就是说一定要提前半年去办理相关的咱们的失业登记、困难人员认定还有灵活就业登记，这些呢你都得办理完，要不然的话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种，还是拿我来举例子，我如果说这个我没提前办，我就上个月办的，我上个月办，我今年要本次首次来进行申请的话，那我今年我就领不到了。
0: 之前要求没有那么严格，
1: 对，现在越来越严格了。而且呢就是说作为咱们听众也有来问我的啊，这个呢咱们所说的是说灵活就业人员的，然后呢咱们还有听众呢来问了我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他说啊是也是关于说咱们的这个社保反补贴的，因为咱们的吉林省呢社保反补贴的范围还有几点重点人群，比如说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还有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另外就是咱们刚才所说的2026年登记失业满半年以上的人员，以及防止反

0: 产品制品的人员，这些来讲的话嘛，它呢都会有相应的一些补贴条件。但是呢，这里边的话，作为说咱们要去，我们刚才所讲的是咱们的这个失业登记，为什么刚才说失业满半年以上的，就是咱吉林省的要求。所以说你现在各个就是说街道社区也好，或者就业部门也好，提出的你这失业证必须要满半年以上，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因为按照省里的政策要求来这么去做的。另外像你其他那两类，比如说像高校毕业生或者离校两年的未就业的，以及防止这个返贫致贫的这个补贴的话啊，那你需要呢来去看你所在的城市以及你所在的街道，他要你这个登记的话需要来去提供什么样的一些资料和这个相应的一些就是情况了。而且还有就我所知，他不是所有的都是给社保返补贴的，像咱们灵活就业人员的是你自己交，我给你就是返一半的这种啊。
1: 嗯，
0: 但是作为说像大学生来讲的话吧，他呢他的一个补贴呢是不是补贴到你个人，他是补贴到你的，就是如果是说录取你的所属单位，还有什么呢，如果你创业的话给你相应的一些资金和政策的支持，而不是说像你社保交反补贴的这种以灵活就业人员这种身份我直接给你返钱的这种。所以就是说呢，你一定要清清楚楚知道哪一类你是属于什么样的，然后呢怎么来去进行相应的一些反补贴啊。所以我们呢也是希望大家再去看到了解想要知道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事弄清楚，别给自己弄出乌龙来啊。说到那儿的说我符合，你符合的话人家说这个钱也不是打到你那儿的呀。人家是给予，如果说录取咱们当年的大学生和录取两年内没有就业的这个待业的大学生这个单位的话，然后呢他们去提交大学生的这个证明，相应的给一些社保补贴，这个钱他也到不了你账上，你需要这个钱你是要不到的啊。
1: 对，根据自己的条件看一下符不符合啊。之前总有听众就问，就是说现在也没工作，但是自己呢干点小买卖。
0: 其实这个也是可以申请小微企业的一个相应的一个资助，就是帮助的，这个有。但是这个也得是据我所知啊，他得要求你很多的东西，比如说你所从事的这样的一个小的这个企业啊，或者说是一个商铺啊，它是不是在咱们的资助范围之内。而且还有一个的话，它的一个也是有规模啊，甚至是会有一些这个资金的一些要求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呢就是刚刚也是了解到的，并且把这个情况跟大家说了。如果是说针对灵活就业这个补贴的啊，还有什么不了解或者什么不明白的，也是可以在这个时间给我们来拨打热线电话，咱们共同来聊一聊。
1: 我们线上也可以打字啊，来跟我们进行交流。这个线上要求也没那么多，想唠啥都可以 啊。
0: 对，只要是说我们俩能看到，
1: 哎，这能看到也会给您进行回复。
0: 对，你看啥俩没读的，就是压根没看成。
1: 确实，因为这个网络的原因呢，或者说我俩正在聊什么呢，可能说没注意啊，有可能这边就没看着。您要是比较着急，就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0: 对，
1: 不着急呢，就再打几遍字儿啊。
0: 不着急就再多打两遍，
1: 再唠一会儿。
0: 你可以复制粘贴，是吧？那我们呢也在节目当中经常性跟大家来去提 AI 啊，提 AI 啊，或者说像咱们的一些这个一些软件啊。我昨天看到这样的一个案例，特别特别的新颖。
1: 什么样的？
0: 我就觉得现在这个反正是说这个情况就让我特别想乐，你说我现在还不想给你透露。
1: 那说吧，慢慢听。
0: 本身来讲它应该算是一个悲伤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事儿问完了之后，整个出来了这样的一个新闻之后了啊，就会让我觉得啼笑皆非的。首先来讲的是这样，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史先生的母亲过世了。
1: 哦，
0: 这是家里很悲哀的事情吧。那家里人都在商量哪天下葬啊，或者说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程序什么的，是吧？
1: 事儿还挺多的。
0: 对，然后史先生呢就觉得自己很聪明，他想到了人工智能，就是咱们经常说那个什么包
1: AI 呗。
0: 对，然后这个软件当时
1: 想到他是怎么让他给出主意吗？
0: 他就想到了这款软件，让软件给他推荐下葬的日期。软件当时给他推荐了4月19号，他家不是4月17号的时候母亲过世的吗？啊，然后呢，他就按照这4月19号来去做了。等到事情都安排好了，我相信他，我可能一天天什么都不干啊，什么事都要问问啊。然后呢，他又再次的来去问了这个软件， 软件这天确认又告诉他19号这一天并不是合适的日子，
1: 就是 AI 说的话自己前后都不搭了是吧？
0: 对，但是你说家里边所有的这个都已经，你这是大事啊是吧？
1: 啊，前后矛盾嘛，这不，
0: 然后现在改就很麻烦了。当时啊，这史先生就很生气，然后呢，他就把做这个软件的这个公司给告了。
1: 哦，
0: 他这个是就是说呢事儿吧，是这么回事啊。当时呢有记者去采访的时候，史先生就跟记者说我是比较相信这个软件的，平时就很依赖他，觉得他什么都懂。
1: 哎，
0: 然后我就问这个这软件说什么时候下葬最好，当时软件说4月19号，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所以呢他就很相信了。而且呢当时软件的回答记录显示啊，史先生提问之后呢，软件回答最稳妥的推荐是4月19日。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史先生又提问几点下葬合适，豆包回答7点到9点。不过这次答案跟上次答案有点不一样，他这个里边的回答中提到啊，4月19日又不是合适的日子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史先生当时一下就糊涂了，他接着又问了好几遍，到最后给出的答复就是19号不合适。那、这个时候你像亲戚朋友已经通知了嘛，给日期已经来不及，只能硬着头皮把这个丧事办了。办完之后了，哎，没办好，家里亲戚哎出交通事故了，
1: 哎呦，
0: 受伤还非常严重，所以说就对于史先生的安排产生了怨言。
1: 你看你这日子挑的也不好啊。
0: 哎，结果呢这史先生也是挺来气的，就向这个软件公司投诉，但没有收到回复，于是他就决定起诉对方。特别有意思的是呢，就是说这个软件呢他真的是挺有意思，就是史先生决定起诉这个公司，他还问这个软件怎么去起诉这个公司。
1: 这理解了什么是过度依赖啊，啥事儿都得问问。
0: 而且这软件还帮他写了一份起诉状。因为我刚才跟你说，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呢，就挺啼笑皆非的一个事情，是吧？
1: 啊，这是事儿呢，是挺悲伤的个事儿，但是做法确实啼笑皆非。
0: 然后呢，这软件还告诉他可以起诉，并且还给他出了一些起诉的步骤。
1: 还挺详细。
0: 对，史先生说他的诉求就是赔礼道歉，赔损失。
1: 赔损失
0: 啊，对，因为他家里不是有人这个出交通事故了嘛，然后
1: 你这也能赖上人家吗？
0: 所以呢，就我们又觉得挺有意思。这软件的用户协议当中显示啊，这软件和服务生成的内容仅供参考，不作为专业建议。涉及呢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呢，需要建议咨询相关的专业人士，不应该成为作为或者不作为的依据。而且呢，根据输出的内容所做出的任何判断，或者据此做出的后续相关操作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和责任，均由用户自行承担。这个是他的用户协议去显示的。当然呢，那有人起诉就会有这个咱法院来进行受理嘛。现在呢，法院虽然已经开庭了，但是呢还没有做出明确的这个受理。但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专业人士都在说，他这个起诉维权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作为这样的一个参考性的软件，你拿他的这个建议来当做自己的决定，是你对你自己的一个不负责任。而且呢，就是说他这个来讲的话，你要想维权，你或者说你想起诉的话，你得证明并且提供这个 AI 软件这个服务提供商他存在一个过错行为。首先的话，因为我们起诉都知道谁起诉谁举证嘛，是吧？你得提出对方要有过错，另外对方的过错与史先生实际遭受的损害还是有因果关系，这个举证其实就很难，因为他不是的供应商给你提的这个建议。那你咱就说我们以前来讲也很信任，或者说上咱们那些搜索引擎上来去搜一些东西，也会来去看一些东西。那你搜完了看完就一定拿他这个就当十拿九稳的咱们的标准答案吗？不是吧？
1: 也不一定。
0: 你需要有自己一个成年人理智的判断吧？
1: 对。
0: 那这做决定的是你，你是有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然后呢你就觉得他说什么都对，他说他说这个我就按这去做，一旦说他这个按他这个做错了呢，我就不行了，我就破防了，我就要起诉，我就要投诉。那你作为成年人来讲的话，那你现在是没有离了这个拐棍压根自己走不了吗？
1: 对， 就是说到这个案例哈，就是现在你把整个事件都说完了，我这个第一反应就是人工智能，
0: 哎，
1: 跟人工智商差不多，使用的人也多多少少这精神上也有点问题啊。
0: 你先别这么说，因为看到这个啊，我就突然间想起来前一段时间我家亲属，我的亲属啊，很亲近的亲属啊，给我发的信息，
1: 什么信息？
0: 给我发了好几张的截图啊。
1: 都是什么内容啊？
0: 这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当时这个事情吧。
1: 你先说，别笑。
0: 哎呦，我没法不笑啊，因为他给我发这个好几页的这个截图，他也是这个软件上给他出的
1: 啊，就是都是人工智能啊 AI 给出的。
0: 对，然后之后呢，他拿这个当做正式文本，他发给我了。
1: 正式文本。
0: 对。他让我看，说这个，因为在这个我家亲属呢是这样，她是个女性，她呢在二十几年前，她虽然是在我们辽源市工作，在辽源市缴纳养老保险，也是最后在辽源市领取退休金，但是二十多年前她的户口就已经迁到外省了。迁到外省之后了，这么多年呢，他呢现在也这个到六十周岁了，他就想让我帮他去问。问啥呢？问咱们的这个独生子女养老，就是这个奖励金，奖2000块钱这个事儿、我去年就已经到咱们的这个卫健委的窗口去帮他问了。
1: 哎，符合条件就领呗。
0: 他现在不符合条件，不就不符合在他的户口已经迁走了。
1: 啊，那你不在咱们辽源？
0: 对呀、
1: 啊，你肯定在这儿，你申领不
0: 了。我已经跟他说明了，说明了这件事情，并且已经告诉他了，我是到窗口找工作人员去亲自了解的这个。
1: 对、
0: 啊。如果说他户口没有迁走，他虽然不在辽源住，但是说他也符合标准，他也可以来进行领取。但是他户口已经迁走，他现在已经不属于咱们吉林省辽源市的公民了，就是属于说常住人口了。常住人口不能说公民啊，常住人口了。然后呢，那你在这个就是居住。因为咱们要求的话，你要是办理独生子女奖励款，你得是在你户籍所在地来去进行申领，
1: 你不能天南海北的都上辽源领，是不是？
0: 对。然后呢，他在他的所居住地的，他去询问当地的话呢，也给他一个答复，是什么呢？
1: 怎么说？
0: 就是说那意思，你的孩子不是在这边生的
1: 哦，
0: 你的出生证明什么这边都不是这边的，这边也给你办不了
1: 哦。哎，这么一说好像还有点道理哈、
0: 哎、
1: 孩子不是在我们这儿生的、
0: 哎、
1: 不能在我们这儿领。
0: 独生子女奖励款吗？
1: 啊，对。哎，这听着还有点道理的、
0: 哎。然后呢，这个就是说，就卡到这儿了嘛。
1: 啊，那他到底应该在哪儿领、啊、
0: 现在他也没有确定好，他就确定出来怎么领，要不然的话他就把户口再迁回来。
1: 哦，那条件就都符合了，
0: 啊、
1: 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啊，就很简单的，因为孩子的出生证明你没法改呀。然后当时我也给他出这个主意了啊，我给他出这个主意了，我说要不然你把你的户口先迁回来，
1: 迁回来把这个钱领了，
0: 对、
1: 啊、
0: 对，办完之后你再迁回去，因为现在迁户口也不花钱，现在
1: 但是挺麻烦的啊。
0: 然后他就放下了，我以为呢、
1: 哦、
0: 这个事儿他已经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呗，
1: 没有其他的解决方式了，是吧？
0: 啊，对，没有其他别的解决方式，
1: 能想到的最简单的了。
0: 对，结果就在前几天。他给我发了这样的这个 AI 给他提供的信息
1: 啊、哦、AI 怎么说的？
0: 首先来讲
1: 看看有没有其他解决方式、啊、
0: 他这个上边呢特意给我发的是什么呢啊，就是说 AI 给他提供的，让他先写本人的情况说明
1: 哦，
0: 啊，是早年因为办理离婚手续后再婚登记的时候，什么相关的证件收回，然后呢就到这个到哪儿去调这个就是什么离婚档案什么的啊，然后呢还有说本人证明只生育一个亲生女儿，你要知道就在咱这儿，如果你拿不出来独生子女证的话，你本人证明是没有用的，你得需要说最起码街道你得开证明的是吧、
1: 你把他这个先说全，看他到底怎么说。
0: 就是这个就是 AI 上面呢就是给他写的啊，就是说之后二婚现任丈夫带有一个男孩，我和现任丈夫婚后没有再生育，也没有收养过子女，丈夫带来的男孩不属于我生育的子女，我现在东北办理企业退休，户口现在落在河北，现申请办理独生子女父母退休一次奖励。啊，这个是第一章啊。
1: 然后要交给谁呀？写这个东西要给谁呀？
0: 他 他这个要求是什么呢？要求你把这个东西写完了之后了，要按照他所给的清单要邮寄回到咱们这边来。
1: 哦，
0: 而且呢，
1: 就是他认定还是要回到辽源来领是吧？
0: 啊，对，他说他是这个是 AI 给他是这么理解的，他要告诉他，第一你要手写情况说明签上你名字，另外呢，第二你要到你当地的。这个民政局去打印盖红章的离婚档案复印件，还有呢现在的结婚复印证，这个复印件，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还有这个河北当地的户口本的这个复印件，还有独生子女光荣证以及退休的复印件啊，
1: 东西还挺多。
0: 对，另外呢还需要他这个河北当地乡镇开的没有在河北领取独生子女奖励的这个证明。后边我真的就不说了啊，因为什么呢，他给我发的这个东西也是特别特别的多，
1: 特别多。
0: 对，这个啊，他跟我说，他给我发了，说你有时间看看。他说我在这个 AI 上查的，而且还跟我说别人也可以代办。然后呢，
1: 这个代办代领确实这个
0: 代办是可以的，
1: 真可以的。
0: 但是说吧，
1: 啊，
0: 就是说呢，你的这些东西，你的这些程序，首先来讲的话，一个是什么呢？你就在河北那河北当地的话，人家能不能给你开没有在这领取独生子女奖励款的这个证明？
1: 哎，对，而且呢，我们一直给大家说政策，咱们吉林省呢都是在户籍所在地来进行领取。
0: 哎，对
1: 啊，那你户籍不在这儿，你在河北，那你就应该找河北的那边来进行协调，
0: 哎，
1: 是
0: 不
1: 是？不
0: 是，要不然的话吧，你可以什么呢？你可以就是，那你怎么不问这个 AI？ 那我辽源这边能给你查出啥证明，然后给你邮，你让河北去领去。
1: 确实，
0: 那可以说呢，就是所有的这个证明材料虽然都是辽源，但是呢，该人的就是该这个就是居民已经在哪年哪月从我们吉林省辽源市户籍迁出，
1: 哎，已经迁到别的省份
0: 了，对呀，
1: 是吧？那
0: 迁到你们那儿呢，你应该进行领取啊。
1: 对呀。啊，这我们是这么理解的 ，AI 跟我们的理解不太一样啊。
0: 就是真的，当时我
1: 朋友他信了，
0: 我都无语了。
1: 他真信了啊！
0: 你看他这个给我发的这个就是八页，
1: 八页
0: 啊。然后说实话，我都没看全，我也没想去仔细看，因为看这个东西嘛，因为就可能作为我们来讲的话，我觉得我跟傅饶还有这样的一个观点，AI 可以用 ，AI 也可以看，但是呢，不能拿它当做主流的思维的这个就是它的材料，我们呢可以拿它当做一个参考，然后真的要去办一些事情或者了解一些程序，必须要清清楚楚的知道办事机构它所要求的东西是什么。
1: 对对对啊，其实我也经常用，就是这种软件哈，就是包括说咱们国内也有好多的这大模型，也都在用，但是我用的时候都会说，你帮我查找某个，比如说哪个部门的官方网站的哪个文件，哎，给我找这种信息，哎，这个相对能好一些，但是他找完之后你也得自己仔细看一下，有的一些是。他自己来进行总结的不一定对啊。
0: 对，就是说呢，他如果要是说提供了有这样的信息，然后他后边要是后缀了一个在什么什么网查询的，你就可以
1: 哪个网，
0: 对，你就可以直接到这个网站上去查询一下原文，
1: 啊，
0: 因为有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摘取了一些主要的内容，但是这个内容里边呢，因为没有具体的细化，它可能并不是能解决问题的。
1: 哎，对啊，这个你的这个朋友跟你刚才讲的那个案例里边的这个原告啊，其实都差不多。对于 AI 过度的不是相信了，这属于迷信了啊。
0: 就现在有很多的这样的，包括就是说现在我不知道是到我们这个年纪了。还是还是说年纪更大的，对于说这一类 AI 的话，他信了之后了就深信不疑。我现在怎么有点觉得现在这个 AI 的这种趋势类似于洗脑给鸡蛋呢？
1: 哦，
0: 有这种感觉的。
1: 这过度依赖肯定是不行啊，因为就算我们说这个什么机器呀比较好啊，或者说咱们运用的网络比较不错呀，那你最后还得是人来进行操纵，脱离了人为的这个操纵，它这个 AI 现在还达不到那种跟人一样的来进行思考怎么怎么样。别看这个有一些技术啊，这个发布会上给你说的很成熟啊，很厉害，但是目前来说还没有达到媲美人脑的效果啊。
0: 我觉得咱可以说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凡是现在呢，就是所有人手机里边都会有这样的导航的软件是吧？ 然后呢，我们也在网上会看到，现在都知道说导航也很强大，因为它呢，一个是运用卫星，再加上咱们的这个智能啊，然后呢来去给你进行相应的一些路面的指引和监测。但是也有人，有的人一些反馈说，哎，我就是哎，我要到什么地方去顺他指引这个道，我确实到了，但是我没想到他怎么能给我引水库边让我从水库边上走呢？因为什么？
1: 下海
0: 不
1: 错了。不
0: 是，因为什么呢？人家说了，曾经有人开车在这走过，人家就直接记录了这条路是可以走的。
1: 哦、
0: 然后呢，以他的这个算法来讲的话，因为咱是我们也会去选嘛，你要是说导航的话，他会给你出几条路径，什么最远。或者是说就是说最近的，或者是说最省钱，是吧？那你就看你怎么选呗。那你要选一张最省钱的，他可能就有最省钱，人家有从这儿走的，那他就给你导这儿去了。
1: 对，这个其实还得分清，有的。

0: 是属于机器人儿，是吧、
1: 哎？
0: 有的是属于 AI， 这个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很多人就分不清，他感觉在网上，比如说我打个字哈，我要搜索什么东西，哎，这就是这个 AI 啊，是人工智能。其实有的它不是，它单纯的就是一个程序啊。
1: 我刚才特别想你说人工智能的时候，我特别想补充一点，都是人工智障。嗯所以就是我们身边有这样的这个就是人群来讲嘛，我倒觉得是可以，但是吧，你可以沉浸在你自己的世界当中，你特别信他或者怎么样都行，你不要，但是吧，你不要把它拿到跟别人去交流当中，或者是说呢，在处理一些事情当中，你拿的完全相信的话，我就觉得挺无聊的。因为我身边还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说也是这个软件，就是现在看到都是这个软件，现在这个软件可能是很风靡啊，我们不提名啊，
0: 国内类似的这个软件还挺多的啊。
1: 啊，然后呢，他是每天，只要是不工作的时候，就必须要跟这软件聊天儿。
0: 哦，就是陪伴类型的呗。
1: 啊，对，我也有这个软件，但是我甚至都不知道他还能唠嗑。
0: 哎，确实，这个可能有的比较厉害啊，能起到这陪伴的效果。
1: 然后我说那你唠啥？他说啥都唠啊，有的时候我这个我不说不好听的骂他两句，他也骂我。我说那你是找不着人骂你了吗？
0: 这可能有的人有这种需求哈、啊，
1: 需要别人骂的是吧、哎？
0: 这不一定是骂，这个咱们感觉是骂，人家感觉就是属于正常交流呢，是不是？啊，有那种就是属于陪伴型的，这是确实是很智能的这个 AI 啊，它能够像人一样来进行思考，比如说你提出一个问题啊，它可以给你进行回答，你跟他聊天啊打屁啊，他也跟你进行附和怎么样的啊，有这种，
1: 就是说反正是功能很强大，
0: 哎，
1: 看你怎么用。但是呢，你不能把它当做你的生活，也我觉得它呢也不能是真正的充斥到你的生活当中，成为你的家人和朋友。
0: 这就是这个个人看法吧，哈。
1: 还是说需要有正常的一个，就是咱们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吧。
0: 哎，而且你发现没有啊？就现在就是在网络上来说，到底什么情况算正常？这个真的现在很难去定义哈。就以我们就是70后、80后，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来说，有很多的事儿，现在就是感觉在网络上很平常，我们真就是看不惯这种。
1: 现在对于看不惯的，我现在只能选择我滑过去。
0: 所以说，到底什么是正常？这里有点不好定义。
1: 而且就是现在我们也经常会跟大家说这个三观啊，要求说就是说大家要三观正，但是呢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对于三观的定位他也不一样。
0: 这是肯定的，每个人三观就是都是独立的。
1: 对，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三观正，可能是说呢是从道德呀，从咱们的这个法治啊，还有说就是说咱们的一些就是个底线呢、啊、来去考虑的。但是可能有一些人认为，就像我们也经常说，比如说走路的话，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现在正在是看到的咱们十字路口的路面上啊，我们也会跟大家说啊，说这个走这个怎么行人的话，怎么来去走斑马线呢、啊、怎么来去过这个信号灯的这个路口啊，这些来讲的话，就是就有很多人就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你说
0: 这是一定的，
1: 对、
0: 啊、
1: 你说他这个人，你说他说的不对吧，他也没有说对社会产生什么危害啊，但是呢他可能是说这里边夹杂了一些他自己的一些情绪。
0: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是吧，都有自己的想法。
1: 对，
0: 包括你说三观这事儿啊，有高低，但是没有对错。啊，只能这么说，
1: 就尽量就是说的也别都跟着五官走是吧。就是你长得好看，你说的就有理。
0: 就对，你看就这个很简单的事儿哈，一个人的头发
1: 干啥，
0: 他是什么样的头型、
1: 啊、
0: 有的人瞅着哎，这人这怎么剪这个头呢，难看，但是那个人他自己以为我梳这个头型就是好看
1: 啊。
0: 这就是审美不一样，这跟三观其实是差不多的啊，但是
1: 这应该是审美的这个
0: 概念、哎、就是很有意思啊。这个之前就是跟那个朋友也聊过这个事儿啊，我朋友给我了一个很好的这个观点，他说每个人在自己的眼中和别人的眼中
1: 他是不一样的，
0: 哎，不一样的，
1: 对，
0: 哎，所以说你感觉这个人这个发型不太好，但是人家以为很不错。
1: 但是可能说有的是相反的，比如说自己看自己啊，就是说我每天看自己这镜子当中自己都会觉得说自己越来越老，可能说反正我就觉得说
0: 但你
1: 状态很不好。
0: 老是老，但是你不会感觉这样是不对的啊？
1: 没有，我会感觉到不对。
0: 啊，怎么老不对吗？那老是正常的呀。
1: 我不是说老不对。

0: 我是觉得我自己的这种状态不对，
1: 那人都
0: 而不是说老不对啊，你不要曲解我的观点啊，我不是说老不对，我说的是我自己，就是我觉得说我现在的这种状态的话呢，应该就是说不是说怎么说呢，不应该衰老到这种程度，是我自己看我自己
1: 啊，但是你就是感觉你还能做得更好，
0: 对，但然后呢，但是说就是别人的话可能也会说的，反正我不知道是人家是安慰我呀，还是这个就是恭维啊，都会说
1: 夸你年轻呗，
0: 对，没有到也那你看跟谁比，跟退休之后的或者岁数再大点的我也还算年轻是不是，但是可能是说真的就是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一个看法和这个观点呢都是不一样的，完，他们也说你也没有必要过于说这个苛刻或者是太过于要求了，因为你到一定年龄了，那你比如说有皱纹了，或者是说有白头发了，或者说有眼袋了，这个也是很正常的，无可避免的。那咱们只要说这个，咱们是按照咱们正常的年龄状态来去生长的，就是就可以了。但是我自己可能总觉得说，哎，我为什么说突然之间？好像衰老这么多呢，我真的是会有这样的焦虑，
1: 就发现问题了，
0: 对，
1: 解决问题呗，
0: 你拿钱呢
1: 你这个你找不着我呀
0: 那不就是说还不想拿这个钱还想解决问题吗，那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1: 我没有啊，我感觉是可以接受自己，
0: 你知道他们给我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吗，
1: 什么呢，
0: 去做整容，但是这个我还是不接受，
1: 哇，那你这想延缓衰老，这个身体啊，包括精神呢、啊，都得一起下手啊。
0: 所以说我这样人也很拧吧，我跟你说，真的我自己
1: 看不惯还改不了
0: 啊，我自己还觉得我都觉得自己很拧吧啊。
1: 这个太闹心了啊！
0: 最主要的一点，咱俩不经常说那个事儿吗？
1: 嗯，没钱，
0: 这不抠吗？所以就是说每一个人什么状态啊咱都很正常的，咱们把这个话题从我身上拿开、咱们还是说路面啊、就我们也经常跟大家说、比如说这个路段上它是有信号灯的、像行人过街，像我们现在看的那个咱们的政府门前它是有信号灯的、那咱们是不是按照信号灯去走，而且呢、按照信号灯走的话，哎，有的人就会这么说，我按照信号灯走了，但是说呢我是这边呢，他这边信号灯的话虽然是说看的是红灯，但是他已经现在比如我们还是这个拿由南往北这个车道来去看啊，现在这个行人呢他要从东向西，正好只要穿过这个斑马线要这么走，现在呢直行是停的，现在是左转，由南向北是左转，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行人走到斑马线上，
1: 哎，那他就属于这个交通违法行为。
0: 哎，对，但是呢，你要是说他不对，那现在那车不在这停着呢吗？
1: 啊，但是人行的这个绿灯没亮啊。
0: 啊，对，然后他会在那等着，等在中间等车的时候，他等着，等到说这个左转的车过去了之后了，这个时候信号灯亮了，他再过另外一半。那你说他算是守规则，他还是不守规则呢？
1: 他肯定是不守规则
0: 啊！有人说了，我这个也不是也不犯啥毛病，你顶多能说我有一半没守规则。
1: 他这个不是说不犯啥毛病，是交警没在他身边，没人抓
0: 的。哎，就这种情况，其实，在我们能看到的过马路的时候也非常多。但只要是说呢，直行的这个车一停，左转的、就会有，你这个事情在哪儿出现最多？就南环桥洞。尤其到早上的时候啊，有早事儿的时候，你就看吧，这些大爷大妈，那真的就是都压根儿不看灯，都盯着车。
1: 没车就走呗，是吧？
0: 对，没车的
1: 还是这个老观念
0: 啊。现在车停了，或者是说呢，中间有个空，那马上就得插过去。
1: 哎，攒一堆人一起走，
0: 对，
1: 也不管什么灯不灯的。
0: 那你管什么灯？只要是人够了，车你就得给我停。那你怎么呢？就是人多为大，是吧？你还能把我们这些人都撞了呀？
1: 这还是老观念啊。
0: 哎，所以就是这个来讲的话，在他的思想认知当中，我不算没守规矩，我走斑马线了，我也看红绿灯了。那但是呢，在咱们正常的规矩当中，它就是属于违反咱们交通规则的。
1: 对，
0: 所以就是不是说你的认知它就是对的，有些思维它也得改一改，也得变一变，是吧？
1: 对，这个昨天呢，这跟我爱人就聊了一个事儿哈，就是这个坐公交啊，然后呢，有两位老人啊，一位是老太太，一位是这个老爷子啊。这个老爷子啊是站着的，
0: 哦，
1: 没有座
0: 哦
1: 啊，老太太呢是坐着的，
0: 嗯，然后两口子一个座呗，
1: 不是两。

0: 口子
1: 啊，
0: 就是也都不认识
1: 啊，相互不认识
0: 啊，相互不认识。然后这时候呢，车到站就上来了一位年龄更长一些的这个老爷子。
1: 这个现在咱们车上有很多。
0: 然后这个老太太她是有座的。
1: 他
0: 一看周围没有人给这个后上来的老爷子
1: 年龄更大的
0: 让座，然后他就起来了，边起来嘴里边嘟囔，哎，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呢，这个不知道尊老爱幼啊，我这快60了，我这个还给你们这个还得给别人让座，你看这年轻人都没有起来的，没有让的，
1: 嗯
0: 啊，然后他就把这个座这个让给后上车的这位老大爷了。
1: 你既然都让了，你还捣鼓他有什么用？
0: 对，然后这个。这我得咱得叫这个大娘吧，
1: 大娘
0: 啊，这大娘，
1: 嗯，
0: 啊，岁数就挺大的，一直站在旁边，就是一直在嘟囔，
1: 嗯，
0: 啊，就是说的话是越来越难听，整个车厢里呢是没有人。
1: 你要不想让，
0: 啊，
1: 你就别动，
0: 哎，
1: 没人让你让。
0: 他说话的这个主要中心思想是啥的？总结了一下，就属于啥呢？年轻人不让座，还得让我这老太太站起来让座，
1: 嗯，
0: 啊，你们这个年轻人就属于道德败坏。
1: 哎呦，
0: 啊，这
1: 上纲上线了。
0: 这道德败坏已经很好听了啊，
1: 哦，
0: 这个实际说的话是更难听的，
1: 哦，
0: 啊。然后我刚才不说嘛，最开始还有一位大爷站在旁边，
1: 嗯，
0: 一直没座的，
1: 嗯嗯。
0: 结果这个大爷就看不过去了，
1: 嗯，
0: 他说我今年我都70多了，
1: 嗯，
0: 我就看不上你这样。
1: 他俩吵起来，
0: 哎，这俩年龄加一起啊，都快200岁的人吵起来了，
1: 没有130，嗯，
0: 你看，
1: 我也给你讲一下。一个60不，一个快60，一个70多，
0: 哎，
1: 130嘛，
0: 就吵起来了啊！就是大爷的话，就是啥呢？年轻人上班一天已经很累了。
1: 我觉得这大爷说的是很有道理的。
0: 啊，对，你能出来坐公交，证明你身体没问题。
1: 哎，对，
0: 哎，而且呢，你还是属于这种这个赶在下班高峰的时候坐的，
1: 嗯，
0: 啊，然后就一直跟这个大妈呀，就一直。在吵着
1: 啊，那
0: 后来
1: 被他让座那个大爷没
0: 也没吱声
1: 啊，
0: 就坐那儿也没吱声
1: 他也不好说啥，
0: 啊，对，然后最后的结局呢，就是这个大娘不吱声了，
1: 啊，
0: 感觉自己理亏了
1: 啊，就是被谴责了。我觉得说什么呢，
0: 啊，对对对，
1: 他可能是觉得就是说，如果没有人来去谴责他，他一定会在车里边不断的来去重复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嗯，
1: 让他觉得心里边不舒服了，
0: 哎，对对对
1: 啊，然后呢，
0: 啊，
1: 那意思
0: 还得让我这么大岁数给你们让座啊，
1: 60来讲的话，我并不觉得你年龄大，
0: 嗯，
1: 因为你正常来讲，我们的父母的话也都70多岁了，而且就是我父母的话，坐车的话，有的时候
0: 这都不是重点，啊，
1: 对，看到有比他们年龄大的，或者是说我感觉身体不太好，他们也让座呢。
0: 哎，这个其实年龄都不是重点啊，主要是啥呢？说让座这个事儿，啊，
1: 让座本身是个好事儿，
0: 哎，
1: 对。
0: 我们一直都说尊老爱幼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吧？但是也要分情况。你像这个大爷后来说那句话，我就挺赞成的。年轻人上一天班可能已经很累了，可能他走上这个公交车就已经很难，就累到不行不行的了。哎，突然有个座他就坐下了，再来人的时候他站都站不起来了。这种情况你能要求他就必须得让座吗？
1: 嗯，
0: 我觉得这不是要求的事儿。是要看他自愿的事儿。
1: 对，这个就是说，我之前咱们在节目里边就曾经说过，因为现在呢，我们市里边对于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他是说也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的，因为你有这个老年免费乘车卡，对吧？
0: 嗯嗯嗯。
1: 所以就是对于说拿到老年免费乘车卡的老人，我们经常性的在节目里边就跟大家来去提，尽量不要赶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和上班上学的来去抢公交车。
0: 哎，没啥急事，
1: 你没有必要就非得那个点出门吧。
0: 对啊，
1: 你要是说可能是有的还没有到60的，可能也没有这个也是说因为家庭情况可能也在工作的，你这个吧我们倒是理解，但是说呢，更多的其实大部分都已经退休了。那你像退休这个时候，那你没有说非得在这个时间必须要出去的情况下，那咱们就把这个车让给上班上学的不行吗？
0: 嗯，但是也得说，就是这个咱们的优待乘车卡呀，那是咱们大爷大妈的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不是？
1: 嗯，
0: 哎，有这个政策呢，咱就该享受，那是可以的。刚才说到啥呢？就是说这不让座的事儿，让座的事儿是属于啥呢？真要是年轻小伙子，你看年轻的这个小丫头，哎，真就是体格很好，那你这个尊老爱幼也是应该的，是吧？你像我上大学的时候坐公交，我从来不坐，都我就不坐。 我就从上车我就一直站着。
1: 这个、啊、这个也是我告诉我家孩子的一个就是就比较标准，从他上小学他开始坐公交车嘛、
0: 啊、
1: 然后呢
0: 我有这个体格，
1: 我就告诉他如果说车上要是坐都空座很多、
0: 嗯、
1: 你再坐，
0: 你愿意坐就坐，
1: 对、
0: 啊、
1: 如果要是说呢感觉就是说就一个两个那种空座你就别坐了，因为你一会儿你还得站起来，
0: 哎对你还年轻你站得住、
1: 啊、
0: 是吧，让给这个真正有需要的人。
1: 到现在为止其实他坐公交车也是这样，因为而且我还是觉得就在咱们市区当中，你要像说富饶他以前也曾经说过他在长春上学，你要像长春的公交车它线路很长，
0: 嗯，
1: 那你要是说你就是你可能说坐的时间也比较久的话，那你没有座确实很难。作为说咱辽源市的话，咱们最长的大线一就是从这个终点到那个终点也顶多也就40分钟，还得是中间还得是说又上下车什么的，甚至还得等红灯啊全算上，如果要是不算这些的话它可能也就是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这是最长的了。那你像我们也经常说北京的公交车，北京公交车的话一趟公交车3-4个小时太正常了，相当于长途了，那你这样的话可能是说这个座可能大家都看着，但是像我们市区当中这样的一个时长，你说是岁数大点的或者说这个咱们的这个年轻一点的，好像我觉得也都能挺得住吧，不至于站不住吧。就是让座这个事儿呢，富饶我觉得他的观点还是非常正确的啊，他所说的就是说年轻的就是身强力壮的啊、
0: 哎、
1: 小伙子或啥
0: 的，
1: 但是呢、
0: 啊、
1: 你也要知道也不见得有的年轻人他可能说今天他身体很不舒服，
0: 嗯
1: 啊，就是可能也是也很虚弱或者说低血糖或者什么状态，因为谁也不能上公交车之前我就把我病历拍这儿
0: 啊，
1: 或者说上车之前我就跟你们说我现在说我身体不舒服，我或者有什么病啊，你们别跟我抢座，这是不可能的。而你也不能说哎呀我硬挺着我的身体不适我来给你让座，所以说呢能给你让的一定会给你让，不给你让的你也不要来去争、
0: 嗯、
1: 没有必要
0: 啊、也别道德绑架是吧，这不给让座就道德败坏了、
1: 哎、
0: 我觉得不至于，
1: 我真的我也觉得这样的话吧真的是让人会觉得你为老不尊啊、
0: 嗯、
1: 好吧，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0: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墨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大学真实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儿哈，这事儿这是，哎，我现在想想，我真的我都是，哎，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没有微信啊，就是只有短信，发短信，我是不是都暴露了我的年龄了？暴露就暴露吧，就是只有短信哈。有一天呢，就给我发了一条短信，短信的内容是啥呢？就说50元话费充值成功。当时我一想哈，肯定是有人充错了。我寻思充错充错吧，我正搁这偷着乐的时候哈，就有一个电话就打进来了。这个电话我一看，这个电话号啊，就跟我这挺相似的，啊，就没好像就差了一个数字，就是位置啥都一样，就差了一个数字。然后那个我就接了。接了哈，这电话里边这人就是一听他的声音就是挺沮丧的，嗯，上大学那时候你是那个我们生活费才多少钱呢？你每次充话费都充50，你想想那个时候就是50块钱挺多的，其实就够打一个月电话的了，啊，要是就是打的多的话，可能也就60-70块钱，但是就超不过百八十块钱，超不过就50块钱够一个月。那时候生活费少啊，所以说就是我一接电话，他的声音很沮丧啊，就是挺难受。他说的，我给你打电话吧，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告诉你啥呢？就这个电话费吧，我充错了，我充你电话卡里了，但是呢，我充就充了，我也不用你充回来。我一听到这哥们儿啥意思呢？我说你打电话是不是就是让我把这50块钱给你充回去啊？我当时我这么想的，我说他要是说充，我就给他充回去。他说的我不用你充回去。他说一听，呀，我说那是不是？我心想他不容我说话，我寻思是不是想咱们交个朋友啥的哈？他是不是一个城市？应该是一个城市的哈？咱们在离多远啊啥的，能交个朋友嘛哈？然后他就接着说，我不用你充回来，但是呢，我就是想告诉你。你别在背后骂我傻子就行。说完电话就挂了。其实我内心想的，我不是这想的啊，我不是这想的，我是想妈这人真虎，你说呢？想不是傻子的事。

有一天问我爸哈，我说那爸，我说我妈这么多年不做饭，你当初知不知道她不会做饭呢？我爸说，哎呀，你别提了，搞对象那会儿哈，你妈总是去我那工作的地方给我送饭，哎呀，天天换着口味送，都不重样，同事都可羡慕我了，说她是个长得漂亮又会做家务的女人。后来结婚才知道，你姥爷承包食堂的，给我送的都是头一天剩的饭菜。那不错了，剩饭给你了，那还有动物都没给你了呢。

文课上啊，老师问小明哈，说小明啊，请你把如果每一滴水都能代表一个祝福，那我送你一片海洋，做一个仿句练习，就是模仿这个句式啊，然后呢，你再写一个句式相同的这样的一句话。小明当时真是脑洞大开呀，突然之间就想到了，口无遮拦就说了，说如果每一朵花代表一个祝福，那我会送你一个，老师说你出去。

朋友家有一个3岁多的一个小千金，哎呀，小姑娘，小家伙就一闹起脾气来哈，就是脾气可大了啊，一闹脾气就不乐意好，就咋哄都费劲。有一次呢，我在他家哈，这个小千金就一直闹着要出去玩儿，然后我朋友呢，就他妈妈就不让他出去，就出去了怕他会乱跑。然后这个小千金哈，就这小家伙狠狠地打了他妈妈好几下。这一下就给我的朋友打急眼了，啊，就惹生气了。他妈就把他哈，就是裤子脱了就打屁股。他妈边打边说："他说，哎呀，哎，我跟你爸认识十几年了，他都没打过我，我跟你才认识3年，你就敢打我，你反了你了你。我心也是哈，后来我一想，我的朋友做的对呀。"你看你跟他爸认识十几年他都没打过，你跟你自己爸爸都认识30多年了他都没打过你，你认识3年，你能让一个认识3年的一个人你给你打了，你真没面子，你就收拾他就对了。

一个软件的销售经理哈，大家都知道销售软件得是那个去推荐哈，我这软件能干啥，能怎么做，然后把客户端的下到电脑里边哈，这个软件的销售经理就到这个店去宣传了，是我这个东西怎么回事，然后就问老板，问这个面馆老板啊，说请问你们需要客户端吗？老板当时一愣，老板说那个你这个我做的这个拉面呢，一般是伙计端，我忙的时候呢，你可能才需要客户端。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说有一个爸爸啊，昨天过生日，但是呢却赶上了他一个好朋友的婚礼，那没有办法哈、啊、就不能回家跟家里边人团聚，跟家里人一起过生日了。然后呢就帮着朋友张罗呀，张罗完之后在外边吃饭呢，就喝了半宿啊。半夜回家的时候呢，发现他自己的儿子呀、啊、已经替他把生日过完了。桌子上呢还留了个小纸条，纸条这么写的，说爸爸呀，你的蛋糕呢我替你吃了。你的愿望呢我也替你许了。完了我告诉你愿望许的啥，你心里有个数啊。那个我的愿望许的是祝你儿子的老师少给你儿子留点作业。

人老板过生日，完了就破例说得让那个，就请员工们去喝酒啊，而且哈、啊、上的都是好酒，听说呀那一瓶得上千块钱。然后呢，同事就小心翼翼的就打开看看瓶盖。小明呢，就在这个公司里。小明呢，也出现在了今天的晚宴上。小明呢，也跟同事一起小心翼翼的去看了这个瓶盖。但是小明就想开个玩笑，啊，打开瓶盖之后呢，小明就喊了一声：“哎，再来一瓶。”话音刚落，这服务员急忙又打开了一瓶送了上来，彬彬有礼地说：“先生，你们的酒。”老板当时脸都差点绿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求一下，就是老板的心理阴影面积是多少。

这位小金呢是一个年轻的职员，有一颗渴望上进的心，他一直渴望着有朝一日呢可以当上科长。最近啊，这个科长呢就，哎呀，就是年龄大了，不幸离世了。小金呢就急不可待的对局长说：“是那个你，我们科长刚刚不幸去世了，你看让我代替他的位置可以吗？”当时局长就说：“说的那个啊，这事儿吧，我倒是没有啥意见，但是我不知道火葬场那边会不会同意呢？你说。”

有一天我妈给我发信息哈，我妈说说的，哎呀，外边下雨呢，我爸愿意钓鱼，我爸就喜欢只钓鱼哈，就那天外边就下挺大雨，本来吧我爸定的就是第二天去钓鱼去，但是下雨了就取消了行程，咋办呢，难受。我妈就给我发信息，我妈说你爸呀搁家待闲得慌，他钓鱼呢。当时我寻思哈，我说的，哎呀，我说那我这下雨天我爸搁哪儿钓鱼呢，我还没这么问，我说我先问问，那挺开心的哈，我说那钓几条了，完了我妈说的，你爸钓三条了。我说呀，我说那个下这大雨你也跟着去了，在哪儿钓呢，我说挺好，我也去看看去呗。我妈说的，啊，不远，就搁你养的那个鱼缸里钓鱼呢。没出去，你俩搁家钓我鱼缸里的鱼呢，那不都给我鱼勾死了吗，那鱼呀、啊。

哎呀，我寻思我问问大家哈，你说我那我最近件对不起我老公的事儿，哎呀，我特别自责，我也很害怕，我每天呢都带着心事儿哈，我都不能坦然入睡了，我该咋办呢？你们说，你说我把他存了两年的零花钱哈，存两年的零花钱，我买了个手机壳。你说他能对我翻脸不？你说他知道了得啥样呢？他存了两年的零花钱啊。但是我就特别喜欢这手机壳，你说咋整呢？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3岁小女孩不听话，她妈就说，说你再不听话我给你扔出去了啊，我给你扔出去之后我再捡一个。小女孩沉默了一会儿说，就是声音特别小的时候说的，捡回来的小孩也是不会听话，因为她也是她的妈妈不要了扔了点。

呀，我跟你说哈，我现在的状态哈，真的，我觉得简直非常完美的适配幼儿园。哈，咋说呢？你看啊，我现在状态哈，爱吃，爱睡，还贪玩儿。但是呢，我还听话、安静，我不闹腾，是不是？哎，我午觉哈，我能踏踏实实的睡一下午。我吃饭从来不挑嘴。我还会算1+1，哎，我还能背99乘法表。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哈，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儿，我能自己独立的上厕所。你看我适不适合幼儿园？哎呀，我这真的，我现在完美定位给我自己啊。

逛商场的时候哈，我撞见一双鞋，这双鞋才卖20块钱，跟我昨天花我280大洋买的款式一样一样的，一点都不差。然后我就去问老板哈，我说老板，你这同款咋便宜这么多呢？当时我一说完哈，这老板就老生气老生气了，就没有好气的回答我。他说你长眼睛看看啊、哦、我卖20块钱一双的这双鞋一只是37码的，一只是38码的，咱也不知道是哪个买鞋的缺心眼拿错了。哎，你说他拿错了，买完他咋不知道回来换呢？你说那他能穿了吗？哎呦，我听老板说完之后哈，我心里都乐开花了。但是我表面哈，我半点没透露啊，我真的我果断我就给那20块钱的鞋我就买来了啊，我一点都没透露啊。哎呀，我就是我不敢，我不能让老板知道那个倒霉蛋是我。我乐完了，我赶紧买。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想你的夜》。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各位好，继续通过一首歌来问候你们，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我们要继续通过一首歌曲来讲述一段故事，而每个有故事的人，你们在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能找到一些自己的影子？在歌曲当中有你们的过去，有你们的回忆。也许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情现在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此刻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让我们找到心灵的慰藉。曾经听过的歌曲，或许在偶然一天就会变成这样的一段似曾相识的故事，而我们就是故事里的那个人。每一首歌在诠释着关于你、关于我，或者是关于他的故事。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这样一首《可以不打扰，可以不联系》。是不是我们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在想，不打扰不联系并不代表我们没有去想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没有去想这样的一个事儿啊。这也是一首最新的单曲，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遇，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耳边。这里是属于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这段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几首好听的电影音乐。今天我带大家听到的这一部电影当中的歌曲呢，是由一部小说而改编的《解忧杂货店》。这里呢，不仅可以销售杂货，还可以提供烦恼的咨询。无论你挣扎犹豫，还是绝望痛苦，欢迎来信。现代人内心流失的东西，这一家杂货店都能够帮你找回。这部小说呢，就是《解忧杂货店》。2017年的时候，有了这部小说的电影版。一间小小的杂货店，总是喜欢向店主人爷爷来咨询一些烦恼。前一天的时候，你可以把信件放进卷帘门上的投信口，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在店后的牛奶箱里收到回信。而当简洁的信件连接了不同时空的人，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们今天要聊到的这一部经典的电影《解忧杂货店》，讲述的就是几个不同时空下的人以信件为媒介相互沟通，故事呢是很温暖感人的。在这部小说的原著当中呢，浪矢爷爷虽然是一位平凡的老头，却有一颗特别不平凡的心。他用这颗纯粹善良的心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当你看过了《解忧杂货店》，读懂了就会明白，懂得换位思考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爷爷呢，在妻子离世之后，独自守着一间小小的杂货店。在日语当中啊，浪矢和烦恼这两个字的笔画呢是特别相似的，所以呢，附近的孩子调皮的就将招牌上的浪矢杂货店念成了烦恼杂货店。就是这样啊，和蔼的爷爷呢便顺着他们的意愿做起了咨询烦恼问题的工作。最初的时候，爷爷的顾客呢只是一些孩子们，后来慢慢的也有成年人来咨询一些烦恼的问题。咨询者们各自背负着不可和外人说的这样的一些秘密，向杂货店来诉说着一些苦闷。当然他们倍感温暖的是，这些在期盼和忐忑中收到的回信呢，都是像亲人般的，从来没有提及他们半分过错，更没有高高在上的一些批评和指责，仿佛呢他们就真的像是那些迷途的小羔羊一样，所经历的不过是每个人难免都会经历的人生岔道而已。如果可以啊，我们是不是也想来找这样的一个解

0: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解忧杂货店》这部电影当中的两首歌曲啊。首先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韩寒作词，容祖儿来演唱的电影的主题曲《这一首重生》。容祖儿的声线将会带我们开启一场梦的旅程一样，如果有一天呢，可以让你选择人生重来或者继续，你又会如何选择呢？容祖儿呢，这一次演唱这一首电影歌曲呢，她曾经就表示说是第一次听到《重生》这首歌曲的时候，就觉得歌曲是有一种好倾诉的感觉，很适合现在的她来唱，因为有所经历才能够领悟歌曲当中的一些意思。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一首《重生》，在这部小说的原著当中出现过，但是呢，它没有歌词。这一次邀请到的是韩寒来为这首歌曲来作词，赋予了这首歌曲特别全新的一种生命力。这首歌呢，在电影当中出现了很多次，也影响了剧中所有的角色。歌词也描述了人生必须要经历的一些阶段，不必悲观，而是充满希望的。希望大家在迷途的时候吧，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力量，因为梦想是可以让人重生的。
1: 每个带着烦恼来找我的人，他们心里都有答案。

0: 我们的电影音乐依然在继续，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这一部《解忧杂货店》，然后来听听电影当中的两首好听的歌曲。在这部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场景，爷爷曾经说，如果自己不想积极认真的生活，不管到什么样的回答都没有用。杂货店呢，可以为那些迷途的行人指引了方向，但真正创造奇迹的还是我们自己啊。正是忠于这些自我的勇气，自我成全的能力，也将他们会带到想去的地方吧。其实迷途呢，也是人生的一个必经之路，也是每个人沉淀和成长的一个机会吧。希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尽力而为，终将会得偿所愿的。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由韩寒来作词，李健作曲，由李健、王俊凯来演唱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李健一开口呢，我就被吸引上了，觉得他的声音真的就是经历过了岁月的沉淀，听起来很有吸引力的一种声音，很适合这首歌曲。而王俊凯唱的时候呢，我还有一点反应不过来，觉得突然听到他的声音出现有一点小别扭，但是呢，你再来重温听第二遍的时候，觉得他们的声音就很切合在一起了。就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通过他们的歌声也为你们来解忧一下吧。这一首《雾中的列车》铃铛响起，解忧老爷爷也开启了时光的大门，那个拥有神秘色彩的杂货店蕴含着岁月的沧桑，李健温润的声音富有着磁性，全情的投入，画面感十足的一首歌曲。列车渐行渐远，沿路的风景就是最好的答案。
1: 能和你遇见，再匆匆又深。不知道这里是否还开着，请原谅我的冒昧。我的梦想是做首好的音乐，而我却一事无成。
2: 那如果是你呢？你会怎么选择？
3: 我没什么可以坚持的，也没什么要放弃的，
4: 咱们走吧。

0: 爸爸这半辈子都奉献给了钢厂，才有今天这个家。这是我的选择，
1: 你也应该
0: 再去拼搏一次。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1，1888-4375-9666。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0: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时光音乐人，看看今天吧，我们要听到的是哪一位歌手的声音。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楚生的歌曲
1: 反复的播放。
0: 然后我们觉得他的音乐之路呢，也是充满了起伏和波折的，也是正因为如此吧，所以他带来的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蕴含着对于生活的深刻的理解，还有对梦想的那种追求啊。真的，我听他的很多首歌曲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在今年的时候，陈楚生在歌手2025的舞台上再次的绽放了光芒，成为了无数人关注的焦点。第一期节目当中你们还记得吗？他当时是怀抱着吉他，用一首融合了李白诗魂与现代摇滚的《将进酒》，震撼了全场的感觉。豪迈的歌词，我觉得在他的这种特别深情的演绎下呢，展现出的是中国特别传统文化那种独特的魅力。
1: 诗歌变迁，故事都被光阴重写。
0: 此后呢，我在网站上也看到了很多对于他的一些赞扬啊，包括他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高度的赞扬。随后的时间呢，陈楚生在节目当中表现的也非常的不错啊，很多期节目当中的精彩的歌曲是不是还在你们的心中记忆犹新的感觉？其实他也进行了很多的改编，可是呢，陈楚生能够有今天的这样一个非常不错的成就，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今天一边要听他的一些歌曲，一边来回顾的是他的音乐历程。曾经呢，他也是经历过无数的一些低谷的时间。我们大家都知道，当年陈楚生是凭借着《快乐男声》当中非常出色的表现，一举夺得了冠军，成为了备受我们大家关注的那个时候应该说什么是初代顶流吧。然而呢，命运的转折呢，在不经意间就降临了。2008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年末。然后我们大家都记得湖南卫视跨年晚会的时候，那个时候作为压轴嘉宾的陈楚生呢，就在关键时刻的时候人间蒸发了。这个事件呢，瞬间就引发了很大的关注啊。后来很多人才知道他是拒绝了天娱公司安排了一些戏码，那他当时呢，就为了坚守自己的底线和原则，他宁愿得罪全世界，他也因此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天娱传媒以一纸诉状让他索赔227亿啊，并且全面的冻结了他的演艺的活动。在那段特别艰难的日子的时候呢，陈楚生的事业是跌入到了谷底，可以用窘境来形容吧。演出的机会慢慢减少了，他只能回到深圳的酒吧来再次的驻唱，用特别微薄的收入来还这样的一些钱。他从未放弃的是对音乐的这种喜欢和追求，确实哈，值得我们很多人去学习。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些困境的时候，也许大家都有一些退缩的想法啊，我们希望吧，就像陈楚生他的这种性格，或者说他带给我们的这些所有一些好听的单曲一样吧，能够给我们一些力量。200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为电影《风声》是创作了一首主题曲，这首主题曲呢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并且呢，他是凭借着这首歌曲呢，也获得了华谊兄弟的一个赞赏。同年呢，他就克服了重重的困难，然后找钱啊，就是借钱制作了他的个人专辑《春去冬来》。这张专辑呢，就像是他在黑暗当中点亮的这样的一盏很明亮的灯一样吧。这首专辑这样的一段歌曲啊，就展现了他对音乐的这一份坚守了。此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呢，陈楚生始终没有停下音乐创作的脚步，他陆续发行了很多首我们大家喜欢的歌曲啊，让他自己的音乐呢是更加的成熟还有深刻了。2016年的时候，他在录制现场陈楚生和汪涵的一次对话呢，也成为了他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他向汪涵表达了自己的歉意，而汪涵呢也大度地表示了理解，说多年的这样的一些就此啊就会化解了。此后呢，他的事业呢也逐渐地迎来了转机。我们看到他陆续是参加了像歌手啊、披荆斩棘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节目，然后呢，他也是凭借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和独特的魅力，重新地赢得了我们的喜欢。

目啊，然后在每一期的时候，其实喜欢他的朋友都会一一的记下来他每一期演唱的这样一些经典的歌曲啊。今天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听两首啊，他最近在2025我是歌手当中啊就演唱的这样一些精彩的曲目。第二期的时候他演唱了一首歌，我用什么把你留住，这首歌呢是他我觉得除了他深情的这种声音之外呢，真的他在他的这个歌声当中我们感受到的就是生命有的时候很脆弱，但是我们又要坚强，然后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触动了无数人内心，就是我们很柔软的一个地方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先来听听他在今年的我是歌手的第二期当中来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吧，我用什么把你留住。

这首歌是来自于陈楚生的这一首《我用什么把你留住》啊。我们今天的时光音乐人听到的是陈楚生的音乐，来听听他在最近2025年的《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啊来唱的几首非常不错的歌曲。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他在第二期的时候啊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歌曲，是不是真的在他的歌曲当中感觉到了很多的一些东西？那么接下来第三期的时候，他唱了一首《轻描淡写》，这首歌呢，我觉得就是将很真挚的友谊呢融入到了这个歌曲当中，然后用非常温暖的旋律展现出的是友情。

么珍贵，让我们就是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吧，真的是感受那一份很纯粹的情感啊。接下来的一期节目当中，我还记得他唱了那一首《凡人绝》，然后这首歌曲呢也是聚焦的就是身边啊好多平凡人他们的一些生活，让每个平凡的我们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的是我们自己的影子，然后产生好强烈的共鸣。

陈楚生的这一首《凡人卷》，你们刚刚听到之后，是不是觉得和我们早前听到这首歌的演绎方式啊，的确不一样啊，给我们带来感觉好不一样的感觉。接下来呢，陈楚生呢是在《荒岛站台》啊，这样的一首歌带给我们。其实这首歌呢，是我在他整个今年《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啊，那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呢，他将曾经呢80年代的金曲《站台》，还有他自己的那一首原创的歌曲《荒岛》，就很巧妙的融合了在了一起。相信当时很多人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个感觉，眼前一惊的感觉啊？他以这种很复古摇滚为基调呢，就赋予了经典这些歌曲好全新的生命力呈现出来啊。就像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凡人绝》一样啊，的确你赋予了它很不一样的感觉在里面。那么今天我们在稍后的时光音乐人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听陈楚生的这一首《荒岛站台》，我觉得是堪称一绝的一首歌，很好听。然后它保留了站台当中标志性的旋律，我的心在等待，是不是永远在等待，我们很熟悉的这一段歌词。

这个旋律呢，曾经是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响彻了大街小巷的一个旋律。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站台》，其实这首歌呢，它也承载着无数人的一个青春的记忆。同时呢，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荒岛站台》啊，它就很巧妙地融入到了这个荒岛当中。我觉得这两首歌曲融合在一起啊，真的非常的不错。然后也使这首歌曲呢，有了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立体感在里面。这首歌曲其实当时在播出之后呢，就引起了很强大的反响啊。比如说播出当日呢，微博的讨论量就超过了30万条，然后陈楚生啊等这样的很多的话题也迅速的登上了热搜榜。我们可以足以见到这些就是大家对于他的一个喜欢的程度。好吧，今天的时光音乐人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好听的《荒岛站台》吧。我们在陈楚生的歌曲当中继续期待他的一些好音乐，然后也希望这样的一首《荒岛站台》送给的是每一个珍惜时光回响的朋友，愿每个在生命当中奋力奔跑的人吧，都能够像陈楚生一样，在属于自己的荒岛站台上找到停靠的意义，遇到下一班开往理想的列车。

0: 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这里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你们感受着心情，品味着今天心底的一首歌。
1: 人如何自欺，
0: 又到了我们来分享有故事音乐的时间了。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几首经典歌曲的背后故事。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王菲的一首《执迷不悔》。这首歌曲在过去的日子曾经因为电视剧《繁花》而再次的翻红了，这样的一首歌也是收录于王菲《执迷不悔》的这张专辑当中。在早前，这样的一首歌曲也获得了很多较大的奖项。这样一首歌的曲风呢，我觉得是有那种很灵魂式的演唱的色彩啊。虽然歌曲的曲调就是听起来还是比较平凡的，编曲呢也很普通，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触动了我们太多人的心了。你是我那样美。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执迷不悔》呢，也是王菲的第五张大碟当中的一首歌曲啊。当时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王菲首次的负责专辑的这样一些封面的概念啊，并且呢，当年她是第一次执笔写下了她发表的第一首歌的歌词，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执迷不悔》的国语版。那么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成为了他音乐生涯最知名的歌曲之一了。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很喜欢，对不对？也最能代表王菲她当时的爱情观，就是我用我的心去看去感觉，你并不是我，又怎能了解？这是她对感情世界一个真正的领悟吧。王菲呢，一直是给人一种仙气的存在啊，声音呢也非常的空灵纯净，好听穿透人心。她的歌声呢，总会让我感觉到欲罢不能，然后有一点慵懒，有一点悲伤，就这样的一些腔调呢在里面，又多了呢几分洒脱，还有在歌曲当中会有一些勇敢的感觉啊，就像生活中的她一样吧，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啊，心中呢却还是执迷不悔。今天我们在说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不仅仅说的是爱情吧，也许会是你和我心中一直就相信呢自己能够做成的一件事儿一样吧。我们会很坚持很努力，然后去收获，或许呢在坚持过后我们会失败会伤心，但是内心呢却从未有过退却啊，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我既然去做了，当然我就不会后悔，我既然去做了，我就要执迷不悔啊。让我想起真的是今天在听这一首王菲的经典老歌的时候，让我们想到的是每个人每一次选择，这都是我们每天成长的机会吧，用自己的力量来

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的篇章啊。此刻我们来看看窗外的阳光，来感受一下今天的心情，这样呢你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还有属于自己的那种满足感在里面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送上王菲国语版的这一首《执迷不悔》。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在节目的最后分享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一首烟火里的尘埃，这样的一首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和你们来一起分享吧。希望这样的一些歌曲啊，给大家送上的是一份轻松的心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又一次开始了啊，
2: 想起来应该要怎么想，
0: 咱们今天呢来聊一聊关于说咱们这个借车它的危害有多大。
1: 是的，特别是借车出门我觉得危害更大一些。是吧？
0: 对，尤其是说咱们现在是在假期期间，
1: 对
0: 吧？对、很多人呢可能会选择想要自驾游出行、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在自驾游出行的前提，首先你得有车。
1: 我没有车，我还想自驾游。
0: 那咋整啊？
1: 借呗。管你借。
0: 管我借
1: 啊。对
0: 啊，行，没问题哈。但是呢咱们要知道，就是我作为车主来讲，别人管我借车，我要不要借？
1: 不要借。
0: 你真是像我刚才那样很慷慨是吧？没问题，借吧。
1: 好多人都这样。
0: 或者是抹不开这个面儿。
1: 对对对，
0: 你说其实我不想借哈，但是不好意思，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来聊一聊啊，说我们在出行的情况下，说借车出行它到底有什么危害，再或者说咱们日常平时生活当中，说我们把车借给别人有没有一定的影响。
1: 对，
0: 是吧？咱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好好跟大家说一说。

0: 而且其实有一个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哎，这个呢还真可以说展开延伸来说一说。什么呢？就是副驾驶的这个乘客啊，他是有驾驶证的，
1: 嗯，
0: 哎，然后呢这个车呢也是副驾驶这个人的车，
1: 嗯，
0: 他把这个车交给了没有驾驶证的这个人去开，
1: 他肯定有责任，
0: 他责任那、
1: 嗯、
0: 不说了吗？扣了12分，
1: 对，
0: 然后罚款2000元，
1: 嗯，
0: 你这一下罚的还挺狠的，是不是？咱先不说钱多不多了啊，咱就说这个12分就够喝一壶了。你要是说再重新取得驾驶证，你再考呗，是不是？
1: 还得重新考一遍吗？
0: 对，你得重新的去考一下，考这个应该是
1: 科目一，
0: 对，应该是，哎呀。你这一说我有点蒙住了啊、哦、
1: 不是，真的是咱们应该是重新都考，
0: 应该是
1: 还是考科目一呢？
0: 应该是重新再考一次科目一，等会儿啊，我想一下，反正无论是说咱们这个什么情况啊，但是他这个12分一次性就是被扣满12分之后啊，还是有挺大影响的，
1: 那肯定会有影响啊，
0: 对，
1: 也是其实给我们也造成很多的一个麻烦，比如说你说我现在12分没有了，
0: 嗯嗯，
1: 我别管我是考科目一好、嗯、还是重新再考也好，是不是这期间我要用车，我开车是不是做不了了？
0: 对，他是需要考的，应该是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情况下，他得先学习，对，学习完之后再去重新去考试，他不用去考这个科二科三什么的，
1: 嗯，
0: 但是他得学习，就是相当于你犯错了，犯错之后了，你得去学一下，学完之后了再重新去考个科目一，考完之后你才能再把驾照拿回来，是这种情况、
1: 嗯、
0: 他不是重新再考一次就是可以到科四这种是你完全属于说我
1: 没了，
0: 我没有
1: 了呗，
0: 不就是我干脆就没有过驾驶证的这种情况
1: 啊、
0: 嗯、他扣12分就相当于已经是属于吊销驾驶证了、
1: 嗯、
0: 然后呢你去学个习，学完习之后再往回去考试，但是你就说回来了啊，就是你又罚钱又扣款又这个扣分的又罚钱的、
1: 嗯，
0: 他的最后结果就是因为他把车交给了一个没有驾驶证的人去开，他其实跟之前

0: 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这个车主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去承担一些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个意义是一样的。
1: 对，
0: 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在一个饭局上，哎，我们这个有人喝酒，之前也有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在一个酒桌上，酒桌上之后呢，就是大家都喝酒了，都喝酒以后啊，说还有一个同学呢刚下飞机，然后就说需要去接他，
1: 那咱们走呗，
0: 说这个咱们这场饭局还没吃完呢，咱就除去两个人去接他，把他接回来，然后呢接回来之后啊，当时就说了，说这个谁去接呢？那有的人就说了，那我去接，然后说那行，那要不你开我车，哎，就是都是同学啊，一场同学聚会，当时的情况呢就属于说这个车主所有人都喝酒了，车主呢把车借给了另一个同学，这另一个同学他也喝酒了，
1: 不是他知道他喝酒为什么还要借车呢，
0: 知道因为自己也喝酒，就都喝酒了，就想着抱着侥幸心理说交警查不着，我就是跑一趟机场去接回来就完事了，
1: 对，去的路程呢是机场比较远的地方而不是市区内，
0: 对对，就想着说走一些环路啊，或者是说呢走一些这个什么外环什么的，就是遇到交警的几率非常少，
1: 对，
0: 哎，反正就接一下就回来了，也没有刚开始喝嘛，也没有喝太多，因为饭局没完事呢嘛，没喝太多嘛，然后呢就去了，结果就是在去接这个同学的路上就发生交通事故了，而且呢这交通事故的结果还挺严重的，应该是撞到了行人，这行人是在人行横道上走的，就是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结果呢就是这辆车就把行人给撞了，百分之百全责，然后呢他连带的这个责任就是车主他也承担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1: 肯定啊，他知道这个借车的人是因为喝酒了，
0: 对，
1: 然后他都完全清楚的情况下，他是百分之百有责任的。
0: 对，你要是把车借给别人去开，首先你要知道这个人第一他有没有驾驶证，
1: 对，
0: 第二他驾驶证有没有到期，是不是在有效期内，是吧，不能说这个人我会开车我就把车随意的我就借你，你这个人他驾驶证到期了呢，然后呢第三你们一起喝的酒你都明知道他喝酒了你再把车借给他，这不是纵容他去做一些违法行为的事儿吗，
1: 肯定啊，
0: 那你一样你就是连带责任呗，你属于说有这个从犯的嫌疑，是不是
1: 知法犯法，
0: 对对对，你知道人家喝酒了你还把车借他，你没有去勒令要就是制止他，你说不行你别去接，你喝酒了或者咱们这桌上都喝酒了，咱们交个代驾吧，是不是，你没有去起到一个好的作用，结果你把车借给别人了然后出交通事故了，最后呢反正是我了解到的这一起案例当中啊，就是受害者的这个家属呢也是把他们全都就是给告了，告上法庭了，然后呢他作为车主虽然他没有开车可是他也承担了相应的责任，
1: 因为他知道这个事儿，然后呢他是不知情的话其实他也会被连累，因为你当时借车人的时候你没有核对他的各种信息，
0: 对对对，
1: 喝没喝酒，或者说他的驾照行不行，有没有驾驶经验，然后他开车的时候比如说去哪个地方什么情况，其实我们网速借车的话都应该询问一点，有的时候觉得哎呀我管你借个车这么麻烦你还问我有没有驾照，比如说婉彤借我个车吧，如果说有很多人怎么样，你要过多的你说哎姐那个你这驾照我看一眼吧，可能就会觉得不好，就是关系借一个车也不干嘛，可能说我就一个小时回来的事儿，
0: 我还要证明一下
1: 我自己，对，还要证明一下怎么样，就感觉这个有点不
0: 太好，咱俩是不是有点外道了呀，
1: 对
0: 是吧，就是咱俩关系啊、关系这么好，你搁这跟我俩你又要看我这要看我那、就是咱本着说有很多人说这人情上感觉好像面子挂不去了，
1: 对，就面子
0: 过不去
1: 嘛、然后你说这个时候很多人就是哎呀别的了，就是借一下吧，对 对,
0: 对、哎、
1: 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不是说咱们说关系好是好、但不能说为了面子咱们就不去做些这些事儿，
0: 对，亲兄弟还明算账呢、是不是，
1: 你这出现问题的时候真的是出现问题的时候算谁的呢，
0: 对，所以呢就是像我们有的时候啊身边人呢、就是说借不借车这个事儿啊咱们真的是要考虑一下，而且像这种情况啊就是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个案例当中他都明明知道这个人没有驾驶证，
1: 肯定知道
0: 他还要把车去借给对方、就说明什么呢，他也抱着一定的侥幸心理，
1: 没事儿，
0: 查不着我，
1: 对，在高速上嘛可能是吧、或者说你没事儿、你走的道远或者是偏僻咱们那个交警也看不到你、然后呢你就开呗，正好我歇一会儿，
0: 对
1: 对吧，我在车里坐我歇一会儿，或者说呢你就去吧，没事儿、随便开咱车，咱都好兄弟好哥们儿的，
0: 对对对、就是有很多时候就是被这样的一些兄弟情谊啊朋友这个义气啊或者是说抹不开这个脸儿，抹不开这个面儿，然后呢就发生了之后没有办法挽回的一些这个错误和损失，是吧，
1: 是的，
0: 其实我就是就说我自己啊，就是我的车呢我不希望也不愿意去借给任何人去开、
1: 对，
0: 然后呢有的时候啊就导致我家里人有时候就说

0: 他以为我是愿意开车，
1: 嗯，
0: 他说你看就是你这车呀，
1: 就
0: 车上
1: 是吗？
0: 啊，对，就是就我把着，
1: 对，
0: 说
1: 车就把着，
0: 车上有就是好多好几个朋友，然后呢，
1: 嗯，
0: 朋友都会开车，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一起啊开车去这个远一点地方玩，比如说沈阳啊或者去哪儿啊，
1: 嗯，
0: 你说开趟高速，而且到了地方之后开趟市区什么的，不都是挺累的活吗？
1: 嗯嗯嗯，
0: 那意思就是说车上坐这么多司机呢，
1: 换着开呗，
0: 他也会开，你也会开的，咱们就换着开呗。
1: 嗯嗯，
0: 一般来讲啊，就是我的车除了我和我家里人以外，剩下的朋友之类的，
1: 嗯，
0: 我都不会也不愿意让他们去开。
1: 嗯，对，
0: 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啊，就是没有发生事情什么都好说，
1: 嗯，
0: 没有发生事儿咱们一切都好，哎，玩的也开心，然后呢吃喝也开心，咱都乐乐呵呵，
1: 嗯，
0: 玩乐乐呵呵回家，是不是，
1: 嗯，对，
0: 这是在没有任何问题的前提下。那么如果说车上我的朋友开我的车，不用说咱说出了多大交通事故，就是刮蹭了，
1: 嗯，
0: 没有刮蹭到别的车，就比如说就是拐弯或者干嘛的没看明白给这车刮了，或者是刮着什么护栏了，刮着哪儿了，把这车给刮蹭了，怎么办？
1: 其实你说这个怎么办？
0: 你说论兄弟朋友义气吧，
1: 嗯，
0: 是不是？那我这车我自己去承担我的这个损失，
1: 怎么样？你说咱们能一起出去吃，咱肯定很好。
0: 对呀，
1: 你说我开车呢，我是为了心疼你，
0: 嗯，
1: 对吧？我怕你累，我咱俩换着开。
0: 嗯，
1: 但真的刮了碰了呢，我要真出点钱呢，我还挺闹心。
0: 对呀，你说朋友要是开你的车刮了碰了，他也挺闹心，
1: 嗯，
0: 他也会想说，哎呀，你说
1: 我也不是故意的，
0: 我不是故意的，
1: 嗯，
0: 完了吧？我也是说咱们出来玩，我心疼你或者怎么样？就咱就说啊，就算说面上，哎，车主说没事，你不用管了，我这有保险，哎，我去弄。然后呢，或者是说这个朋友说了，哎呀，这我给你刮的，我给你拿钱。或者干嘛的，回头咱说多长时间过去之后，这事儿能不能它算是一个小结，结在了心里？但凡以后
1: 你
0: 们两个
1: 收了钱，
0: 有点吵架了或者干嘛了，会不会这事儿就变成一个导火索，就点燃了？
1: 你还说吵架，其实不用吵架。
0: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比如说真的这情况，你要收了我这个钱，我心里就想了，哎呀，你说我替他开车，这家伙这多点1800块钱是有保险，
0: 嗯，
1: 不要，非得让我出，
0: 嗯，是吧？
1: 他什么朋友啊？
0: 对，然后呢，
1: 哎，指定是这样想
0: 的，有这种想法。
1: 嗯，
0: 你说吧，你要是不收对方钱的话，你说这车也确实是他开的，他刮的，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有些时候啊，我认为咱们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的这种情况下吧，自己的车你累点就累点，你开就开了。反正我家车呢，就是除了我和我对象我们两个人以外啊，就是别人朋友我们也一起出去玩过，就是我俩来回开，你累了我开，我累了他上，不让朋友去开这个车。
1: 其实你这种方法是对的。
0: 嗯，
1: 还有一点哈，有一些人是怎么样，我觉得他很没有边界感。
0: 嗯，有的就是他主动说我想开，
1: 对，
0: 嗯，
1: 他说觉得说累了也好，或者我开一会儿呗，怎么怎么样，
0: 嗯，
1: 很多有这种情况的。但是呢，其实作为我的话，我也不喜欢别人开我的车。
0: 嗯，
1: 可能有的时候驾驶习惯不一样。
0: 对对，
1: 就是我的每一个座椅可能都是我的习惯啊，
0: 嗯嗯，
1: 挺舒服的这个习惯。如果有人来了，肯定他会
0: 调，他
1: 调
0: 一下，
1: 他调一下这些，
0: 嗯，
1: 所有东西，他所有的都会调一下，
0: 调一下变了之后，你再往回调，
1: 你还要再调一下，
0: 不一定调得到你原来最舒适的那个位置。
1: 然后他开车的这个。这个情况的时候，有可能说各种情况，咱们可能在坐的时候也感觉很不舒服，
0: 嗯嗯，
1: 对吧？可能
0: 对，
1: 就是因为
0: 每个人开车习惯不一样，
1: 对，习惯都不一样吧，
0: 嗯。
1: 你想，但有的人说你主动开，你要说不让他开吧，就像我刚刚说的，哎，就喜欢车把子，这车呀，你说可下有个车了，就是谁动都不行。
0: 有的时候怕别人有这种想法，
1: 不是你真的，很多人就会觉得谁动都不行。哎，这个车就像怎么说呢啊？你说还不算太怎么好车呢，那好车完了，那都得供起来。
0: 其实呢，我倒是认为，因为我身边啊也有朋友，我们一起出去玩过嘛，
1: 嗯，
0: 然后也说就是累没累的话，就是我帮你开一会儿。
1: 嗯，
0: 有的朋友他确实就是我会认为不一定是说那么没有边界感的意思啊，他反而是说他可能真的因为朋友关系非常好，
1: 他就觉得
0: 他心疼你，说觉得，
1: 嗯，
0: 哎呀，您开这一道了2个来小时了，也怪累的，
1: 嗯，
0: 我帮你开一开什么的。那我认为呢，就是一般来讲啊，他分人的性格。你看有的人吧，可能他就喜欢带着一堆司机出去。
1: 嗯，
0: 然后呢，我开一会儿，
1: 开
0: 你开一会儿，
1: 啊，
0: 你开一会儿，
1: 对对对对，
0: 他开一会儿，
1: 对对对，
0: 这车上一共4个人，这4个人都得轮一遍，谁又得开一会儿，
1: 嗯？
0: 有的人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有的人呢，比如说像我和美玲姐，
1: 嗯，
0: 咱俩可能就觉得说，
1: 嗯，
0: 哎呀，就是为了防止 说一些不必要的事儿发生，或者是说呢，为了防止说，哎呀，我这个车挪用了一些我最习惯的东西，
1: 嗯，
0: 可能跟人物的性格有关。我也不希望别人去说贸然的是，哎，操作我比较操作熟悉了的一些东西，是吧？
1: 不是说觉得我心疼这个东西，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觉得我再往回调还麻烦。然后呢，像我这种，我会考虑说，真的要是出现交通事故的话，把车刮了碰了怎么办？是不是？
1: 嗯，
0: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每一段关系，每一种感情，它其实我认为挺脆弱的。
1: 肯定啊，现在多脆弱呀。
0: 对，就是有些时候呢，维系这一段关系，这一段感情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呢，
1: 嗯，
0: 说要破坏它，可能一件事两件事它就破坏掉了。
1: 它两件事，一件事就搞定了，
0: 是不是？所以呢，就是有些时候我反而认为没有必要，因为一些比较这个小的一些事情，最后发生之后，反而影响了说这两个人啊，本来是老好的朋友了，
1: 嗯，
0: 从小的时候光屁股的娃娃这种哈，
1: 我突然想到
0: 老死不相往来了，
1: 你管他借钱试试，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呢，咱们有些时候我反而认为，为了避免这些不必要的麻烦哈，
1: 嗯，
0: 你的车呢，就是尽可能自己开，
1: 真是。
0: 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
1: 嗯，
0: 就是不是说大家一起出去玩带司机这种情况，
1: 嗯，
0: 是你人在家中坐，电话从突然来，这电话来干嘛呢？你把车借我呗。
1: 啊，有这种。
0: 有吧，
1: 有
0: 一说
1: 我很烦。
0: 哎呀，一说我看明哲姐眉头就皱起来了，
1: 哦，我很烦，你知道吗？真的是今天我朋友说，哎，他有车，
0: 嗯，
1: 咱俩换一下啊！
0: 啊，你开我的，我开你的。
1: 我说为什么呀？
0: 对呀，
1: 我真的是，
0: 嗯，
1: 我说那为啊，我有点事儿，我的车开不方便，我想借一下你车。
0: 他车没你车贵，
1: 就是怎么说呢？可能是都认识啊，我怎么
0: 出去冲面去了？
1: 完了之后，完我说不行啊，我说我要开车不行，接孩子。
0: 嗯，
1: 其实
0: 他说那你开我的，
1: 对，
0: 给你整的就是没有理由拒绝了，
1: 你没觉得？其实说完这句话之后，就是不想嘛。
0: 对他就是一种委婉的拒绝。
1: 但是我怎么说？我说不行，我这个怎么怎么的，我这是隔。路，我能这么说。然后我说不行啊，我说我要接孩子。
0: 嗯，
1: 他说那你开我，我说那不行，你那我不一定会开，
0: 只能就是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1: 那你说怎么说？有的人真的是没有办法。完人家说，哎呀没事儿，就借我，我就那个一天怎么怎么地。完我说，哎呀，我说真不行
0: 啊，嗯，就是反正就是无论怎么样，咱委婉的最后是拒绝了。
1: 嗯，
0: 实在委婉不了，咱就直说，我就不希望跟别人换车开，就完事儿了，不用去在乎说你说这句话，人家还跟你当不当朋友？就我认为不用在乎。
1: 不是你，关键是人家都这么说，我想有一些人他一听就明白。我要跟你说，你不带说下一句话的，
0: 我也不会管你借的，
1: 对吧？就是你咱说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的话，我一这么说，你说啊，说那行吧，那就咱们就挂了吧，
0: 嗯，
1: 怎么怎么样的，可能就完事了，
0: 嗯。这个其实真的就是涉及到边界感了。
1: 嗯，
0: 你看，你已经是委婉的拒绝了，
1: 嗯，
0: 可是他还是再一次的一再强调，
1: 嗯，
0: 哎，我就想开一下，
1: 我就想开，
0: 嗯，就是指不定人他是想怎么样啊？无论是说像刚才我说的，说是想说这个耗一耗面，冲冲面。还是怎么样的，
1: 嗯，
0: 但是呢确实是这种情况可以真的跟没有边界感挂钩了，
1: 嗯，
0: 是。但是我也遇到过身边啊，就是也有这样的我的朋友发生的，没有，从来没有人管我借个车啊，
1: 嗯，
0: 可能他也知道，因为
1: 我就不借，
0: 我这人就是我一不往外借钱，二不往外借车，
1: 你做的完美。
0: 真的就是这么多年了啊，就是我身边跟我关系特别好，有的人说了，哎呀婉彤你这样也没有朋友啊，但我跟大家说其实我朋友还真挺多的。
1: 你说我不需要朋友，我就需要钱和车。
0: 有这些够了是吗？
1: 对对对，
0: 我不要什么别的，我就是有这个面包什么的就够了是吗？
1: 对对，但是呢有了会发现我朋友还是不少。
0: 真的就是因为我身边的朋友他也都知道，就是我觉得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人会玩到一堆去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反正呢我没有啊，就是我身边朋友他遇到过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就是什么，他和就是管他借车那个人关系哈，其实还没有那么好
1: 啊，
0: 啊，就是
1: 关
0: 系很普通，
1: 嗯，
0: 普通到就可能说，嗯，
1: 只有几面之缘，
0: 两三个月不联系，然后再一联系管你借车，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啊。
1: 嗯，
0: 然后当时就说，就是我身边啊就有一个这个非常没有边界感的人，
1: 嗯，
0: 他一整的没事就是说你把你家车借我呗，然后一问他借车干嘛，他还是没有车的状态
1: 啊，
0: 就是一问借车干嘛，我想去趟长春，或者是我想跑趟哪儿哪儿。然后呢就是我朋友的老公属于那种抹不开面的，
1: 这样
0: 啥事儿都是不好意思，
1: 嗯，
0: 你跟他提点任何要求他都能点头答应，
1: 嗯，
0: 就是恨不得是这样的一个人啊。然后呢一提说借车，他就说其实心里不想借，没办法也借了。然后后来呢就回来之后啊借了几次，你说吧，咱没有交通事故这挺好的，
1: 嗯，
0: 是不是？但是刨开什么交通事故不说啊，
1: 嗯，
0: 你借一次车出去油怎么算？
1: 那肯定是人家是多少、嗯、比如说五格油这满格是五格、
0: 嗯、
1: 人家有两格那我肯定要加回来或者是多给人加一点啊、
0: 哎、
1: 我借人车不得这样吗
0: 对有的就是说我借你车你车里面不管我有多少油然后回来我还给你的时候我给你加满它
1: 是
0: 不是
1: 对这
0: 是
1: 说讲究一点
0: 对讲究一点
1: 的我小气点的那是我不用你的我用我自己的、
0: 嗯、
1: 对吧
0: 对就是你、
1: 嗯、
0: 我用你的车的时候你是多少油回来我还你还是多少油是不是哎、
1: 嗯、
0: 这种然后呢我还想说跑一趟高速一去一回一来一回车埋汰不
1: 嗯那得给洗一下
0: 高速上咱是不是都会撞死一些这

0: 小飞虫、
1: 那给洗一下也行、
0: 哎、是吧、他就说了借了几次回来之后啊，油箱咱不说灯亮了吧，但也见底儿了，
1: 灯
0: 油箱灯没亮啊，就是咱不说快要亮了，它也是见底儿了，
1: 这么做是不对的，
0: 给你留油了，让你到有开到加油站的油肯定有、
1: 不是他怎么算的呢，我可算不明白这个
0: 是吧、然后啊，这车从来把车开回来之后买了把摊的，这车上全都是这个撞死的小飞虫什么的、
1: 其实这个吧可能说咱们说我不给你洗了啊、比如说晚上我见你我不给你洗了啊，但是油给你加满了，
0: 但你咱说
1: 是吧，
0: 关系到位了到这儿了，你或者说朋友之间也是互相帮助的是吧，你说我车这事儿上我说我不给你洗车了、油我没给你加，但是我在人生当中其他什么事儿上我、就是很帮助过你、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不也行是不是，哎咱就是你也别差这个我也别差那个，
1: 其实都是礼尚往来的事儿、
0: 哎、对、
1: 嗯、
0: 但是他说了嘛，他和这个人他不怎么联系，
1: 那为什么好啊？他俩的联系唯一就是借车
0: 也不一定就是唯一借车，但平时呢很少就是说又出来吃饭呢又干嘛又联系又沟通什
1: 么
0: 的，
1: 那怎么好意思呢，
0: 就借了几回人家就好意思张嘴，我不说了吗，我朋友老公他属于那种就是张不开嘴抹不开脸儿，哎呀就耗着这点儿、人一说借借吧，然后呢这俩人啊还要去接孩子，
1: 那怎么办呢？
0: 车借走了，自己打车去接孩子，
1: 这个很麻烦。
0: 你说啊，就是其实说、说他的这个心好嘛，心是好的。你看，就是别人管借车了，他也能借，恨不得说我自己打车去接孩子，我也把车借你了。但是呢，回来之后，他我认为是对方不值得他这样的对待，对吧？油也不给加，车也不给刷，
1: 这个不是小气和不小气的事，这个是做人的一个问题。我觉得
0: 是你差不差劲的事儿，是不是？所以呢，咱说到这儿，那么你再想一下啊，就是把他这个事儿往外延伸一下，他连油都不给你加，车都不给你刷，真的出现交通事故了，他能管不？
1: 管不了。
0: 我认为是，
1: 我真认为管不了。
0: 他可能会觉得说，反正这也不是我的车，哎，或者怎么样的，
1: 就是小刮小碰，他都不一定能吱声，
0: 恨不得还。还有这一种人是什么呢，他可能会说都怨你把车借给我了，你要不把车借给我我能出交通事故吗，
1: 那他这个有点不懂好赖，
0: 容不容易会出现这个情况，
1: 有这样的，
0: 我是一种就是邪恶理论去猜想，
1: 对，咱们是假设，但是这种人肯定会存在
0: 在生活当中，我看到过网上有这种就是还被反咬一口的农夫与蛇嘛，
1: 对，肯定会存在的，
0: 所以呢就是为了去避免很多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即使是关系再怎么说不是那么好，那么就维持着不是那么好的关系也可以，咱别让他恶化下去的这个点在，
1: 对，
0: 你别借他车
1: 不借车其实是最好的
0: 是吧，反正我是这样认为的啊。我也在想就是收音机前可能有人跟我有一样的观念，说哎认同是不是啊，可以这个点赞，或者咱俩有共鸣，是婉彤说的对，还有一部分可能觉得说哎你这样不太好，就是这个太就是分化的那么明白了，你像借一点也没有关系没有问题，都可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但是呢我们要知道那么真正发生事情之后我们得怎么去处理和解决，哎，这个你想明白了就可以，借不借那是你的事儿，是吧，放假了真的是非常休闲，是不是，
1: 是的
0: 那咱们这样啊，因为也是假期期间嘛，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
1: 是的，也希望大家呢听了歌曲之后在假期呢有一份好的心情啊，
0: 哎，就愉快一点，是吧，无论您在路上还是说在家里咱都开开心心的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

0: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同时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那此时此刻呢，咱们路面的交通通行能力比较不错，你可以开车这个快一些，是不是？但别超速啊。
1: 对。
0: 然后呢，也要注意安全，也要小心一些。别说大马路上就你俩，你俩就碰上了，这种情况咱少有啊。

0: 其实咱们说啊，说这个上一段的时候聊到了说把这个车借与不借，
1: 嗯、
0: 这个借给谁什么的与否，是不是啊、
1: 嗯？
0: 聊到这个了。但是我回来之后呢，我还跟大家去想聊一个什么呢？就是有很多时候啊，咱们在这个车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你开车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就容易出现什么情况呢？啊，比如说你这边正开着车呢，
1: 嗯、
0: 然后呢？来电话了，
1: 嗯，
0: 或者是说有这个朋友打电话，
1: 嗯，
0: 然后呢就跟你去唠唠唠唠唠唠唠，就唠了一件什么什么事儿，
1: 嗯，不接行不？
0: 哎，对，就是说聊天嘛，是不是、
1: 嗯？
0: 有的咱不说包不包电话粥吧、
1: 嗯，
0: 但是就是说打电话了，开始去聊一件事情什么的，
1: 嗯，
0: 我不知道就是别人开车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开车期间呢，我说实话，我不太愿意接电话。我再早再早就是新手那个时候、
1: 嗯、
0: 来电话干脆看都不看
1: 啊、哦、对对
0: 对
1: 对，
0: 现在呢、
1: 嗯、
0: 就是来电话哎短的几句的我接起来聊完就完事儿了，
1: 嗯，
0: 谁要说我在开车的时候跟我打电话说唠很长时间，唠一件什么事儿，唠工作上的什么事儿、
1: 嗯、
0: 或者是说聊一件什么
1: 事儿、嗯、
0: 比如说就是聊的时间要长很长，超过说五分钟十分钟什么的，我一般来讲我是不跟他聊的，
1: 嗯，其实这个这个习惯很好，
0: 对吧，
1: 嗯
0: 有的人可能说了哎呀你这是说明可能你工作上没有太多的一些麻烦事要处理什么的，那有的人说工作上可能他就有很多麻烦事要处理，他就需要去聊很长时间，但是要知道啊，打电话的时候打电话的这个人他其实是分心的，
1: 肯定会分心呐。
0: 对，
1: 咱们在说话的时候，你想想问你件什么事儿的时候，或者是无论是工作上的事儿，还是说生活当中的事儿，你都要去思考才能回答他，不能说他说句什么就嗯啊，对你说的对，不能吧、
0: 嗯？你不能敷衍人家。
1: 对你不能敷衍人家，然后你肯定或者是说到很激烈的时候，两个人在说的这事儿的时候，的行为啊各种啊，可能在开车呢，前面过来一个人，可能你就会看不到。
0: 对，就容易说出现一些恍惚了，是不是？
1: 对，人家踩刹车了，你还往前冲呢。
0: 嗯、打电话的时候、
1: 嗯，
0: 他就是爱分心啊。因为我看到有的时候啊，咱们别说说上什么高速啊或者干嘛，就是市区当中有的时候，包括说我们有很多营运车辆，有时候打车我也能看到一上车之后呢可能打电话呢，
1: 对，
0: 唠嗑呢，
1: 打电话聊天啊，
0: 从我上车到我下车、
1: 嗯、
0: 我这一段路程这电话没撂下，
1: 对，发语音啊什么这种的、
0: 嗯嗯、对，会有这种现象，也有这种现象说这个可能说开高速啊，恨不得说高速一个小时他唠四十分钟就、
1: 嗯、没意思嘛，
0: 啊，对，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1: 嗯、
0: 我之前呢看到过网上有做的这样的一个试验啊、
1: 嗯、
0: 就是测试这个人呢在打电话的时候就不断的有周边陌生人去给他递东西
1: 啊，在干扰
0: 啊，干扰他、
1: 嗯、
0: 就是
1: 干扰
0: 打电话，
1: 嗯，
0: 有递什么的啊，跟大家说一说比较奇葩，有递说这个方便袋的，
1: 嗯，
0: 什么都没有的方便袋的，
1: 嗯，空的，
0: 对，或者是说呢有给他递一双鞋的，
1: 嗯，
0: 哎，或者递什么的，然后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点，就是你在打电话的时候啊，别人给你啥你都会拿着。
1: 都会接，这东西有没有用我都接来，
0: 我不管这玩意儿是啥，就你给我了我就拿手里，你给我了我就拿手里、
1: 嗯、
0: 我不知道你给我它是干嘛的、
1: 嗯、
0: 我都不认识你，你给我东西我就先拿着，
1: 嗯，我先接过来
0: 啊，我先接过来、
1: 嗯、
0: 然后呢我也不知道这东西要干嘛、
1: 嗯、
0: 反正我打电话呢
1: 有一种表示很有礼貌、
0: 哎、
1: 我打电话没有时间搭理你、哎、但是你给我呢我先接过来，
0: 哎，就是反正是做过这样的一个测试啊、
1: 嗯、
0: 就是接头测试，然后就会发现呢打电话给你啥你都接，给你啥你都接，其实这是不是一种分心，
1: 是啊，
0: 你看因为你在你全神的全身心的这个注意力都关注在电话里对方和你说的这个事情，
1: 你不知道对方干嘛，就是路上的情况你没看到，
0: 对，就是你身边的人家给你这些东西干嘛，他的意思什么的你已经忽略了，你先把这个放到一边了、
1: 嗯、
0: 主要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电话里，那么我想说你

0: 在开车的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开车你手持机打电话它是需要进行拍照的是吧、
1: 嗯、
0: 首先你手离方向盘了嘛，其次其实打电话的时候它就是一种分心的表现。
1: 对，
0: 你真的要是去聊一些什么事儿的话，重要一点的，或者说你和家里人在吵架，
1: 嗯，
0: 打电话有没有可能这场电话还影响了你的情绪？
1: 肯定会影响情绪，
0: 一生气、嗯、我一脚油门
1: 我窜出去。但是有很多人说了，说我不手持电话、
0: 嗯、
1: 我蓝牙耳机行不行呢？
0: 或者我车内功放，
1: 对，我车内也有这个连接电话的功放吗、
0: 嗯、
1: 那我这样是不是也不影响安全了？
0: 嗯，我们说的是其实你在分心啊，你在聊天啊，
1: 和不是你手持电话可没关系。
0: 对，手持电话是因为你的手离方向盘了、
1: 嗯、
0: 因为咱说开车必须要俩手都握着方向盘嘛、
1: 嗯、
0: 是吧，你手持电话是有一个手离开方向盘了，可能你在发生前方什么情况的时候，你下意识的这往哪儿手往哪儿一带，
1: 对，
0: 车就转弯了，是不是车就跑舵了。但是你说咱们抛开这个离不离开方向盘这个事儿，就说你在聊天的时候一心能二用嘛？你说现在我们在做节目，然后这个时候边上一直有人在跟我大手语跟我唠嗑说话、
1: 嗯，
0: 我是回复他，我还是跟大家做节目？
1: 你肯定是眼睛看着他，因为咱们有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0: 对，我看着他，
1: 就是进来人了，咱们会首先看一眼这个人谁，然后他跟你打招呼的时候，咱们先说的什么，可能就会分心了，
0: 非常容易。
1: 对，
0: 我们有没有过就是这种情况？
1: 哦、
0: 比如说你现在正在说话呢，你正在干嘛呢？
1: 嗯、
0: 然后你比如说在摆弄手机，这个时候手机上打个比方说出现一个算数哈，你自己正在那算数呢，说着说着有没有过这种情况？我反正我和我家里人唠嗑有过、
1: 嗯，
0: 我正跟他说话呢，然后手机上就来这个一些信息了，我需要帮忙算一下什么东西哈。我正说打个比方说今天天气23，最后得出来算的这个数23，会有这种情况的，是不是？这个就是咱们在人在分心的时候，可能你脑子想的是这个事儿，你的嘴已经跟着脑子分家了，飘了。
1: 他肯定啊，你看咱们有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最直观的，我觉得什么样？前面的车缓慢行驶，
0: 嗯，
1: 等红绿灯，他没有第一时间冲出去，为什么？
0: 他分心了，要么抽手机
1: 了，他就是在看电话，可能是在讲电话、回信息也好，打电话呀，或者
0: 可能跟车里人唠嗑呢。
1: 对，就各种情况你会看，
0: 嗯、
1: 因为往可能说别的，大家更加不能直观一点。咱们天天等红绿灯吧，
0: 嗯、
1: 天都需要上下班吧，
0: 嗯，
1: 为什么说这个灯一共就20秒，他15秒才出发？那这5秒干嘛了？
0: 对，
1: 后面不鸣笛，他根本不知道。
0: 对，要么低头玩电话了、
1: 嗯，
0: 要么是可能跟这个身边人去聊天，车里有人跟他聊天唠嗑。
1: 对啊，其实车里有人聊天和咱们讲电话，他俩是一样的一个效果，
0: 异曲同工之妙，
1: 真的是异曲同工。因为你看我之前和大家可能也聊过一事，因为我们在家里人。开车的时候啊，我开车、
0: 嗯、
1: 和家人家聊天，聊这个事儿吧，就是挺重要的一件事，说实话。
0: 嗯。
1: 然后呢，因为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不像咱们闲聊就无所谓啦，
0: 对对对，
1: 就是可能哎聊一会儿，我看红灯我停啊，怎么怎么样，这样聊很重要的事儿。聊完之后吧，就很这个这
0: 投入，
1: 就对所有的想法啊什么样啊，都是放在
0: 这件事儿
1: 上
0: 是吧？
1: 然后我们再聊你一句，我再聊这事儿，
0: 然后
1: 真的是前面啊真的是闯了个红灯。
0: 哎呀，你看。真
1: 的红灯闯过去之后啊，
0: 才后知后觉，
1: 我走过去已经这个
0: 到对向车道了，
1: 对，
0: 已
1: 经到那边
0: 过去 了
1: 、然后我突然讲我闯红灯了、
0: 哎、闯红灯了
1: 啊，我闯红灯了，
0: 你看就是分心了。
1: 嗯，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一看也说什么也都晚了嘛，但是后来之后反应过来，我从打那次之后在车上聊天几乎没有特别说不管聊什么，
0: 没有那么投入，
1: 对、
0: 嗯，
1: 真的是没有那么投入
0: 了。或者是你们唠你们的，我不参与。
1: 对，我想听我就听一下，我不想听我就不吱声了，感觉。
0: 或者我下车我再跟你们唠，是不是？其实我也是啊，我在开车的时候，
1: 嗯、
0: 车上有人，要是我们俩在聊天，如果说就是简单的一些啊，就聊、
1: 嗯、
0: 聊一聊就完事了、
1: 嗯，
0: 一会儿就到目的地咱细聊。
1: 嗯、
0: 他一旦有的时候去聊的时候，我一跟他说话，因为我吧，我这个人还愿意说话啊，我一跟他说话的时候呢，我都会发生什么情况啊？你等会儿啊，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个时候我干嘛？可能我要转弯了
1: 啊啊啊啊，
0: 可能我要什么 停车了。
1: 我发现可能咱们都有这问题，就是咱们就要转弯啊，
0: 嗯、
1: 要掉头啊，或者
0: 是要停车呀、
1: 啊，
0: 要干嘛的、
1: 啊要抢那个灯啊，什么样的？我就说等会儿来唠，别吱声
0: 啊！对对对，
1: 对，我就别吱声。
0: 对，我就会跟他说，我说你等会儿啊，等会儿跟你说，等会儿跟你说。然后吧，可能是现在记性不好啊，就是我等会儿完之后，我这个灯过去了，或者我这个车停完了，我回头问他，我说我刚才说到哪儿了？我说啥了的？
1: 哎、
0: 是不是？
1: 我和你真的这，我们咱俩这一点很
0: 像。 是吧？
1: 真的很像、嗯、
0: 其实这个就反而去印证了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而且呢这件事情需要你投入、
1: 嗯、
0: 不能说百分百的精力，但是呢也应该是咱们这个投入很大一部分的这个你要认真要

0: 关注，要时刻的注意好安全、
1: 嗯、
0: 其次你再去分神，你说我去再聊一件什么事儿，如果是八卦，如果是你比较好奇的什么事儿，你会发现就是不够用了，脑子不够用了，
1: 那你只能听八卦了。
0: 我得先开完车安全了再听八卦，放心肯定跑不了，我得听完。
1: 是吧，你看真的是这样，我们在开车的真的是在关键的时刻，就像你说刚才，要你说哎你等一下啊，
0: 嗯嗯，
1: 你看我平时可能是这个条路很拥堵啊，
0: 嗯嗯嗯，
1: 然后呢需要怎么样很专注的时候，真的是有的时候接孩子嘛，孩子那边说话的，我说你先别吱声啊，我说你先别吱声，然后呢我说你别吱声啊，然后可能说我们就不说安静，我就在那儿专注的开车，
0: 因为其实他说啥你都不一定听得进去、
1: 嗯、其实真没听进去，
0: 对吧，
1: 对，
0: 就他说啥你都不一定、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往后继续说我也听不明白、
1: 嗯、
0: 我也没听进去，你就先别说，一会儿你再说，要不然你说再重复一遍，
1: 要不然
0: 怎么样，让人家重复一遍，
1: 他有的时候说我不吱声，然后我也不回答，然后我就在开车嘛，
0: 嗯嗯，
1: 开车过后我说哎，我说你刚才说的是什么了，说到哪儿了，
0: 对，还得去问一下，
1: 对，
0: 所以其实我认为啊、
1: 嗯、
0: 就是在开车过程当中，你说车上有人的时候呢，这个咱们好办，你可以跟人家说等一会儿，但你说真的要是说打起电话来，你能跟人说等一会儿，然后你俩谁也不吱声了，然后这电话还通着，
1: 这很尴尬，
0: 是吧？
1: 哦，
0: 所以咱们真的就是在开长途也好，或者说在室内开车也好，简短的打个电话，比如说什么快递到了，
1: 嗯、
0: 你给我放哪儿，是不是？
1: 对对，
0: 这个没问题、
1: 嗯。
0: 或者是家里人打个电话问一句，你回不回家吃饭呢、啊
1: 嗯？
0: 或者说你这个一会儿你干嘛？你去帮我去取个快递或者怎么样的？
1: 你直接告诉他，你说我在开车、
0: 嗯
1: 嗯，
0: 这个行，你跟人说一嘴是吧？哎，简简单单的，咱一两分钟、两三分钟就完事儿的。你说你上来一唠唠五分十分十五分二十分半个小时，这种
1: 那就停边上吧，
0: 你要不就停边上唠，
1: 停边上吧，
0: 对、
1: 嗯、
0: 要不就是咱先不唠，等我下车之后找时间空下来了我跟你再继续聊。
1: 嗯，
0: 我一般呢就是在微信上，我比较喜欢就是跟有的时候跟同朋友什么聊天啊，一聊天呢人家给我发语音，
1: 嗯，
0: 这一大长串一大长串，一过来45秒48秒52秒30秒38秒就这种哈，一大长串下来我直接我也不听了，我就给人回一句你等会儿我开车呢，就完事儿了、
1: 啊、对，
0: 开完车、
1: 嗯、
0: 再好好听，好好听完再好好回复人家、
1: 嗯、
0: 这怎么都行，
1: 你忘了怎么办？
0: 以前没出现过这种情况，现在容易出现，
1: 对，你忘了怎么办？
0: 一整就忘了、
1: 嗯、
0: 昨天呢还是把我这个两个好朋友，我们有个群嘛，然后唠嗑、
1: 嗯、
0: 唠嗑之后呢我就给人忘了，今天中午才想起来跟人回复，哎呀我给你忘了。
1: 你还好想起来了。
0: 对，就是无论怎么样吧、
1: 嗯、
0: 这是朋友之间也不会生我气啊、
1: 嗯、
0: 这是，所以就想跟大家说一心不能二用啊，
1: 对，
0: 咱们没有说那么大的精力头，没有那么大的说我的脑容量可以说让你又做这件事又做那件事。
1: 其实真的是啊，每一个人无论说你现在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说哎我这个记忆力非常好啊，或者是哎我这脑子非常灵活呀、啊、我的一心好几用都行，为什么说我开车讲电话不行，但是你真的细品一下啊，
0: 一心就不可能好几用，
1: 不是，他有的人就觉得可能咱们说的说你看我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你细品一下，
0: 嗯，
1: 你细品了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俩说的这个是每一个人的通病，
0: 嗯，你
1: 都不能就是一心二用，
0: 对，你一心别说二用、
1: 嗯、
0: 你别说好几用，一心二用你这俩事你都不一定能办的明白，
1: 对，
0: 是不是这俩事最后都办就是差评了，
1: 对，真的是这样啊。
0: 所以啊提醒大家就是有些时候呢我们还是得考虑一些，有可能呢你认为说没有问题的事儿，但是真的要是最后发生交通事故了、
1: 嗯、
0: 咋整是吧，
1: 对，
0: 我也看到过网上这样的案例，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交警来了，来了之后啊就是对方车全责之后呢就说我也不知道咋整就撞上了呀，被撞这个车主直接就是说了，就是你别在这撒谎了啊，你我都看见了，你拿手机你一直在那打电话，这撞完之后才把电话撂下，然后交警就说你把你手机通话录这个通话记录打开、
1: 哦、
0: 一打开一瞅，真是就撞的那时候正打电话呢、
1: 嗯、
0: 所以啊有些时候呢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还是得注意一下，有一些行为呢咱们尽量就不要去做，
1: 对，
0: 包括说咱们收音机前很多营运车辆的司机师傅啊，有的时候你们的手法可以，我们是认同的、
1: 嗯、对，
0: 但是呢不能因为手法好咱们就有一些行为不管不顾了，
1: 咱不能骄傲，
0: 对、
1: 嗯、
0: 有些时候你说你一直捞着手机打电话抱着电话粥、
1: 嗯、
0: 或者是聊着语音干嘛的，很有可能也会影响自己的行车安全，而且呢有一些乘客他是介意这件事情的，
1: 其实我也打车的时候会看到啊、
0: 嗯、
1: 他们虽然说可能是不是手持电话啊，电话挂在这儿嘛，然后呢
0: 蓝牙耳机，
1: 对
0: 呀、
1: 啊、蓝牙耳机什么的、
0: 嗯、
1: 有的时候通话呀他们在发视频呢去聊天什么，其实说句实话啊作为女性的我们都感觉不太舒服，
0: 很不是很安全，
1: 对，觉得不太 太舒服，然后呢可能你一直在聊天在说什么，然后你想一想，你觉得是我也没看电话，我两个手握着方向盘，我你说到哪儿我给你送到哪儿、
0: 嗯、
1: 但是路上很多的情况有的时候真的是不确定的。
0: 对，其实越说年龄越大啊，越怕出现一些危险的事情，越怕有一些这个事故的发生。
1: 嗯，
0: 不是说啊我这个年龄大了我越大越怕死或者怎么样的、
1: 嗯、
0: 反而是因为吧你自己的身份多了，你需要承担的东西也多了。
1: 对，
0: 你有家庭，可能上有老下有小、
1: 嗯、
0: 都需要你照顾，一旦说你要是出现了事故的话，你说你躺医院上去了，你躺着老些天，老的老的照顾不了，小的小的照顾不了，
1: 责任更大了。
0: 对，还需要别人来照顾你。可能很多人就是因为他的责任大了，他的身份多了、
1: 嗯、
0: 那么就更怕说自己倒下。
1: 对，
0: 那么我认为反而作为营运车辆的司机师傅，你是负责说把乘客安全的接到安全的送到的这个、
1: 嗯、
0: 咱们的这样的职业，就更得说去注意一些，也要考虑一些乘客坐在车里的一些这个心情，是吧？
1: 是的。
0: 哎，就是有些乘客上车看到你一直在聊天、
1: 嗯、
0: 一直在说话，恨不得我曾经看到过说我这边上车了，这是司机在那看小说呢
1: 啊
0: 你说那老些字儿密密麻麻的，你听小说我都能理解一些，你再直接直观的去看小说、
1: 嗯、
0: 你这个真的让
1: 这个行为更不应该可取，
0: 太担心了、
1: 嗯、
0: 你说真的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这时候你正瞅着这小说呢，是不是、
1: 嗯、你要上哪儿去？哎，先不能走啊，我看到最关键的时刻了，
0: 哎，我这修仙呢，是吧？马上这个我什么要突破了，是不是
1: 要渡劫了吗？
0: 哎呀我天哪。所以啊，就有些时候危险的一些事情咱们尽可能的避免了之后，咱能才能说离这些危险远远的。
1: 对、
0: 啊、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播报精彩，
9: 生动燎原。
8: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9: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8: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9: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8: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守法规，
12: 懂礼让，
11: 开快乐车，
12: 行安全路，
11: 快乐方向盘，
12: 让我们一起
11: 快乐同行。

0: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啊。同时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多多的利用起来咱们身边的一些这个APP 也好啊，平台也好啊，能够帮助大家去办理一些业务的。
1: 对，
0: 为啥这么说呢啊？就是有听众说这个，哎呀，我上车管所去啊，
1: 嗯，
0: 一去一排号，前面二十来个人，三十来个人，
1: 很麻烦。
0: 我一在那等等了一上午啊，
1: 嗯，
0: 没办上业务。然后我一问，我说你要办啥业务啊？他说我就想换个驾驶证，排队排老长时间了。像现在这种情况，咱们一些什么补换领驾驶证啊，驾驶证到期了怎么样的啊？其实12123上都可以去进行操作的，
1: 很简单。
0: 对，
1: 嗯，
0: 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去说什么驾驶证逾期千万不要过期，千万不要怎么样的啊？因为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
1: 嗯，
0: 我们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还记得说咱们今天一开始聊到的说车不要借给别人是吧，
1: 嗯？
0: 我们当时呢就是一起去这个沈阳去玩去了，去玩之后呢，他说这个开车累的话，这个我开一会儿，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我对象就说，那你就开吧，
1: 嗯，
0: 他说他开，然后我当时吧，
1: 你问他有没有驾照了，
0: 我就问了一嘴，我知道，我知道他有驾照，
1: 那个，
0: 我就问了一嘴，因为你说咱做这行的，
1: 嗯，
0: 我就是还是细心一点嘛，我就问了一嘴，我说你驾照到期没呀？然后他说，哎呀。当时，哎呀，
1: 指定是到期了。
0: 我瞅一眼啊，然后瞅了一眼，
1: 嗯，
0: 人家都过期一年多了，
1: 过期一年多了，
0: 一年多了。
1: 不是，那是为什么？他是不是天天也开车吗？
0: 他不开车，他平时是不开车，
1: 啊，
0: 就只是，
1: 啊，
0: 就有些人他只是会开车，有驾照，
1: 嗯，
0: 但是他没有车，他就不开车。
1: 嗯，
0: 然后呢，可能说之前是总出去啊，然后也是朋友什么的，
1: 就是
0: 互相倒着替着这么去开，
1: 就偶尔说上路啦，谁累啦，这个换一下班，
0: 对，
1: 嗯，
0: 倒着替着，完了呢。就这一唠，然后他就说完了，过期了。过期之后，后来我帮他去下的这个12123什么，当时他没有
1: 啊，
0: 因为不开车的人吧，他一般手机12123他不会去长时间在那放，
1: 因为没什么用，
0: 没啥大用，他也没有违章，也不用干嘛的。
1: 对，因为不开车，甚至说车子也没有的话，更没有用了。
0: 对，我帮他下的手机12123，下完之后完了就瞅了一眼，已经这个逾期了。
1: 嗯，
0: 过期都一年了。他当时问我，他说咋整？我瞅了一眼，我说咋整？我说考试吧，考科目一吧。
1: 啊，逾期一年是考科目一。
0: 对，因为咱们驾驶证它是可以提前90天嘛，
1: 嗯，
0: 然后延后一年嘛，就是延后这一年你，
1: 嗯，一年都过了他都，
0: 你啥时候去换都没事儿，你也不用考试，
1: 嗯，
0: 也不用干嘛的，
1: 嗯，
0: 你就直接到那儿去换就完了。但是说过期就是你往后的延期这一年你就不能开车嘛，
1: 嗯，
0: 就到期了你就别开嘛，嗯，然后他这一年都过了。我说过了，我一瞅，我说你赶紧的吧，赶紧去考科一吧，你幸亏啊他没有过三年，
1: 嗯，
0: 过三年这驾照注销了。
1: 对，那他考没考啊？
0: 得自己研究呗，自己到时候约时间呗，
1: 嗯，
0: 反正他现在他也不开车嘛，他家里就是他，
1: 哎，其实有的时候这情况就很尴尬，
0: 非常尴尬。就是
1: 我考吧，哎呀，不学不进去了，不想考，但不想考，
0: 嗯，
1: 就这证还白瞎了。
0: 不想考的话，可不白瞎。
1: 对，
0: 啊，真说
1: 白瞎了。
0: 你超过三年的话，
1: 嗯，
0: 你就相当于是你没有驾照了。你再去重新考，你得去重新上驾校报名了。
1: 那这个更麻烦。要我说，有的时候咱们一定要真的是留心点自己的驾照，无论特别是我们不开车的人。
0: 嗯，所以我觉得，
1: 嗯，
0: 哎，反而咱们今天还首尾呼应上了，还又回归到说首尾呼应，说到这个，你要是把车往外借的话，你一定要去考虑好。就是我当时就非常庆幸，就是我
1: 问
0: 了一问。
1: 嗯，
0: 对，
1: 嗯，
0: 我如果要是没问的话，真的让他开了，他开上之后真的让交警拦下来了，哎呀，车名是我的，回头了，你说我是不是又得扣12分？就像是咱们今天这事儿，是不是？我扣12分，完了我还得罚款交2000块钱。
1: 哎，其实你说这真
0: 是
1: 啊，
0: 是吧？
1: 有的时候朋友之间，你看咱们一起出玩的时候很多嘛，
0: 嗯嗯，
1: 然后谁开车的时候，其实多问一下不犯毛病。
0: 对，
1: 嗯，
0: 你多问这么一嘴，有可能给自己就是减轻很大的麻烦
1: 啊。对，12分保住了，2000块钱，哎，摁住了，
0: 摁住了，我能吃，我能吃多少肉呢？
1: 对对对。
0: 真是这样啊。所以说呢，就是再一次也提醒大家，就是多多利用起来咱们手机上的这些平台。你就是说我没有车，你没事的，你说你自己查一下我驾照啥时候到期。
1: 嗯，
0: 有很多人啊，就是我身边有这种情况，就是咱们现在都知道你自己家里的车，咱自己家里人是可以说去，哎，帮忙给扣个分或者干嘛
1: 的，
0: 是不是？
1: 嗯，
0: 这种是可以的哈。因为咱们一个车三个人开，可以说拿三个人的驾驶证去进行扣分。那很多人就是他，嗯，他不开车，他也不会开车，但是他有驾驶证，
1: 嗯，
0: 他就帮他家里人扣分了。
1: 这个也行，
0: 也有这种情况，
1: 也行，
0: 是不是？
1: 但是咱得检证啊，得，
0: 嗯
1: 嗯。
0: 所以呢，你要知道啊，你说我这个是扣分也好，是到期也好的，你得 提前的及时的去换，至少说我能想得起来，你这个才是最主要的，是不是？
1: 对呀，然后忘了的话咱们是不是得不偿失了？
0: 嗯，是的。
1: 嗯，
0: 好的，我们也是这个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接近尾声了啊，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1: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雀和声音关注可以解锁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指定有一些事儿是你不知道的，
1: 必须的吗？
0: 今天咱们来说说有关于西藏的事儿。
1: 西藏啊，
0: 哎，我跟你说，西藏是我太向往的一个
1: 地方，
0: 是
1: 想去旅旅游，
0: 太想了
1: 啊！平时想去溜达溜达，
0: 哎
1: 啊，一去这种大草原就感觉特别的辽阔。
0: 大草原，
1: 西藏
0: 高原
1: 啊，一去大高原。一去大高原就感觉到这个场景非常的辽阔，对不对？
0: 我觉得
1: 变得非常舒畅。
0: 西藏吸引我的地方在于神秘，
1: 神秘。
0: 哎，我就觉得西藏是一个富有神秘色彩的一个地方。
1: 反正对于我来讲，
0: 特别令我向往。
1: 我没去过的地方都挺神秘，因为我没去过。
0: 再一个，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已经去过西藏，回来形容，包括他拍的照片，就是这个地方哪能用美形容啊？
1: 啊，
0: 得用太美了形容。
1: 哎呀。你看，没有文化，词汇
0: 就是词汇也是很匮乏、啊哎。但这个地方确实是太美了、啊。
1: 是，
0: 西藏呢被称作为世界屋脊哈。
1: 对，
0: 它壮丽的自然风光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1: 嗯，
0: 然而除了美丽的风景之外，西藏还藏着很多大家伙不知道的秘密啊！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探索有关于西藏这一片神奇的土地。
1: 太好了，
0: 哎，首先呢，咱来说说这个西藏，它是咱们世界平均海拔最高的行政区。
1: 嗯，
0: 西藏自治区是全球平均海拔最高的主要行政区域啊。
1: 嗯，
0: 它的平均海拔在4000米。
1: 4000米啊，
0: 啥概念？
1: 好高啊，
0: 太高了，
1: 怪不得大家去都得带那种什么氧气瓶呢。
0: 那当然了
1: 啊，
0: 是吧？
1: 对对对，
0: 会缺氧的。
1: 对，是的。
0: 这它这个海拔呢是高于其他任何国家或者是地区的。
1: 嗯，
0: 其中呢，藏北的羌塘高原更是被称作为世界屋脊的屋脊。
1: 屋脊的屋脊，
0: 哎，
1: 这个词儿也是挺匮乏的。
0: 它就是这样，
1: 就比世界屋脊还要高吗？
0: 不是，它是世界屋脊的屋脊。世界屋脊是西藏
1: 啊、
0: 它是西藏的屋脊，
1: 明白了，明白了，
0: 人家就是这么称呼的，跟我词汇匮不匮乏没有关系、
1: 明白了，这是官方给出来的一个词汇、哎、
0: 它的平均海拔更是达到惊人的4500米以上啊、
1: 嗯，
0: 这是它的这个海拔。
1: 嗯，
0: 再有呢，这个西藏令人非常向往的当然是因为它有珠穆朗玛峰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大家伙要知道，珠穆朗玛峰并非是我国独享的啊、
1: 嗯、
0: 这个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啊，不是完全都在我国境内的。
1: 是，
0: 这座巍峨雪山一半是属于我国日喀则市的定日县、
1: 嗯、
0: 另一半呢则是属于尼泊尔的萨迦马塔国家公园。
1: 嗯，
0: 哎，它这个峰顶呢是两国天然的分界点。
1: 嗯，
0: 在2020年的时候呢，中尼两国共同宣布了这个珠峰的最新的精准的确量的它的这个高程为8848.86米啊，8848.86米啊、
1: 嗯、
0: 这可能大家伙都知道了，因为这个数字是很多学生们都需要背下来的数字、
1: 嗯、
0: 啊。再有呢就是青藏高原，是吧？亚拉索，来呀，
1: 我行，我看你自己一个人能喊上去呢，
0: 来呀，
1: 我就没猜。亚拉索，
0: 到你了，
1: 那就是青藏
0: 高原。怎么下来了呢？得上去啊，
1: 也太高了，
0: 你这都是相当于专业的了，你这各方面的
1: 容易炸麦，容易，
0: 你离远点不就完了吗？你今天必须得吼一嗓子。
1: 我跟你讲，搞不好现在
0: 我再给你起个头
1: 啊、
0: 嗯，亚拉索，来，
1: 那就是青藏高都在这关麦克风，都关那个收音机了。
0: 告诉你离麦远点，这孩子是真不听。
1: 但是说明我实惠啊。
0: 哎，再说说这个青藏高原啊，就是听过一些有关于西藏的这歌曲哈、啊、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名叫雅鲁藏布江。
1: 对，
0: 是吧？
1: 啊，对，
0: 它呢是西藏的母亲河，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主要河流之一。
1: 嗯，
0: 哎，其在咱们中国境内的长度约为2057公里。
1: 嗯，
0: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啥呢？雅鲁藏布江在流经米林县和墨脱县一带的时候呢，它切割出了地球上最深最长的峡谷，叫做雅鲁藏布大峡谷。
1: 雅鲁藏布江首，雅鲁藏布大峡谷，这个还真是第一次听。
0: 哎，这个呢，这个峡谷全长是504.6公里，平均深度是2268米，最深的地方达到了惊人的6009米。
1: 哇，
0: 你说这个西藏多么的神奇，上有高达8000米的珠峰，
1: 是
0: 下有低达6009米的大峡谷，
1: 所以说它这个地势可以说是上上下下的，是吧？
0: 哎呀，你知道它这个高，这个大峡谷的这个深处哈，
1: 嗯，
0: 这个深度是远超美国的这个一个大峡谷，叫做科罗拉多大峡谷，它那个地方最深才1800米，
1: 嗯，
0: 咱这个最深是6009米，
1: 哇，
0: 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峡谷
1: 两个字形容啊，震撼啊，
0: 太震撼了，
1: 是的，
0: 是，哎呀，这个大峡谷，你说如果要站在，不知道站在这个珠穆朗玛峰上能不能看到这个大峡谷，这个身高差太高了，
1: 身高差
0: 是吧？
1: 对，
0: 这个高度啊，我的天哪，
1: 这高度这深度啊，简直是这个人间奇观啊。
0: 是啊，
1: 是的。
0: 哎，再来说说这个西藏啊，被称作为千湖之地，
1: 千湖之地，
0: 因为它拥有大小的湖泊超过了1005个，然后呢总面积达到了2.4万平方公里，占中国湖泊总面积的近1/3。
1: 哇，这个就很厉害了。
0: 你还记不记得就是网上的那个梗啊，
1: 啊
0: 啊，怎么说的，纳木错你都没去过
1: 啊，
0: 啊，纳木错你都没去过，你不是白活了吗？
1: 啊，
0: 对吧，
1: 完了，我20多年白活。
0: 你居然没听过这个梗吗？
1: 没有听过，而且写这个地方我是真的没去过。
0: 你是你没去过，很多人都没去过，但是在网上这梗多火呀，纳木错湖你都没去过，你真是白活了。所以很多人就背上行囊穷游到纳木错去感受它的美丽风景啊。
1: 是，
0: 这个纳木错湖呢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咸水湖，
1: 嗯，
0: 它这个湖面的海拔高度达到了4718米，
1: 哇哇哇哇哇，
0: 那湖面就跟镜子似的，你知道吗？
1: 嗯，
0: 那都美的，就是你往旁边一站，上边一个你，湖里还有一个你，
1: 啊？
0: 哎，就像照镜子一样一样的，真的老美了。
1: 那我真的很想看一看了。
0: 所以说，这个西藏被称作为千湖之地嘛，这湖泊确实是特别的多啊。
1: 嗯、
0: 然后以纳木错湖就是为现在主要的旅游区域啊，因为纳木错真的很美。它同时也是西藏的第二大湖，它的面积约为1920平方公里。
1: 嗯，
0: 老大一湖，呵呵，
1: 嗯、
0: 老大一湖了啊，
1: 老大一湖。
0: 但确实美啊，就是上网如果大家能搜到的话，你可以真的是太出片了，
1: 嗯，
0: 就是你会感叹这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世界上怎么可以有这么美丽的地方，
1: 嗯
0: 啊。再有呢就是当地人，西藏当地人独有的一个生理特征，
1: 嗯，
0: 就是高原红，有没有听过？
1: 叫高原红啊，
0: 哎，美丽的高原红、啊，
1: 听过呀，
0: 听过，
1: 这肯定听过呀，
0: 是吧？
1: 嗯，
0: 很多歌里边都有唱哈。就是由于长期生活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
1: 嗯、
0: 所以藏族同胞们就进化出了独特的生理适应

0: 机制。相比平原居民，他们通常拥有更大的肺活量和更红润的脸庞。这更红润的脸庞就是我们说的高原红啊，因为他们的血液当中的红细胞的数量也更高。哎，我们经常能看到藏族同胞顶着两个红红的小脸蛋儿，你看咱都得擦腮红，人家不用，天然的啊。哎呀，非常的美啊。再有呢，在西藏它的太阳能资源极其丰富。大家都知道西藏是我国的日照时间最长的省份。啊，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就是博主们哈，发短视频说九点了你们都睡觉了吗，我这还亮着天呢。
1: 哎，那个时候就感觉到哇塞，他们那边的夜生活肯定非常的丰富。
0: 感觉夜晚还没有降临啊。
1: 是。
0: 哎，大部分的地区呢年日照时这个时数它超过了3000小时。拉萨更是享有日光城这样的美誉啊。年日照时数高达了3005小时左右。比同纬度的成都是大概是1100小时。你就想想它超出了它近两倍。
1: 哇，
0: 哎，也就是说就是西藏白天的时间是成都白天时间的两倍，你就想想是吧。哎，另外呢在高海拔还有空气稀薄尘埃少水汽含量低等一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西藏的太阳辐射的强度那老大老大的了啊。太阳能资源那是极其丰富的，就是每平方米每年的总辐射量可高达6000到8000兆焦赫焦耳啊。然后极具开发的利用的潜力啊。你像他们这儿你像太阳照啊太阳能热水器啥的在当地应用都老广泛了。哎呀，因为毕竟这个阳光太充足了，哎，这个资源能量太丰富了啊。再有呢咱们就来说这个青藏铁路啊，这可以说是咱们人类工程史上的一个壮举哈。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其最高点位于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山口。哇，哎呦天哪，坐着火车去拉萨啊，这10年前听着歌和10年后再来感受这个拉萨的风光真的是太美了啊。有超过960公里的线路的海拔都是在4000米以上，其中大概约有550公里穿越了常年冻土区。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个青藏铁路修建起来它是一件多么惊人的事情啊，
1: 是
0: 550公里冻土区怎么修建铁路啊。所以为了解决冻土还有这种高寒缺氧和生态脆弱的三大世界级难题，工程师们采用了像热棒啊片石通风路基等一些创新的技术，列车车厢里边还配备了弥散式和分布式的供氧系统啊，然后确保旅客呢坐车的时候你是舒适的是安全的。
1: 是，
0: 所以说咱说这个青藏铁路是咱人类工程史上的壮举啊。所以说有机会现在去西藏，就是当然想自驾你会领略到其他的一些风光哈。但是如果为了更方便一些或者是看自己的身体的适应能力的话，坐上火车去拉萨那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选择哈。
1: 是，
0: 再来说说这个拉萨最著名的布达拉宫。
1: 哎呀，这地方我也认识，
0: 你也认识。
1: 哎，我总在书上看到过。
0: 哎，宏伟的布达拉宫不仅是藏传佛教的圣地，也是一座巨大的建筑群啊。它依山垒砌，高13层，117米。布达拉宫的内部功能区非常的明确，曾经集宫殿、寺庙、政府办公、学校、仓库，甚至是监狱等多功能于一体。
1: 哎呦呵，哎呀，
0: 哎。太全乎了、啊、
1: 感觉我也想去一趟了呢，怎么
0: 哎，它这个布达拉宫就有如一个微缩的这种社会结构，体现了这个政教合一时期西藏的一个社会面貌啊。据统计呢，布达拉宫内部拥有超过了1000个房间、2000尊造像和近10000幅卷轴画。
1: 哇、
0: 啊、哎，这都是瑰宝啊，历史留给我们的瑰宝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欣赏一下啊。那说到西藏咱还得说说它的这个美食啊，
1: 美食
0: 是吧。酥油茶
1: 哎呦喂，
0: 哎，
1: 老有那种歌什么唱什么
0: 酥油茶哈，
1: 对，
0: 哎，这是西藏的一个特色哈。但酥油茶可能我们刚喝不惯，但你要是经常待在西藏，你还真就得喝它。
1: 嗯，
0: 给大家讲讲为啥非得喝酥油茶，为啥酥油茶在西藏这么盛行啊？
1: 嗯，
0: 其实酥。

0: 泡茶呢是藏族人民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饮品，它是由浓茶汁、酥油，这个酥油呢主要是好牛奶或者是羊奶提取的黄油，
1: 嗯，
0: 哎，还有盐吧，哎，在特制的茶桶当中，然后搅打乳化而成的，就称作为酥油茶了啊。
1: 嗯，
0: 那为啥非得喝它呢？有人就接受不了这个味道，但是如果你去过西藏，你再回来之后，对于这个味道你就太好接受了。
1: 是，
0: 因为在这种高寒缺氧、食物相对于单调的高原环境下，酥油茶呢不仅能够御寒保暖、补充水分，更重要的是它会提供大量的脂肪和热量。
1: 也就是说，它能够让你的身体变得暖乎乎的。
0: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是不在高原，在咱们平原地区啥的，你经常喝它，那你想胖就没个跑。因为它这每碗当中含大概100到200大卡，你就想想
1: 100到200大卡，
0: 哎，就是热量啊啥的，这是最主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能量来源。所以藏族同胞一天可以饮用数碗乃至于数十碗的酥油茶。
1: 嗯，
0: 同时酥油茶呢也是待客社交的一个重要媒介啊。
1: 哦，
0: 再来说说这个，说到酥油茶了之后，还得说他们这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食。
1: 嗯
0: 啊，这个重要的这个主食这俩字儿，我跟你说特别的，嗯，就难写，
1: 难写。
0: 哎，那我不知道这个藏族小朋友们写这俩字儿费不费劲啊？
1: 没事，
0: 它叫做糌粑，
1: 糌粑。
0: 哎，听说
1: 藏族的小朋友他不仅写字儿难写呢，他写名还长呢。
0: 嗯，
1: 藏族那名都老长了，
0: 但是人家有的时候用藏语啊。
1: 哦，对。
0: 哎，这个糌粑呢是藏族人民最主要的一个主食之一，它是由青稞，
1: 嗯，
0: 大家都听过啊，
1: 青稞酒
0: 可以酿酒的，对吧？
1: 哦，
0: 它是一种耐寒耐旱的大麦变种啊。把这个青稞炒熟之后磨成面粉，然后呢食用的时候通常呢将这个糌粑粉放入碗中，倒入少量的酥油茶，用手指头不断的搅拌，
1: 嗯，
0: 当然有其他器具搅拌也可以，
1: 哦，
0: 然后捏合成团儿就可以食用了啊。糌粑它因为制作方法非常简单，而且携带起来也非常方便，营养还挺丰富，因为它富含有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所以呢非常适应高原游牧和农耕生活。在一些宗教节日啊或者是仪式当中，他们有一个叫做抛糌粑啊，抛洒糌粑的这样的一个庆祝仪式。
1: 嗯
0: 啊，抛洒糌粑也是一种表达祝福和喜悦的方式。
1: 哦，这样。
0: 所以说，如果有的时候你要是去了之后呢，
1: 你别急眼，
0: 你有可能你会看到他向你扔一个圆圆乎乎、团团的可以吃的一种食物。
1: 哦，那个时候你别生气，哎，人家是对你表示祝福呢。
0: 哎，是的啊，
1: 哦，真好。
0: 咱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藏语是吧？
1: 嗯，
0: 哎，现代藏文呢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一种拼音文字，它的创制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中叶的松赞干布时期啊。
1: 嗯，
0: 相传啊，当时的大臣吞弥桑布扎啊，他呢受命前往印度学习，也就是说这个藏文它是源自于印度的啊。
1: 嗯，
0: 学习的时候以梵文的兰扎体和瓦德体为蓝本，然后结合了藏语的语音特点创制了藏文。
1: 嗯，
0: 藏文呢共有30个辅音字母和4个元音符号，书写方式呢也是从左到右横着写啊。
1: 嗯嗯，
0: 它不仅是记录藏族语言文化历史的载体，更是浩如烟海的藏传佛教典籍的书写文字啊。
1: 嗯嗯，
0: 现在呢也是被广泛使用着的啊，现在也还在用着的。所以说他们的名字如果用这些藏文来写的话就会好很多。
1: 我的天哪，现在看这些藏文，说实话咱不懂藏语啊，但看起来特别的神圣啊。
0: 哎，是这样的，
1: 哎，
0: 啊，
1: 土话来讲急里拐弯的啊，有点复杂。
0: 咱再来说说去到西藏你一定会看到就好多的地方，不管是西藏的山川呐，啊，还是垭口啊，寺庙啊，还是居民啊，你居住的这些个地方，你随处可见的挂着五彩的经幡。
1: 嗯
0: 啊，是吧？
1: 对对对，
0: 看一些图片都能看得到哈。
1: 是，
0: 这些这个经幡上面都有一些藏语，
1: 嗯，
0: 意思为风马啊，风和马，
1: 风和马，
0: 啊，哎，这些这个彩布上印有一些经文咒语和图案。
1: 嗯，
0: 有一些图案呢就比如说这个中心常会有一匹驮着模拟宝珠的骏马啊。
1: 嗯嗯嗯，
0: 按照传统来说啊，它这个经幡呢有5个颜色，分别

0: 是蓝色、白色、红色、绿色和黄色。
1: 嗯，
0: 它这五个颜色呢，代表着不同的不同的这个寓意啊。你像它代表着有天空、云或者是空气，
1: 嗯，
0: 还代表着火、水、土这五大元素啊。藏族人民相信啊，就每当风吹动经幡的时候，就如同诵读了一遍经文，就能将这个祈福和吉祥的信息传遍四方，利益众生。
1: 嗯，
0: 所以大家伙到这儿之后呢，你会看到好多的地方都挂这五彩经幡啊。还有呢，就是藏族有自己的历法啊，他拥有自己独特的历法，叫做藏历啊。它是一种阴阳合历，就既考虑到月亮的运行周期，也考虑到了太阳的回归年。哎，藏历年的这个起始日期每年都不同，不像咱们有固定的啊。通常呢是在一月到三月之间，与春节的日期相近，但是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啊。那么藏历呢，不仅被藏族同胞用于确定新年、宗教节日，还有农牧业活动，还广泛用于像藏医啊、天文呐、包括占卜的领域。
1: 哦，这样。
0: 哎，再来说说这个高原上的竖线啊，大家可能有点不太明白啥是竖线，
1: 对
0: 啊，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尽管西藏东南部林芝等地拥有着茂密的原始森林，但是在广袤的藏北以及阿里等一些高海拔的地区，却基本上是树木不见踪影的草原和荒漠啊。这是因为这个树木的生长啊，它存在一定的海拔上限，这个就叫做竖线。
1: 竖线，
0: 这个因为在青藏高原，竖线大致都是在海拔4500到4700左右啊。当然也会因地区或者是坡的方向啊有一些不一样啊，但大多数这个竖线都是在4500到4700。那么你一旦超过了这个高度，或者是低温呐、强风啊、短暂的生长期啊、冻土啊等多种因素连在一起，就限制了乔木的生存。所以说高原上的树都是有竖线的，
1: 明白了，
0: 不是所有地方都有这种原始森林的啊。再来说说最后一个啊，就是大家了不了解传承千年的藏医啊。
1: 藏医啊，衣服的衣是吗？
0: 医学的医
1: 啊。藏医啊，他这个哎呦喂，我还寻思我说藏族的衣服呢，我说藏族衣服也好像也不是特别了解。
0: 藏医药学啊，咱们经常会听到说这支膏药来自于这个是吧，藏医是吧，
1: 这一般都是电视广告。
0: 这个藏医药学是世界四大传统医学体系之一，它到现在为止拥有了2300多年的历史。所以说如果去西藏的话也可以看看藏医。藏医是以龙指的是啥呢？是指气啊。然后赤巴指的是火。培根呢指的是土和水，这三种能量或者是体液的平衡理论为基础。诊断上呢运用的像问诊、望诊、触诊啊，这个触诊里边尤其重视的是脉诊、号脉。
1: 号脉，
0: 这些方法啊，它这个治疗手段呢，包括使用数千种的高原特有的草药，是吧？还有矿物，动物药材，以及放血、艾灸、药浴、按摩等一些外治的这些疗法，是一套体系完整、系统的完整的医学体系。
1: 哇，这个好神奇啊！
0: 哎呀，你看看，去到西藏不仅能够欣赏到美景，感受当地人给你带来的祝福，还能吃到美食，同时你还可以看看身体，是不是挺好的？
1: 是。
0: 如果有想出去旅游溜达的朋友，可以去西藏去感受一下。
1: 是的。

0: 道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要说呀，这冬天哪儿最火？我跟你说一个地方，你都不带说别的地方的。
1: 冬天哪儿最火？
0: 对呀、啊，你冬天你去哪
1: 儿玩？三亚呀，
0: 冬天啊，那三亚你能感受到寒冷的气息吗？冬天呢？
1: 不是冬天。冬天你上东北啊，
0: 必须的，必啊，
1: 你就是想就是玩雪吗？
0: 对呀、啊、玩，想玩雪呀、啊、想看看冰雕啊，想溜达溜达呀，吃吃糖葫芦啊，吃吃这个什么冰棍啥的
1: 啊，
0: 对吧？我觉得但凡啊，所有的这个朋友们啊，你如果要是说想要冬天去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我觉得黑龙江一定是你的首选。当然黑龙江下面哈尔滨也一定是你的首选。
1: 也不一定非得冬天去玩啊，黑龙江和哈尔滨什么时候去溜达都是值得一逛的。
0: 是的，所以说咱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关于黑龙江啊这样的一个地方的冷知识。其实很多朋友对于这个地方是相当的熟的，
1: 嗯，
0: 因为离咱们这块确实也不远，对吧、
1: 嗯、
0: 这个黑吉辽三省还没出这个咱们
1: 好兄弟，咱们是
0: 对还没出咱这地界呢啊，哎，所以说咱今天就给大家去介绍介绍啊。首先这黑龙江这个省名呢并非来自这个整条黑龙江，而是因省内最大的河流黑龙江流经而得名啊、
1: 嗯、
0: 黑龙江呢它的江水又黑如墨，所以说又称黑水，在古代的时候啊比较这个名字啊、
1: 嗯，是。
0: 那么网上有一个博主特别熟，特别这个火、啊。之前他老说这个，说什么，这个某某某一个什么屎吃的啊，是在五大连池运来的啊。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说什么叫五大连池呢？今天我才知道啊，这五大连池还真就在咱们的黑龙江啊。那么五大连池的三池冰段啊，奇观可以说是特别的震撼啊，数九寒天，冰层呢就会咔咔断裂，堆积如墙啊。传说为独角龙所为啊，实则呢是地热与这个严寒温差所导致的啊。那肯定当地是有一定的传说的啊，有这样一条独角龙栖息在这里，然后造就了三池冰段的这样的一个奇景啊。所以说这种场景，我觉得冬天还真的就是只有冬天才能见得到啊。那么呢黑龙江省内啊有一个常年不动的叫做温坡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它究竟有多么神奇呢？在零下30摄氏度时，水温仍然可以达到零上8到14摄氏度、
1: 嗯、
0: 水面可以说是云雾缭绕，岸边的树木呢也挂满了雾凇，
1: 像温泉一样吗？就是
0: 是的，非常的漂亮啊。所以说谁说东北没有好温泉？东北除了这个咱们这个黑龙江以外，长白山是不是那边也是有温泉的，也是有湖泊的啊。
1: 嗯，
0: 那么呢在黑龙江啊，火山地貌呢孕育了自然天成的双塔，由地热蒸汽凝结而成，空心且冒热气，寒冬里能够融化冻馒头啊。这个我觉得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可以去玩一玩，可以去看一看啊。我之前听说这个有一些地方什么温水可以煮鸡蛋啥的啊、
1: 嗯、
0: 包括很多的这个温泉山庄都有这样的项目啊，但不知道黑龙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项目啊。如果要是有的话，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啊。还有就是呢，当地的鄂伦春族啊称熊为祖母和祖父。
1: 嗯，
0: 猎熊之后呢不能说熊死了，而是要说熊睡着了、
1: 哦、
0: 食用时呢还要模仿乌鸦的叫声去进行伪装啊。
1: 哎呦，
0: 哎，是这样，还挺神奇的、啊、
1: 欲盖弥彰。
0: 哎，是的啊。那么满族萨满跳绳时呢，第一个请来的是鹰神，头饰上有鹰神偶像啊。部分蒙古族部落呢还自称白鹰氏族，长子长孙用鹰去命名啊。这都是黑龙江它这个当地地界的一些风俗和习惯啊。那么如果要是真的要去到黑龙江的话呢，那一定不能放过的就是哈尔滨的一趟游行了啊、
1: 嗯、
0: 哈尔滨早市呢可以说是烟火气是非常足的，藏有很多特色美食，像煎粘豆包啦，千丝烤冷面啊，烤冷面，还有就是这个褶皱的酱香饼应有尽有，寒冬里面吃一口是非常热乎满足的啊。从这个早市的头走到早市的尾啊，能让你满足你从来都没有满足过的味蕾啊。
1: 哎呦，
0: 哎，还压上了你说啊。那么这个包括咱们东北的朋友也都知道啊，热气腾腾的粘豆包在出锅的那一刹那，整个

0: 子里边都弥漫着它的香气啊。很多外地的朋友不知道，东北过年的时候一定要搞那个粘豆包啊，而且呢基本上都是家里边自己包的啊，我们基本上很少在外边卖啊。而且呢一包就会包很多，放在外边的雪地里边咱们给它冻起来，想吃的时候呢咱们给它一蒸，味道一点都不输刚包的啊，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轻轻一咬啊，这软糯的外皮瞬间就在口中散开，甜甜的馅料缓缓流出，口感呢可以说是细腻又丰富，又带有一些奇妙的感觉，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没吃过的朋友啊，现在在听咱们节目可能说是外地的朋友啊，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是也给大家一个温馨小提示，粘豆包咱得趁夜吃啊，哎，因为你趁热吃的时候它才是软软的香甜的，你放凉吃呢可能有点硌牙，会有点过于 Q 弹。但如果你享受这种特别 Q 弹的口感的话，其实也可以放凉吃一吃，享受它不一样的这个感受。包括我爸我妈小的时候还跟我说这个粘豆包啊，小的时候因为没有啥吃的，家里包点粘豆包觉得可稀罕了，是个稀罕物啊。甚至说有的时候就是把这个冻的粘豆包揣兜里边，饿的时候呢就直接凉着吃，就直接冷着吃，冻着吃，
1: 可好吃了，
0: 也好吃啊，也是好吃的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喜欢的话真的可以去体验一下。如果要是没有办法在现在这个时间段吃到非常好吃的粘豆包的话，咱网购一点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尝一尝的。
1: 咱这就有卖的
0: 啊，
1: 咱东北人还会对东北的食物比较好奇吗？
0: 对，就
1: 谁一年还不吃几个粘豆包了？
0: 我觉得也是，万一要是有外地的朋友没吃过，是不是恰巧听到了咱们的节目？
1: 哎呀，那真是太巧了，朋友们呐。
0: 那么呢，在哈尔滨啊，干炸丸子藏着非遗迹啊，像老馆子的配方呢，传承三代啊，而且现点现炸外酥里呢，是本地人宴席的一个必备菜，是哈尔滨本地人这个宴席的一个必备菜啊。那么呢？哈尔滨省内啊，黑龙江省内呢是有一个涮肚一条街的50串起点，搭配干料和陈醋是非常地道的吃法，冰天雪地呢去吃一锅也是超级的过瘾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啊。那么呢在黑龙江当地也是有很多满族人啊，满族呢他有祭柳的这个习俗，他是将这个柳树视为子孙娘娘啊，大年三十的时候呢会把子孙绳索连在柳树与祖宗的板上，去祈求子嗣兴旺啊，这个家里边这个子多添一点子嗣啊。那么呢黑龙江的毛笔头啊是种可食用的特色食材，并非文房用品，是本地人才懂的隐藏款美食啊。如果要是大家有这个好奇的话，想尝尝就是黑龙江毛笔头这道菜的话，也可以去试试。反正我是没吃过，但是我去过黑龙江，去过哈尔滨那边很多次了，没有尝试过这种美食啊。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去那边看一看啊。一说到黑龙江，一说到哈尔滨，那咱们肯定要提到就是最冷最冷的地方，也就是漠河了啊。但是很多人说这个漠河的温度非常非常的冷，冬天的时候去那边可以玩那种什么泼水成冰这个游戏，
1: 是
0: 哎，包括冬天的时候很多网友都会在网上晒出去漠河泼水成冰的那种小视频啊，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漂亮啊。但是呢这个漠河呀并非是中国的最北点啊，真正的最北点呢在漠河以北的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上啊，冬季呢能够看到绚丽的极光。当然我觉得这个还是看运气的，这也是看运气的啊。像我有朋友去了，反正就是没看到这个极光啊，但是如果你运气很好的话，你其实可以看得到的啊，
1: 可以管这个地方叫做神州北极。
0: 神州北极，
1: 因为这里的气温呢最低曾经达到过-52.3度，
0: 嗯，
1: 那是杠杠冷的一个地方了。
0: 是的啊，如果要是南方朋友想追寻一下刺激的话，我觉得可以去那边试一试，是不是？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冬天的感受啊，包括现在就是很多年前南方小土豆有很多就已经来到咱们东北去旅行过了，首选的也是这个哈尔滨或者是黑龙江啊。那么咱们再说一说关于吃的这一块啊，其实黑龙江呢有一个非常熟非常好好吃的叫五常大米啊。因为不仅是因为这个黑土肥沃，还因为呢产区昼夜温差大，灌浆期长，才能够造出颗粒饱满香气浓郁的特质啊。这在咱们东北我觉得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物了，是不是？
1: 是
0: 是啊，也在经常吃啊，非常非常的好吃。很多东北朋友来到这个南方了以后可能都有点接受不了南方当地的这个大米啊，觉得哎怎么吃 就怎么不对劲儿，就感觉没有咱们东北的大米香啊，那是没有啥太大毛病啊。而且黑龙江五常大米呢，是黑土地孕育的米中珍品啊，它得益于五常独特的温差气候、肥沃的这个黑土与充足的水源、水稻的一些物质呢，也是非常的饱满，颗粒呢也是非常晶莹剔透啊，煮熟以后饭粒也是非常的油亮，米香醇厚，口感也非常的回甘。哎，跟我说的我怎么饿了呢？每天一做节目我都感觉老遭罪了，我就每次一做节目就饿。而且呢，说到吃的啊，我觉得也不得不提一嘴，就是这个黑龙江的冻梨还有冻柿子。其实我觉得这是属于一个东北的特产了，对不对？
1: 对呀、
0: 啊，因为东北各地都有这个冻梨和冻柿子啊。
1: 嗯，
0: 它呢是现在来讲的话，之前老一辈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选择就是室外，然后拿雪给它埋上，然后再拿屋再化开，然后再出去再埋上再化开啊，来回三次五次六次那样子，然后创造出这样的一个非常好吃非常多汁的这样的一个产物啊。
1: 但是现在有网友这个有网上发视频怎么说了的，现在这个哈尔滨冻梨都不好好整了、嗯、冻梨都雕成花了，
0: 可不咋的，都已经摆上盘了。你说咱那时候尔滨没火的时候，咱们那个时候都吃那种什么，就是这个整个的啊，然后放水里一泡，泡完了以后呢，把那个冰碴往出去一扒。
1: 咱现在也这么吃
0: 啊，
1: 是吧？
0: 现在
1: 雕花你会吗？
0: 不会。
1: 对，咱现在也这么吃，只不过如果想吃雕花的，尔滨现在给你们准备好了。
0: 哎，是的啊。哎，那么这个咱们基本上就是关于这个黑龙江的这个冷知识呢，也就差不多是这么多了。因为我发现就是很多冷知识对于大家来讲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啊，
1: 都变成热知识了。
0: 对，
1: 毕竟离咱们这儿有点近，
0: 有点近哈、嗯、包括什么东北大饭包啦、东北粘豆包啦、东北这个东北那个了，对于咱们来讲我觉得简直是太常见了啊、
1: 嗯、
0: 但是不得不说，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去体验这个地方不同的这个风土民情，吃一吃这个什么马迭尔冰棍啊，这个还是咱们这边没有的，还是属于那边的特产的，
1: 还挺好吃的。
0: 所以说有需要喜欢啊，咱们可以找一个时间去黑龙江，去哈尔滨那边，咱去扭的扭的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今天这汤面是这样的啊，说小王也就是我，哎，深夜饿了，点了份常吃的麻辣烫外卖送餐，
1: 这是个好想法啊，这个
0: 对吧，是不是半夜吃麻辣烫很合适，
1: 嗯
0: 啊，非常合适，
1: 特别合适，
0: 啊，对对对，送餐员送餐时呢他隔着门问了一句，今天汤里加麻加辣了吗？门外沉默了几秒，
1: 门外沉默了几秒，
0: 对，哦，外面回答加了
1: 啊，
0: 放心吃
1: 啊，
0: 小王听完却瞬间毛骨悚然，立即锁死了门
1: 啊。这个呀有点像被跟踪了的感觉，
0: 是不是，啊，
1: 哎，这个外卖员实际上是真的外卖员吗？
0: 哎，
1: 听起来不太像，
0: 嗯，
1: 是吧，
0: 是的，
1: 这个外卖员是要对小王蓄谋已久，图谋不轨，对不
0: 是，
1: 这个假冒外卖员的这个人太可恨了。
0: 对，
1: 小王平时是不是不吃辣呀？
0: 呀，你怎么知道我平时不吃辣呀？
1: 要不然他不能问加没加麻辣啥的。
0: 是的，是的，
1: 他指定是他点的是不辣的。
0: 对，
1: 然后呢，他可能最近觉得有一些异常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哎，哪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
0: 嗯
1: 啊，然后呢，他就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啊，
1: 加麻加辣了吗？你看这个问题问的特别的，有
0: 指向
1: 性，
0: 对，
1: 哎，因为他如果要直接问说是不辣的吗？那人家回答是，那你就问不出啥玩意儿了。
0: 是的，
1: 所以他问的是加麻加辣的吗？让人误以为他是吃辣的
0: 啊，
1: 哦。然后呢，让人误以为他吃辣的呢之后呢，他别人如果要是正常外卖员的话，他一定会看一看，
0: 哦，是是
1: 是不辣的，是辣的，是不是？是因为你手里有餐呢，
0: 啊，
1: 那辣不辣那太一眼打眼一瞅就能瞅出来。
0: 是的，
1: 哎，但结果呢，他回答的是是的，加麻加辣的
0: 啊，加了，放心吃。
1: 哎，所以说一看这个就不是真正的外卖员，
0: 有事儿这里头，
1: 这个指定是有坏人想要害朕呐，
0: 群众里有坏人呐。
1: 完了之后呢，就
0: 发现了，马上就把门给锁死了，
1: 就把门给锁死了。
0: 哎，
1: 我猜大概是这么个
0: 事，你猜的真对呀，
1: 是不？
0: 哎，
1: 我把他的心理活动，包括他这个人智商啊啥的，我都给表扬了。
0: 你把
1: 我多厉害！
0: 哎呦我天，还带表扬 NPC 的是吗？
1: 对呀，
0: 啊，啊，你太棒了！来给大家说一下汤底啊，其实稍微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瑕疵啊。就这家麻辣烫店呢，平时是由这个老板啊亲自送餐的。而且呢，这个老板知道小王不能吃辣
1: 啊
0: 啊，然后呢，小王就故意问说：“加麻加辣了吗？”啊，这小王也是挺聪明啊，哎，然后呢，他就在试探门外的这个人究竟是不是老板。真正的老板肯定会回答：“没加啊，没加王啊。”但是呢，这门外这人啊，顺着话就承认加了料，说明门外的人压根儿就不是这家麻辣烫店的老板
1: 啊。
0: 小王呢，马上就意识到哦。门外可能是冒名顶替的歹徒，于是立即锁好了门保护自己。
1: 该说不说，小王是真聪明，
0: 哎，确实聪明，
1: 虽然本故事纯属虚构，
0: 对，
1: 但是这种智商大家可以学一学，就这样的这个处事的方式方法大家学一学，
0: 是
1: 要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0: 没错啊。
1: 本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密码。

川藏，被誉为是史诗级的进藏路线，沿途包括了雪山、草原、冰川、湖泊等极致风光。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走进这里。刚刚的一首歌《布达拉》，让我们感受到布达拉是一个神圣而美好的地方，那里究竟藏着怎样的神秘，还有哪些动人的故事呢？我们接下来先走进布达拉。

美中国，走进布达拉。在青藏高原的怀抱当中，布达拉宫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它闪耀着无与伦比的美丽。每当清晨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那里第一缕阳光便洒落在这座雄伟的建筑上，周围山脉、草原和河流仿佛都在为它辉煌而呼唤着。它不仅是一处旅行胜地，更是一场心灵洗礼，让人心情愉悦，仿佛置身于一个人间仙境。来到西藏，布达拉宫是不能错过的地方。它建于公元七世纪，布达拉宫曾是西藏的政治和宗教中心，现如今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其壮丽的外观、精美的艺术品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其成为了游客心中理想之地。布达拉宫的建筑，它以白色和红色结构为主，白宫是达赖喇嘛居住区，而红宫则是宗教活动核心。漫步于其间，仿佛可以聆听历史的回声，也能感受到西藏文化的深邃和神秘。在那里可以看到许多珍贵的佛教文物、壁画以及唐卡，透过它们了解西藏的历史与信仰。

除了布达拉宫本身的魅力，它周围的自然景观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西藏的每一处风景都充满了神秘感，壮丽的雪山、广袤的草原、清澈的湖泊，都构成一幅幅画卷。无论是在雅鲁藏布江漫步，还是在纳木错湖畔静坐，都会感受到一种心灵上的宁静与满足。尤其如果在清晨和黄昏，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整片大地仿佛都弥上了一层金色，带来无与伦比的视觉震撼。交通方面，拉萨市内有多条公路线通往布达拉宫，游客可以选择方便的方式到达。如果要更习惯自由行，很多人是选择骑行或步行，感受拉萨的独特节奏和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在那里，拉萨市内呢提供多种选择，他们那里面的住宿方式有很多，为了更好体验西藏风土人情，很多时候是人们会选择藏式客栈，不仅体味到了地道的西藏菜肴，还有机会与来自各地的旅者分享故事，互相交流。那里的美食真的是让大家可以说垂涎欲滴吧，藏式羊肉、青稞酒、酥油茶都会让我们感觉它是美味。来到西藏，这些特色美食实在是真的好吃呢。好吃好喝之外，可能更让人流连忘返的就是藏在心里的故事。一趟旅行之后，我相信很多人会感受到大美中国的辽阔和美丽。每一次驻足都会感受到西藏的灵魂，在那里生活与自然、历史与信仰交织成了一幅无与伦比的画卷。无论是为了放松心情，还是为了寻求灵感，布达拉宫都能带来一份久违的平静与满足。那里那片美丽的土地上收获了属于独有的、属于你的时刻吧。惊叹于这人间仙境，大美中国真的让我们感受到美丽原来需要你去发现。

走进大美中国，我们一起感受美丽中国，一起走进纳木错。纳木错藏语里意为天湖，地处拉萨市，背靠南部的念青唐古拉山脉，它是西藏三大圣湖之一。湖水海拔4718米，湖东西长约70公里，南北宽约30公里，估算湖水容积约784.6亿立方米，面积达到1980平方公里。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最大的咸水湖，也是中国第三大咸水湖，属高原温带，向南半干半旱，向高原亚寒带。湖水冬季的时候在11月份开始结冰，一年5月完全解冻，冰厚最大能达到61厘米。纳木错素以海拔高、湖面广阔、景色瑰丽著称。湖滨草原是藏北高原良好的天然牧场，也是野生动物，尤其是各种珍禽的栖息乐园。湖心有5座岛屿，最大的是旅游胜地沙溪半岛。

人们说它是高原上的璀璨明珠，它是西藏的天湖传奇，纳木错是西藏第二大湖泊，也是中国第三大咸水湖，距离拉萨约240至250公里，地处被称作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属于中国五大湖区的青藏高原湖区。如果说到西藏，很多人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连绵的雪山、广袤的草原，但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这颗明珠纳木错也许是很独特的存在。它不仅以独特的自然景观吸引着无数游客，更因其深厚的文化底蕴还有神秘的传说故事而成为人们心中的圣地。那么这片天湖有着怎样的传奇魅力呢？纳木错的名字在藏语中就是意为天湖，它仿佛真的是从天空中坠落人间的一面镜子，清澈湛蓝。湖泊位于西藏自治区中部，距离拉萨约242500公里，地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上。在这里我们感受到纳木错好像它是如此的神圣，好像它是一个存在很不一般，所以很多人到这里来观赏纳木错的时候会感觉到它在青藏高原众多湖泊中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因为它的远观和规模在那里，它的位置也在那里。当你站在纳木错湖边，你也会被眼前的景色所震撼。清澈如镜的湖面会倒映着四周的雪山和天空，仿佛整个世界都倒映在湖水里。尤其是南面的念经唐古拉山，终年积雪与纳木错的湖水相映成趣，构成一幅壮丽画卷。北侧和西侧的高原丘陵还有广阔的湖滨草原，更是为这片湖泊添上了无尽的生机和活力。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如此纯净而美好。除了自然景观外，纳木错还承载着深厚的文化。这个文化底蕴呢，作为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纳木错在很多时候在他们当地人心中拥有着崇高地位。它是古象雄佛法雍纵本教的第一神湖，也是著名的佛教圣地之一。关于纳木错还有更多美丽的传说和神话，其中最为流传的便是纳木错与念青唐古拉山的爱情故事。相传纳木错是帝释天的女儿，念青唐古拉则是北方大神的儿子，他们彼此爱慕深情，最终结为夫妻。然而他们的爱情却遭遇了众神的嫉妒和阻挠，为了守护这份爱情，念青念唐古拉山化作了一道永恒的屏障来守护着纳木错。这个传说为纳木错也增添了几分浪漫和神秘，也让更多人为这片湖泊充满了向往和憧憬。

0: 我们继续在歌声里走进纳木错。在纳木错，除了欣赏美景以外，你还可以参与一些有趣的活动，比如你可以尝试骑牦牛或者骑马在湖泊草原上驰骋，你可以参加当地的藏族文化活动，了解很多他们的方式、生活和传统文化。
1: 奔驰的骏马，成群的优雅。
0: 或许这些活动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体验纳木错的魅力，也可以让我们感受、了解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和人民。在纳木错的旅途中，很多人还会发现这里是一个摄影爱好者的天堂，无论是清晨的日出、傍晚的日落，还是夜晚的星空，都为你提供无尽的拍摄素材。你可以拿起相机或者手机，记录这片湖泊的每一个美丽瞬间。而照片不仅仅可以作为你旅行的回忆，或许它让你会感受到纳木错的魅力，定格在了某一个瞬间，就是永恒。纳木错是一片充满魅力和神秘的土地，它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着他们的旅游资源，也吸引着无数游客。在那里，你可以感受大自然的壮丽和神秘。无论你是一个热爱自然的人，还是一个对文化充满好奇的人，那么纳木错绝对是一个好的选择。有人说，站在纳木错湖边，会不禁感慨万千。这片天湖不仅是大自然的杰作，更是人类心灵的净土。它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渺小与伟大，也让我们思考着人与自然、文化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在这片纯净的天地间，仿佛可以找到内心的力量，来重新审视人生和价值观。

0: 跟着歌声走进大美中国，我是英慈。今天我们的路线是川藏路线，一起走进稻城亚丁。
1: 我有着一个梦想。
0: 稻城亚丁，藏语意为向阳之地，它位于四川省，它是一个集雪山、冰川、海子、森林等自然景观于一体，兼有藏族风情的人文景区。这里是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有人这样说，也有人说它是无数旅行者心中的梦想之地。稻城亚丁的海拔较高，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因此很多游客在前往这里的时候需要注意高原反应。但是一旦适应了高海拔的环境，你将会被这里景色所震撼。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雄伟的雪山、碧蓝的湖泊、茂密的森林、广袤的草原。

这些景色交织在一起，会构成一幅怎样的画卷呢？让我们的视觉冲击力一定很受震撼的一幅画。稻城亚丁最著名的景点是三座神山：仙乃日、央迈勇和夏洛多吉。这三座神山呈品字形排列，犹如大地守护神一般屹立在天际。其中央迈勇神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它海拔高5958米，形状酷似一个金字塔，阳光的照耀下，它的轮廓会在天空中清晰可见。除了神山之外，稻城亚丁还有许多美丽的海子，如珍珠海、牛奶海等等。这些海子清澈见底，随色碧蓝，就像镶嵌在群山之间的宝石一般。在海子边漫步，或许我们会感受到大自然的宁静与神秘。有人说也可以感觉就是在一个童话世界里。如果在稻城亚丁旅游，我们可以感受那里的浓郁藏族风情。藏族人民热情好客，他们会用醇香的酥油茶和美味的糌粑来接待客人。可以说在藏族村落漫步着，你可以欣赏到传统的藏族建筑和独特的手工艺品。是啊，美丽的中国总会有让我们看不够的风景。今天的川藏之旅我们仍在继续，跟着歌声感受着这些美丽的风光。

走进了稻城亚丁，也就走进了大自然。它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感受，这份独特的魅力会让很多人用心去欣赏每一个美丽瞬间，也会用镜头记录下这些属于你的风光。认识了稻城亚丁，很多人也感受到关注自然保护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在亚丁的怀抱中，很多人重新找回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稻城亚丁，它是世界上最后一片净土的代表。

只说这个名字的时候，就会感觉仿佛它自带了一种神秘的魔力，稻城亚丁蕴藏着无尽的惊喜和美景。它是中国香格里拉之魂，也是水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它的神秘需要你去探索，去发现。

一首歌南加巴瓦，伴随着歌声一起继续走进大美中国。南加巴瓦峰高耸入云的巍峨山峰，位于中国西藏林芝地区，它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东端，它是西藏最高的山峰，海拔高达7782米，被誉为西藏众山之父。这座峰顶常年云雾缭绕，如同一位害羞的少女，也被称为修女峰。南迦巴瓦峰不仅在自然上令人叹为观止，也有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它还有着古老的传说，它还有多个藏语的解释，如雷电如火燃烧，直刺天空的长矛，透露出它的威严和不可征服的气势。山体周围地区也是一个自然景观，南迦巴瓦，南迦巴巴峰地区地跨热带和寒带，气候和植被多样，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自然博物馆。同时紧邻的雅鲁藏布大峡谷以及壮丽的景色而闻名，如同一条从南迦巴瓦峰发出的马蹄形湾，弯曲在地球上的道路向印度洋延伸。对于登山者来说，南迦巴瓦峰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目标，其陡峭的山体和变幻莫测的天气给登山者会带来巨大危险和困难，因此南迦巴瓦峰被称为惊险峰。无数登山家仍然梦想征服南迦巴瓦峰的巅峰，追求着征服自然的梦想和挑战极限的勇气。

南迦巴瓦峰不仅仅是一座山峰，它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和自然资源，它是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当你站在南迦巴瓦峰脚下，会感受到自然的力量和人类的纯粹，它唤起了人们对自然之美的敬畏，还有对于人类勇气和智慧的赞美。因此，它不仅仅是一座山峰，更是人类感受自然之美、挑战极限和追求内心梦想的象征。感受着它的壮丽和伟大，也很多人想要探索南迦巴瓦峰背后的奇迹和故事。

其实人们要做的最后可能不是挑战自然，而是与自然和谐相处。大美中国这些壮丽风光足够让我们一生去探索，与之共处和谐。

纵览大美中国，无限风光，魅力中国。我们今天走进的是村藏路线。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告一段落，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舔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还记得儿时的课堂间有个五斗柜，上面供着花，夏日是栀子白兰，中秋前后则插上几枝丹桂。外婆说过，不仅好闻，光是看着也心里欢喜。在外的宁波人想念起家乡，总是为着这点生活里的细微末节，换季的餐桌，节日的摆设，只一点点，思念就像潮汐般涌动起来。那是一种极静极缓的汹涌，是忽忽然间，心就被波浪推到了岸边。对远航的人来讲，岸是无需言说的心安。关于这一点，宁波人是最懂的。只有回到这里，那心里忽然荡起的微波才终于凝止，抓不着根系的魂才终于安定。靠岸吧，不管身在哪里，仿佛都听过这样的召唤。忽忽然如同梦中听见母亲的摇篮曲，你知道的，乘风破浪的宁波人内心最大的期盼其实就是波宁心安。中国的城市名细究起来颇有几分意趣，有山水方位命名的洛阳、江阴，以地形命名的葫芦岛、三门峡，源于方言音译的哈尔滨、日喀则，甚至景德、绍兴，这样帝王年号亦能借城市之名化为永恒。当然还有一类简单质朴，寄托着先民的祈愿，比如宁波。名字仿佛是最简单的一种衬，吐纳之间内心会传来回响，海定则波宁，于是宁波变成了人与这片土地乃至这片大海之间不可动摇的契约。生在长江以南东海之畔，宁波一边浸润着柔肠烟雨，一边纳受着海洋的广阔无边，三江交汇处野心奔涌犹如蛟龙，时代浪潮正是如此翻涌起来的。世人皆知宁波人善古，三江口的宁波帮正是这股商海洪流中最磅礴的支脉。1843年上海开埠，宁波商人以敏锐的嗅觉和惊人的行动力迅速切入金融、贸易、航运、制造等诸多领域，创下诸多第一。第一艘商业轮船，第一家商业银行，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第一家味精厂等等，他们以敢为天下先的魄力为中国近代商业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座城市的财富本身就是出发与归来带来的。一往无前的宁波帮几乎在上海滩商场占据了半壁江山，朱宝三、余洽清、邵逸夫，向外闯荡的宁波人终究让宁波各地开花。波宁的力量不止在大海，还在脚下这片土地上。来到这里，无人会错过天一阁，450年风雨未使他褪色，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隐退筑楼，藏尽天下文章，70000卷典籍曾安住于此，而当时皇家书房也不过10万余卷，连皇帝也惊叹浙江宁波府范茂柱家所见之书最多。不止如此，四明学派成陆九渊、辛及李之物，至明代
王阳明与余姚昌、致良和，照亮东亚哲学长夜。明末又有黄宗羲提出工商接本，经世致用，字字如钟。这里书香延绵，是院士之乡，百余名宁波院士从这里走出。中国首获诺贝尔医学奖的屠呦呦，亦是从这方水土长出的杰出女儿。藏书古今，港通天下，不仅是宁波的精神坐标，更是一份举重若轻的身份证明。潮水拍打着三江口，千年来都是同一种韵律。咸涩的海风吹过唐宋的瓦当、明清的码头，最终停驻在今天宁波外滩大桥上。时代在变化，一切沧海桑田背后，是离家在外的宁波人不约而同的那种不知所起、忽忽然的归心。在国外学习的时候，一起上课的有一位宁波的女孩，那时正是冬天，下了课商量晚上回公寓做点什么，她随口说：“今天好冷，晚上咸菜煮年糕汤好吧。”外国人全然没听过这种东西，甚至以为是某种韩国的吃法。她兴高采烈地讲起来，讲她奶奶每年腌咸菜的晨光，大门外都能闻见芥菜的香气，腌好的芥菜可以去煮梅童鱼，还可以配粥配年糕汤。宁波人走得再远，肚肠里头总系着一根家乡的魂。在他的身上几乎能看到许多在外的宁波人想念家乡的样子，那种为了梦想不惜远走，遇到困难时绝不退缩，只在偶尔生活的缝隙里突然惦念起故乡的感觉，是大多数宁波游子的底色。那种惦念其实很简单，不过是看到夏天的栀子，秋天的丹桂，不过是夏天腌的冬瓜，秋天呛的蟹，冬天煮的年糕，不过

有些简单，尤其对于宁波这样的地方，这样习惯远走高飞，习惯筑梦天涯的地方。可为何越是这样的地方，那种归心就越是坚定，聚集起来的力量就越是不容小觑呢？或许是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沉淀下来的一种独特的生活节奏与文化气韵，那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感召，是仿佛血缘，又超越血缘的连结。它让宁波人的乡愁有了更广阔的回响。回家二字，原是可以这样超越地理意义，成为一种精神的归乡。普遍来说，一座城市文化底蕴越是深厚，这里的人就越是有精神认同。而宁波从来都拥有着被文化浸透的美，所以哪怕宁波人离家千里，心里也总是系着家乡，仿佛与家乡共享同一种频率的脉搏。宁波是四明学派、饶江学派、浙东学派一脉相承之地，以文献之邦盛称于世，名家迭出。自王安石以来，宁波在四明学派与历代文人墨客的气质中沉淀出了书藏古今的文脉。到明朝的时候，城市的气质渐渐清晰起来，在山水之间的自然与文人的诗意与风骨中，王阳明这样的心学大家也应运而生。作为宁波的核心城区，今日的鄞州区是曾经的海丝宋韵起源地，是首个中国海丝文化之乡，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始发港，也是宁波帮的发源地，中国最早对外开埠通商口岸之一，人文之厚重自不必多说。这片文化的星图之中，鄞州下应无疑是极亮的一颗明珠。此处北接东钱湖，南拥奉化江支流，曾是唐代广德湖的核心区域。自唐宋以来，随着经济重心南移，逐渐成为士绅聚居之地。至明清，下应已形成诗礼传家的望族文化，书院林立，书生绕湖，成为云南文教重镇。而今这片承载着厚重人文传统的土地，正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延续其文化使命。于是在这里，你甚至可以触摸到以一贯之的雅致生活，一切关乎生活的美学在这里都不是尘封的往事，而是依然活着的、呼吸着的日常。雅致、内敛、自然，忽而停顿，忽而慢走，随心之语，山水任行，这不正是另一种层面上的海定而波宁吗？不正是我们所追求的灵魂的靠岸吗？因而回到宁波，回到鄞州，不仅是回到血脉相连的原乡，更是一次向千年文脉与生活美学的诗意归返。这其实是当下社会许多人的愿景。人往往只有见过了世界，穿过了风暴，知晓了物质现实的本质，才会渐渐有种开悟之感，内心会自然追求一种宁静，追求庄子所说的故国旧都望之怅然的感觉，会通透，会明白什么是真的心安。这种忽忽然的感觉，不正是现代人渴求的精神栖居吗？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在东方，一间屋室虽只有五六尺，却关乎居者品性。几样家具，二三盆栽，一轴挂画，初看似疏淡无奇，再看却自有格局。角角落落都精心营造，盈盈一室，气象万千。身居者内心的诗意唯美，虽居小室，心有大雅。大约是内心足够丰盈，无惧于清寂，所以有明一代文人厅堂的布置都有些清寂，形式简明而庄重，装饰质朴而含蓄，总无尘俗之气。白昼里闭门高卧，焚香听琴，竟可想人间山光水色；暗夜里闲落灯花，吟诗对弈，便可消天下清风朗月。古人闲趣，今人已多难得，但古人生活情趣却可在这浮躁时代里继承一些。闲暇独处时，何妨制造些一个人的浪漫，临窗而坐，读一本书，煮一壶茶，焚一支香，抚一首曲，得趣不在多。片时清畅也是清畅，半景优雅也是优雅。浮生偷闲中，小小房间里，烟霞俱足，风月自娱。古人之雅在于修心养性，正因如此，无论春风得意或是寥落失意，无论高堂华室亦或茅屋陋居，他们都能不畏形意，把一颗雅心生成一世不为人道的清香。心雅之人总能寻到一种妥当的方式，在一世之内安放内心的柔软。同样空间，在他们的布置下便别有格局，纵然片景在暗，亦可心游四方。王阳明说，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一室之物何尝不是一个人内心的关照？心雅之人，其室虽小亦必雅。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闲时会沐雨，悠时听冷风。小小一室也是天地，不以奢为上，不向轩而屈，守住一心一室，也是一种雅致生活。古人乐于营造庭院，住虚室树营，以木槿作篱，结秋毛为庭，竹阴里种树栽花果，青池边择杏绕蔬菜，搜奇峰为副稿，垒土石为假山，引清流为原池，庭院奢侈如诗。深深庭院作为东方生活审美的一种方式，每每渗透于古人的 诗书画艺之中，庭院对于中国人而言，除了作为日常起居的生活空间，更是一种休养生息的精神家园。无论文士还是家人，庭院都是他们体悟生息、感怀生命的场所。而时下的我们，有一间庭院，已然成为一种奢侈的生活方式。庭中半丽影，花间一声叹，良辰美景奈何天呀。寂寂花时闭院门，美人相并立琼轩。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
2: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燎原要闻》。
3: 本台记者报道，9月29号，市委书记王雪峰到东辽县高新区调研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情况。他强调，要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以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为核心，以15五规划为抓手，协同布局主导产业、基础设施和重大改革，加快构筑区域发展新优势，扎扎实实推动燎原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在辽河源镇安北村，王雪峰强调，要统筹推进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和水资源保护，进一步建好污水收集处理体系，持续巩固东辽河源头治理成果。在辽河源头望月潭非遗工房、古法豆腐房，王雪峰强调，要深度挖掘生态、历史、文化等资源，大力发展庭院经济、特色民宿、体育赛事等业态，一村一品探索产业振兴路径，支撑乡村全面振兴。在安北村通双车道建设现场，王雪峰强调，要严把质量关口，严守安全底线，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高效推进项目建成通车。特别是当前政治秋收，临近国庆，要紧盯道路交通、酒小场所、游乐设施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天银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是我市首个百亿级产业项目，目前第一套制氢系统已成功调试产氢。王雪峰指出，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抓住我市临近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城市群的机遇，紧紧围绕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把绿色氢能打造成都市圈协同发展的标志性产业，全力服务保障天银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如期投产达效，探索氢能列车、工业餐氢、氢能供暖、算电协同、甲醇汽车等应用场景，加快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调研中，王雪峰听取了我市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总体规划和重点工作推进情况汇报。他指出，全市上下必须把融入都市圈建设作为辽源高质量发展的头等大事重中之重，想抓现代化和同城化机遇，放大梅花鹿、汽车零部件、高精铝加工、纺织袜业、医药健康、绿色氢能等产业优势，抓好长四辽通高铁等重点项目建设，构建体现辽源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到一年打基础、三年见成效、五年上台阶，不断在融圈建链中打开辽源全面振兴新局面。王伟国、刘淑梅参加调研。
2: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本台记者报道，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市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以项目建设为稳经济、调结构、促发展的核心抓手，持续夯实建设根基，优化全链条服务，着力破解发展难题，全力推动全市重点项目建设提质提速落地见效。我市立足5+2特色产业体系，严格落实531项目储备模式，持续打造梯次接续、动态更新的项目储备格局，精准聚焦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特色农产品加工、新文旅等赛道，依托月度研判、季度更新机制，对标国家省级政策优化项目储备库，推行项目前置评审制度，组织专业力量讲解项目谋划方向、把脉问诊，切实提升储备项目成熟度和落地转化率，确保储备一个成熟一个落地一个。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谋划储备重点项目415个，总投资1217亿元，超前转化落地项目41个，总投资138.74亿元。 聚焦项目落地堵点难点，我市全力打通项目建设攻坚壁垒。针对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审批、资金、用地等关键制约问题，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实行逐个攻坚、逐项消耗，全方位为项目建设清障护航。常态化开展正引起对接活动，搭建面对面沟通平台，推动项目主体与金融机构精准对接、深入洽谈，解答融资政策，量身定制融资方案，切实缓解企业资金压力。持续优化审批服务，推行领办协办加联合会商并联平行审查模式，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推动项目前期手续加速办理，健全问题收集、交办、消耗闭环机制，主动靠前服务，先后化解一心仓储物流、淡季产业融合、九桥纺织等项目立项入库等堵点难点问题26项，为项目建设清障护航。为持续压紧压实项目建设责任，我市构建起市县联动、部门协同、分级负责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控体系，实现项目建设全域统筹、闭环推进，实行三类项目清单动态调度，逐项跟踪开工准备情况、在建进度、入库情况等，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做到任务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依托省级重点项目管理平台，我市对249个500万元以上项目实行数字化动态管控，实现监控精准化、高效化。目前，全市5000万元以上项目开工率达92.9%，项目建设推进势头强劲。如今的辽源已全面构建起项目谋划储备、审批提速、要素保障、建设推进全链条闭环工作体系，以项目建设的强劲加速度筑牢区域高质量发展硬脊梁，持续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要闻。
2: 本台记者报道，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持续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统筹抓好基础教育提质、职业教育增效、教师队伍赋能、育人体系完善，全方位多层次推进全市教育事业优质均衡高质量发展。聚焦学生全面健康成长，我市扎实推进五育并举落地见效，出台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成长10项举措，统筹抓好课程提质、体育强体、美育润心、劳动赋能、心理护航、视力防控等重点任务，全市各中小学严格落实教学要求，开齐开足国家规定课程，严格落实每天一节体育课，充足大课间活动，保障学生每日体育活动时长不少于2小时，大力普及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冰雪运动，健全校园体育赛事体系，引导学生掌握终身受益的运动技能，持续深化美育浸润行动，依托课后服务开设各类艺术社团，常态化开展校园文化艺术活动，全面落实劳动教育课程，设立校园劳动实践周，从小培养学生劳动意识与实践能力，深入实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31润心行动，建设全市。

0: 市心理健康服务指导中心常态化开展群员心理筛查，建立一生一册心理档案，完善课堂教学、日常辅导、危机干预、一校联动全链条心理预冷机制，持续抓实学生近视防控、膳食管理、睡眠管理和体质监测，常态化开展针对性体质干预训练，稳步提升全市学生身心健康水平。同时持续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健全家庭教育指导体系，凝聚全社会育人合力，营造良好教育生态。在基础教育提质扩容的同时，我市持续优化学校布局，稳步提升学前教育普惠供给，扩大公办园资源覆盖面，深化义务教育集团化办学、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全力保障教育公平，推进县域高中提质振兴，优化招生机制，积极推进学段贯通培养改革，持续拓宽学生成长成才渠道。立足区域发展大局，我市同步推进职业教育内涵式提质发展，主动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紧密对接全市产业转型升级需求，持续校准职业院校办学定位，优化专业结构与人才培养方案，不断提升专业设置与区域主导产业适配度，深耕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特色发展路径，为地方经济发展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全市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发展核心支撑，深入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健全师德师风长效建设机制，完善教师培养培训考核激励全链条体系，全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市教育局副局长陈立波。
1: 为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认真贯彻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积极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体系，聚焦教育公平，全面构建普惠、优质、均衡、多样化的基础教育体系，聚焦服务能力提升，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让孩子们眼里有光，脸上有笑，脚下有力。
0: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夯实教育发展根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统筹各级各类教育协同提质，不断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持续增强群众教育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奋力推动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请听东风台发来的报道。历经一年系统科研攻坚，省水产科学研究院东风试验基地珍珠蚌含地育株试验取得阶段性突破，为后续科研试验打下良好基础。为了解决珍珠蚌在东北寒冷环境下育株率较低的问题，省水产科研研究院于2025年在东风县纳丹泊镇设实验基地，开展含地育株试验，通过人工插合技术实现在寒冷环境下珍珠蚌插合育株技术落地应用。为彻底摸清北方寒地水域育株规律，基地科研团队针对性开展多品种育株对比试验，创新布设5套差异化养殖模式，分别对比不同水环境、不同蚌龄珍珠蚌的越冬适应能力，精准掌握寒地育株生长数据。为了实现养得好、出好株的目标，技术人员选取4种优质珍珠蚌，兼顾市场主流和东北本土品种，设置20余组差异化插株试验，通过多品种、多组别对照，测算各类蚌种插株后的成株效率和珍珠品相，筛选最适配当地气候、水质的育株品种，打磨标准化养殖工艺，为全省珍珠产业发展积累数据和实操经验。目前，首批投入的3000只试验蚌经历了寒冬考验，成活率达98%，寒地越冬养殖实现初步成功。2026年10月末，基地将扩容试验规模， 新增投放10000余只珍珠蚌，持续深化寒地育株研究。吉林省水产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海波：
2: 我们现在正在搞查株实验，包括查小米株、查无核株，还有查有核株，正在搞这些实验。然后我们取得了且阶段性成果，我们通过各种实验吧，就是说要产生出媲美，就是说以前东株品质的这个珍珠，来区分于在南方的一般的珍珠。我们要打造一个非常小众的，但是高品质、高附加值的这样一个珍珠产业。
0: 下一步，基地将持续完善寒地育株技术体系，为北方珍珠产业规模化推广提供科研保障，开辟强农富农全新发展路径。这次的燎原要闻播送完了，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10月23日，工部主事陆成元上书弹劾崔成秀以及魏忠贤，崇祯决定开始行动，因为他知道这个叫陆成元的人并不是阉党分子，此人呢职位很小，但名气很大，具体表现为东林党当政不理东林党，阉党上台呢不理阉党，是公认的混不吝，软硬都不吃，他老人家动手那就真要玩命了。接下来的是例行程序，崇祯呢照例批评，崔成秀照例提出辞职，但这一次崇祯批了，勒令崔成秀立即滚蛋回家。崔成秀就哭了，这下终于完蛋了啊！魏忠贤笑了，这下终于过关了，丢了个儿子保住了性命，这笔交易那是相当划算的。但很快魏忠贤就知道自己错了。两天之后，兵部主事钱元榷上书痛斥崔成秀，说呀，这个崔成秀竟然还能在朝廷里混这么久，就是因为魏忠贤。然后呢，他又开始痛斥魏忠贤，说魏忠贤竟然还能在朝廷里混这么久，就是因为皇帝。不知道是前主事啊过于激动，竟然还捎带了皇帝。但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封奏书送上去的时候，皇帝竟然全无反应。几天之后呢，刑部员外郎史公胜上书再次弹劾魏忠贤。在这封奏书里边呢，他痛斥魏忠贤为表达自己的愤怒还用上了排比句。魏忠贤终于明白了啊，自己上当了，然而为时已晚呐。说到底呀，还是读书太少，魏文盲并不清楚朝廷斗争从来只有单向选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呀。天启皇帝死的那天，他的人生就只剩下了一个选择，谋逆。他曾经胜券在握，只要趁着崇祯立足未稳及早动手，一切将尽在掌握。然而那个和善亲切的崇祯告诉他，自己将继承兄长的遗愿，重用他，信任他，太阳照常升起。于是他相信了，所以他完蛋了。现在啊，反击已经不可能了。从他抛弃崔成秀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失去了所有的威信。一个不够意思的领导绝不会有够意思的员工，阉党呢就此土崩瓦解，他的党羽纷纷辞职，干儿子干孙子跟他是划清界限，机灵点的都在家写奏书啊，反省自己，痛骂魏公公，告别过去，迎接美好的明天。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狂风暴雨，魏忠贤决定呢使出自己的最后一招。当年他曾用过这一招，效果很好啊。这一招的名字呢叫做哭。在崇祯面前，魏忠贤是嚎啕大哭，失声痛哭，哭得死去活来。崇祯呢开始啊还安慰几句，等魏公公哭到悲凉处，只是不断叹息呀。眼见哭入佳境，效果明显，魏公公收起眼泪撤了。哭呢，特别是这种无中生有的哭啊，是一项历史悠久的高难度技术啊。当年严嵩就凭这一招哭倒了夏言，最后将其半挺，他也曾凭这一招扭转了局势，干掉了杨涟。魏公公相信凭借自己声情并茂的表演一定能够感动崇祯啊！当然了，崇祯确实很感动啊，他没有想到一个人竟然可以恶心到这个程度，都60的人了，几乎是毫无廉耻啊，眼泪鼻涕说下就下，不要脸的，真是不要脸。

0: 到现在，朝廷内外就算是扫地的老头都知道崇祯要动手，但他就是不动手。哎，他还在等一件东西。其实呢，朝廷斗争啊，就是街头打架斗殴，但是斗争的手段和程序比较特别。拿砖头呢硬干那是没办法的啊，手持西瓜刀杀入敌阵也不是不行的，必须遵守其自身规律。在开打前呢，要先放风声，讲明啊，我是哪帮哪派，要修理谁，能争取的争取，不能争取的死磕，这样才能动手。崇祯呢放出了风声，他在等待群臣的回应，可是呢群臣不响应。截至十月底啊，敢公开上书弹劾魏忠贤的只有两三个。这一事儿就说明啊，经过魏公公几年来的言传身教，大多数的人已经没种了啊。没有办法，这年头混饭吃不容易，等形势明朗点儿，我们一定出来落井下石。然而呢，崇祯终究是等来了一个有种的人。10月26日，一位国子监的学生对他的同学说了这样一句话：虎狼在前，朝廷竟然无人敢于反抗，我虽一介平民，愿与之决死，虽死无憾。第二天，国子监监生钱嘉征上书弹劾魏忠贤十大罪。钱嘉征呢，虽然只是学生，但是文笔相当不错，内容极限，态度强硬，把魏忠贤骂的是狗血淋头，引起了极大反响。魏忠贤得到消息，十分惊慌，立即进宫面见崇祯。遗憾呢，他没有玩出新意，还是老一套，进去就哭，哭的是痛不欲生，感觉差不多了，就收了神功，准备回家。就在此时，崇祯叫住了他，他找来了一个太监，交给他一份文书，说读。就这样，魏忠贤亲耳听到了这封要命的文书，每一个字啊都是清清楚楚啊。他痛苦地抬起头，却只看到了一双冷酷的眼睛和嘲弄的眼神。那一刻，他的自信、威望以及抵抗的决心终于彻底崩溃。精神近乎失常的魏忠贤离开了宫殿，但他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另一个地方，在那里还有一个人能挽救所有的一切。魏忠贤去找的人呢，叫做徐应元。徐应元的身份是太监，不同的是啊，十几年前他就是崇祯的太监，事到如今只能求他了。徐应元呢是很够意思的，他客气地接待了魏忠贤，并且给他指了一条明路，立即辞职退休回家，可以保全身家性命。魏忠贤呢思前想后认了，立刻回家找人写辞职信。当然呢，临走前他没有忘记感谢徐应元对他的帮助。徐应元呢之所以帮助这个魏忠贤，是想让他死得更快。和魏忠贤一样，大多数太监的习惯是见风使舵，落井下石。一直以来呢，崇祯都希望魏忠贤能自动走人啊，这是真的。毕竟啊，阉党根基太深，这样最省事儿。在徐应元的帮助下，第二天魏忠贤提出辞职。这次呢，他也很真诚。同日，崇祯批准了魏忠贤的辞呈，一代巨舰就此落马。落马的那天呢，魏忠贤很高兴，因为他认为呢自己已经放弃了争权，无论如何崇祯都不会也没有必要赶尽杀绝。当然一年前东林党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应该说呀，魏忠贤的生活是不错的，混了这么多年，有钱有房有车，啥都不缺，特别是他家的房子就在现在北京的东厂胡同啊，二环里黄金地段，交通便利。但据说这只是当年他家的角落，最多也就1/6。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从河北肃宁的一个小流氓混到了这个份上也就差不多了，好歹呢有个流经指标，但这个指标的有效期呀、也只有3天。天启7年11月1日，崇祯下令魏州

东贤劳苦功高，另有重用，即日出发去凤阳看坟。得到消息的魏忠贤非常沮丧，但他不知道崇祯也很沮丧。崇祯呢是想干掉魏忠贤的，但无论如何呀，魏公公总算是三朝老将，前任刚死两个月就干掉他，那实在不好意思。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却改变了他的决定。当他宣布赶走魏忠贤的时候，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反对他的决定。而这个人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或许是收了钱，或许呢是说了情，反正啊，徐应元是站出来了，公然为魏忠贤辩护，哎，希望皇帝呢给他个面子。面对这个伺候了自己十几年一向忠心耿耿的老太监，崇祯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大吼一声：奴才敢与奸臣相通，打一百棍发南京。太监不是人呐。顺便说一句啊，在明代，奴才是朝廷大多数太监的专用蔑呼，而在清代呢，奴才是朝廷大多数人的尊称。哎，这关系不好还不能叫，只能称臣，所谓做奴才而不可得。这件事情呢，让崇祯意识到魏忠贤是不会消停的，而下一件事让他明白魏忠贤是非杀不可的。确实啊，无法挽回，魏公公准备上路了，足足准备了三天。在这三天里呢，他只干了一件事，打包。既然说荣华与我如浮云，那就只要复位吧。但这是一项相当艰苦的工作啊，几百个仆人干了六天，清出了40大车，然后光荣上路，前呼后拥，随行的还有1000名隶属于他本人的骑兵护卫。就算是轻度弱智的白痴都知道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大难当头竟然如此嚣张，真是活腻了。魏忠贤当然没有活腻，他活不到9900岁，100岁还是要追求的。事实上啊，这个大张旗鼓的阵势是他最后的轨迹。这个轨迹的来由呢是历史。历史告诉我们，战国的时候呢，秦军大将王翦出兵时，一边行军一边给秦王打报告，要官要钱贪得无厌。有人问他，他说：我军权在手，只有这样才能让秦王放心。此后呢，这一招啊被包括萧何在内的广大仁人志士使用。魏忠贤用这招呢，说明他虽然不识字儿，却还是懂历史的，可惜呀，是略懂。魏公公的用意是呢，自己已经无权无势了，只求回家过几天舒坦日子，这么大排场只是想告诉崇祯老爷，俺不争了，打算回家好好过日子了。然而啊，他犯了一个错误，没学过历史唯物主义。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要点呢，就是所有的历史事件要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来考虑。王翦的招数啊能够凑效，那是因为他手中有权，换句话说，他的行为实际上是跟秦王签合同，我只要官要钱，帮你打江山，绝不动你的权。此时的魏忠贤呢，已经无权无官，那你凭什么签合同呢？所以啊，崇祯很愤怒，他要把魏忠贤余下的都拿走，他的钱还有他的命。魏忠贤倒没有这个觉悟啊，他依然得意洋洋地出发了。但聪明人还是有的，比如说他的心腹太监李永贞就曾经对他说过啊：“你要低调啊，低调点好啊。”魏忠贤当时的回答是：若要杀我，何须今日？你看，今日之前呢，还无需杀你。魏忠贤出发后的第三天，崇祯传令兵部发出了逮捕令。这一天呢，是11月6号，魏忠贤所在的地点是直隶河间府阜城县。护卫簇拥的魏公公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几天来呢，他在京城内的内线不断地向他传递着好消息，他的亲信包括五虎五彪纷纷落马，老朋友王体贤退了，连费尽心思拉下水的徐应元也被发配去守灵，翻身已无指望。就在他情绪最为低落的时候，京城的快马又告诉他一个好消息，皇帝啊已经派人追上来了。威严的9900岁大人当场就晕了过去，追上来然后呢，逮捕入狱定罪斩首还是挨剐呢？天色已晚呢，无论如何先找个地方住吧，活过今晚再说。魏忠贤呢进入了眼前的这座小县城，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站。阜城县呢是个很小的县城，上千人一拥而入，挤满了所有的客店。当然魏忠贤住的客店是其中最好的。为了保证9000岁的人有地方住，许多住店的客人呢都被赶了出去。虽然天气很冷，但这无关紧要，毕竟他们都是无关紧要的人。在这些人中有个姓白的书生来自京城，所谓最好的客店也不过是几间破屋而已，屋内呢没有辉煌的灯光，11月的天气非常冷，无情的北风穿透房屋发出凄冷的呼啸声，在黑暗和寒冷中，伟大的无与伦比的不可一世的9900岁蜷缩在那张简陋的床上，回忆着过往的一切。隆庆年间出生的无业游民文盲，万历年间进宫的小杂役，天启年间的东厂提督，朝廷的掌控者，无数孙子的爷爷，生祠的主人，看与孔子相比的圣人，到而今只剩破屋冷床，孤身一人，荒谬究竟是自己还是这个世界？40年间不过一场梦幻，不如死了吧。

此时他的窗外站着那位姓白的书生，在这个寒冷的夜晚没有月光，在黑暗和风声中，书生开始吟唱夜半歌起。在史料中呢，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桂枝儿，但它还有一个更贴切的名字，五更断魂曲。多年后啊，史学家纪六奇在他的书记中记下了这个夜晚发生的一切，但是啊，这一段在后来的史学研究中是有争议的。就史学研究而言呢，如此诡异的景象实在不像历史。但是我们相信呢，在那个夜晚，我们所知的一切是真实的，因为历史啊，除了正襟危坐，一丝不苟外，有时也喜欢开开玩笑，算算总账。至于那位姓白的书生，据说呢是河间府的秀才，之前为图嘴痛快，说了魏忠贤几句坏话，被人告发前途尽没，于是呢编曲一首等候于此，不计旧恶，帮其送终。在那天夜里，魏忠贤听到的不是这首曲子，而是他的一生。想当初啊，开夜宴何等奢豪，想当初是清朝，谁人不敬。如今呢，寂寥荒殿里，只好醉村牢。如今逝去时衰也，零落如飘草。魏忠贤是不相信天道的，当无赖的时候呢，他就强迫母亲改嫁，卖掉女儿；当太监的时候呢，他抢夺朋友的情人，出卖自己的恩人。9900岁时，他泯灭一切人性，把铁钉钉入杨莲的脑门，把东林党赶尽杀绝。他没有信仰，没有畏惧，没有顾忌。然而啊，天道是存在的。40年后，他把魏忠贤送到了阜城县的这所破屋里边。这里呢，距魏公公的老家肃宁只有几十里，

0: 已死，绝望之中自缢而亡。在魏忠贤的1000多陪同人员中，几千朝廷死党里，他是唯一陪死的人。得知魏忠贤的死讯后，1000多名护卫马上行动起来，瓜分了魏公公的财产，四散奔逃而去。魏公公死了，但这场大戏才刚刚开始。别看今天闹得欢，当心将来拉清单啊！这是小兵张嘎说过的话啊。清单上的第一个人自然是客氏，虽然他已经离宫，但崇祯下令把他又拎了进来。进来后先审，但客氏呢为人极其阴毒，而且以耍泼闻名，问什么都骂回去。于是换了人，换了个太监审，而且呢是和魏忠贤有仇的啊，估计也是专门找来的。由于不算男人，也就谈不上不打女人，加上没有文化，不会吵架，二话不说就往死里猛打。客氏啊，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软货，一打就服，害死后妃，让皇后流产，找孕妇入宫冒充皇子，出主意害人等等，通通交代，只求别打了。但那位太监似乎心里有问题，坦白交代还打，直到奄奄一息才罢休。口供报上来，崇祯是十分震惊啊，下令将客氏送往浣衣局做苦工啊。当然了，这只是个说法。客氏呢，刚进浣衣局，还没分配工作，就被乱棍打死。跟那位被他关入冷宫、活活渴死的后妃相比，这种死法没准啊，还算痛快点。客氏死后，他的儿子被处斩，全家被发配。按身份牌啊，下一个就应该是崔成秀，但这位兄弟实在太过自觉，自觉到死的比魏公公还要早。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